25号到9月28号，为纾解连假庞大的车流，丰港公务段将在省道台一线、台九线及台26线会有相关的疏导措施。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叉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疏解返乡及南向旅游的车流。规划的替代道路部分，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嘉东战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入口处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疏解收假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2015年9月25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2天，9月27号到28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同样也是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旅游景点路段、垦丁路夏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2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周末派，打开电台听什么？尽管周末派，六日早上，欢迎来到大白花的尽管周末派，节目开始喽。听众朋友，大家好，早！你今晚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共分台 FM93.1 尽管周末派。我是陪你一起早起的大白花，高赞高赞！哇，来到了连假的第三天，一样是好好玩的一天。你昨天是不是又烤肉了呢？我们就是要看可以烤几天哦，加油加油哈、哦！既然都准备了这些食材，就努力的把它完成哦。你今天打算去哪里玩呢？还是你今天已经出发在路上，打算有目的地要抵达的？不论你透过收音机还是透过网络收听，今天都是最美好的一天。最开心的早晨时光，而我就是你最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大白花。早安早安，节目一开始带你来掌握飞航动态。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节目一开始，飞航连线为您连线到的是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由主任航务员丁玲上线哦，说明最新的飞航动态。丁玲早安。
1: 早，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香港机场目前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双气温27度。高雄飞航的澎湖机场、金门机场晴朗，两地气温都是28度。新北机场晴朗，气温27度。国际机场的天气方面，日冷，东京成田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0度。关西机场临近有阵雨，气温23度。中国香港、澳门机场晴朗，两地气温。

0: 28到29度。泰国曼谷机场下雨，气温25度。越南胡志明市晴朗，气温26度。接下来是今天上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及国内线的航班是正常起降的。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机场飞航安全，在高雄机场四周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具备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且精准侦测到红色区域，也就是禁止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深圳软体科技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等，都是目前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在这边要请听众朋友们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反者将面临罚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另外，也请爱好无人机飞行的听众朋友，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请一定要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动作就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一起守护机场的飞行安全。以上是今天的飞行资讯，祝福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哎，中秋连续假期要去哪里玩啊？
1: 来台南，小吃、古迹，还有各种静态活动，精彩又好玩。
0: 但又怕塞车，找不到停车位，坏了出门游玩的兴致。
1: Don't worry.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都帮我们想好了，查询交通资讯，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等等，让你台南行一定比 happy。
2: 2026年中秋连续假期，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呼吁驾驶朋友连假期间到台南出游、吃美食、逛古迹，应特别注意当地路况资讯，并多利用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查询相关交通资讯，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或改乘大众运输。行车随时留意路况资讯，并遵循现场警方引导，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资讯由台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哎，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4: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3: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4: 啊。你点了吗？
3: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4: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3: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赖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赖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1: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6: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欢迎收听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请小心开车哦。
1: 来到了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由交通大队的俊杰上线，说明最新的辖区路况。俊杰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连续假期期间，台南市本市国道一号中山高沿线新营麻豆国八峡新奇交流道及永康大湾仁德交流道与平面道路交叉口附近周边道路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天气目前天气状况良好，应该避免让太阳眩光影响你的行车安全，所以请你善用遮阳物品，如戴上太阳眼镜或正确使用驾驶座前的遮阳板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拜拜。
3: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4: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3: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4: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3: 哎，吓我一跳。
4: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3: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4: 对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3: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5: 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运用科技整合资源，采提前部署各项交通管制与调拨车道措施，同时台一线智慧号志交通控制系统将依及时车流调整常绿号志，以提升整体通行的效率。在此提醒各位听众，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妥善规划路线，行车途中请保持专注，避免疲劳驾驶，另可以透过 CMS 资讯看板以及 LED 交通字幕器或收听警广，随时掌握即时路况，安排行程，快乐过节，安全第一。警方会坚守岗位，全力守护大家的治安与交通。祝福所有乡亲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团圆，平安顺心。

时间到早上8:18，高赞高赞高赞高赞！来到了连假的

一二三，第三天了，对不对？一样是要好好玩好玩满的一天。有没有连续烤了两天肉的伙伴呢？真的真的也是很厉害啦，烤到第二天的时候应该还是会充满很兴奋的感觉哦。第三天应该就会把食材来进行一些其他的处理了，比如说烹煮啊，或者是炒一炒啊之类的哈。不管是怎么样去运用这些食材，重点是开心啦，对不对？每一天呢，在假期当中都把它排得满满的，都是一种开心的感觉。刚刚呢，透过了台南的连线，透过了飞航的连线，有没有让你比较清楚呢？我们现在路况中心啊，有两个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提供给您。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大众一路121号前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涵洞前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

好的，要再度提醒您哦，我们今天呢活动很多啊，一样呢各地都还是有活动进行。那早上呢，左营分局特别提醒大家，今天是9月27号，今天早上的7点钟就开始的一个活动在哪里呢？在左营蝶洲崖哈，透早7点开始到 AM 10点哦，在左营区的新庄子路、莲潭路。还有环潭路、左营大路、胜利路、军校路、海平路、莲池潭周边呢，因为有着左营元帝庙来举行大型的绕境活动啊，所以呢，这几区哈，通通在进行这个绕境的活动，就是满满的这一种宗教的这种氛围哈。那所以呢，您在这一个路段要行驶的朋友，势必可能会比较不好走一些哦。所以呢，如果您是要来经过预定要来经过这些路段的朋友，当然提前能提醒您进行改道的动线规划，行驶替代道路哦，以免您耽误行程喽。好的，那如果呢是在以上路段会来出现出没的朋友啊，安尼都不要紧吼，因为咱这个路段本来就是人车众多啦，又加上这个宗教的活动正在进行中，所以开车过去、骑车过去、走路过去，一定都要注意，注意安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2.8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外侧车道上呢有轮胎皮，请您小心避开，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

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开场第一首歌是谁的歌呢？李竹新所带来的《行啊来耶呆蓝》四代同堂版。

这几天不论是台南，不论是高雄，不论是屏东，是不是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呢？在家里吃啊，味道就是不一样。

大白花这几天啊，也想说，好想吃个烤肉，因为我也没有去烤肉嘛，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去烤肉摊买。我就每一摊烤肉摊就说，小姐至少要等一个小时哦。看来跟我一样没有烤肉的人也很多啊，大家都会去买烤肉来吃哈。所以呢，趁着这个节日呢，感受一下节日的气氛。在家里烤肉的人，你们太好了，因为你们就不用去跟人家排队了，对不对？你们就可以慢慢的烤，烤得很开心啊。时间来到早上8:27，我们来补充一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南下352.8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外线车道上有轮胎皮，持续南下来到了359.8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在内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哦。经过这两个路段都要小心，都要避开，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好的，我们呢也要来了解一下天气状况是如何，今天的台南高雄屏东是什么样的天气呢？首先我们先到台南，台南的天气来说是晴

是多云，气温27度到29度，降雨几率是零哦，所以不用太担心。那但是呢，因为不下雨，所以热啊。在台南整体来说呢是舒适，但是也是闷热的天气哦。那在风浪的部分，西南风4级阵风6级以下，那要请您留意咯，浪高的部分来到1公尺是小浪等级。今天呢在台南整体来说是算舒适啦，不过呢还是偏热哈。那你如果要从事户外活动的朋友，请适时的补充水分，避免过度曝晒咯。紧接着来到高雄，高雄的气候是如何？晴时多云，天气稳定，而且是舒适的，降雨几率是零，哇，也是很令人开心哦。温度27度到32度，感觉舒适，但是同样也是闷热的哦。在风浪的部分，转西南风，偏西转西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大概1公尺，属于小浪。今天的高雄啊，天气其实是闷热的，尤其啊，我们下午的主持人呢，每次来到了电台的时候都说，我快要融化了。确实哈，中午呢，在外面骑车哈，来到了电台的时候，确实真的有一种融化的感觉，是不是很热呢？太阳没有在客气的，所以呢，还是一样哈，虽然这一个快要融化了，可是你快要抵达目的地了。记得抵达的时候要把身上的汗都擦干哈，才会避免感冒。因为我们一进到电台呢，又是一个充满冷气的环境啊，所以这个温度的落差确实很大。你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呢？所以呢，记得短暂外出或者是在外面奔波完要回到家里的时候，记得汗一定要擦干哦。好，那穿着轻便衣物，在外面奔波的朋友记得轻便衣物很重要，还有防晒也很重要。今天的太阳啊，晒下来吼，一下子就会让你觉得手部发烫了。来到了屏东，屏东的晴时多云，天气稳定，而且是舒适的。在屏东呢，降雨几率同样也是零哦，不过温度落差又相较高雄、台南更大了哈，低温25，高温34，所以呢，早晚的温差是冷，但是呢，到了中午又是热啊，相当热哈，所以呢，在屏东的朋友也是要特别留意哦，这个温度的落差相当的大哦。今天在屏东的风浪部分呢，西北转偏西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大概1公尺，属于小浪。天气来说呢，是偏热的天气啦，所以呢，在从事户外活动的时候，记得水分补充。那过度曝晒的部分，有时候是没有办法，你还是得要晒晒太阳，对不对？不过呢，如果可以找到一些比较遮阴的地方，或者是运用一些物理防晒，好，让你自己呢不要这么直接的接触太阳，对我们来说都是好事啊。在屏东的朋友还是要特别留意，过度曝晒会让你中暑哦。所以呢，请在我们南部三县市的朋友，今天呢，如果你是在我们台南、高雄、屏东来走动的朋友，都还是请您留意，天气稳定，但是都是闷热的天气哦。

100秒的红灯，由普通队长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早上的8:38。我们先来补充一下路况哦，国道一号南下352.8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外侧车道上有轮胎皮，持续南下来到了359.8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内线车道也有轮胎皮。

0: 你在看什么啊？这么认真？
1: 我的人心欧巴发表了一篇对于电力的看法，有电才有 AI， 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他讲得真好耶。
2: 我也这么认为啊，电力不光是 AI 的命脉，电力更是经济的命脉，所以我们更要节约用电哦。
3: 赞哦。
0: 说是这么说啦，但要做可困难了，尤其夏天大家离不开冷气耶。
1: 哎，吹冷气也可以省电啊，像是选用变频或一级节能标章的电器产品，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加装循环扇，另外善用冷气的舒眠模式，这样入睡后就够凉了。
2: 还有使用超过10年以上的冰箱或老旧定频冷气，耗电量往往是新式一级能效机种的好几倍，可以汰旧换新哦。嗯，
0: 那可要花一笔耶。
1: 省下来的电费也不少啊，而且对我们住的环境有帮助哦。
0: 好好好，听你的。
2: 不是听人勋欧巴的。
1: 是啊。
0: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5: 不过热门景

0: 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1: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0: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1: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0: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来到早上8:39，我们的电话线上有我们同仁在等候咯，要来上线好，有我们屏东县警察局里港分局的八组长号要来上线说明最新的辖区路况。您好，请说。
1: 主持人及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交通组长巴龙翔。现在有几则本分局的路况提供给各位。首先在省道台山线连接国道三号九如交流道的路段，也就是九如路二段以及三段这个部分，目前没有因为车祸而发生拥塞的情形。观光景点的部分，本辖的雾台乡神山以及雾台部落，因为是山地管制区，建议用路人可以预先在山地门分驻所或屏东县警察局的网站来申请入山，避免在山德检查哨受检酒后。那另外路况的资讯都会提供在台24线沿线的 GMS 电子看板以及屏东好交通 APP， 请用路人多加利用。另外台24线 25.5K 以及 35.5K 这两个地方，因为有施作路基护栏修护工程，连假期间虽然是没有施工，但是交维设施它是放置在路边的，那目前双向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那本分局也会配合施工单位在现地做一个疏导。那最后提醒，部落山区因为路幅比较狭小，请用路人放慢车速以及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要有山道竞速竞技的行为。本分局在连假期间仍然会编排测速巡逻以及守望等勤务，加强相关违规的取缔。以上是本分局辖内的路况报道，敬祝各位用路人行车平安，佳节愉快，谢谢。
0: 谢谢巴组长，拜拜。
1: 拜拜。

来到了南部路况报报的时间了，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由交控中心的燕婷上线，说明最新的国道路况。

0: 燕婷早安，请说。
1: 大白花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一起事故，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4.1公里，也就是在新市地磅站的出口这边，目前是有一起追撞的事故。那么公警员警以及拖拉车都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那么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请不要张望，小心的来通过这个地点。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除了国道一号北上的顶级系统要往南子的路段，车流是开始慢慢的多了起来以外，其余在南部国道的其他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么预计前往中北部的驾驶朋友，大家都可以尽早的来出门，就可以来避开的车潮。最后还要提供有关中秋教师连假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暂停收费的时间是从9月25日到9月28日，连续的4天，每天凌晨的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可以多加来利用。另外在9月25日到9月28日中秋教师连假的这4天，国道计程收费将改采单一费率。此外为达成分流效果，行驶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烟草系统之间的通行费再打8折。至于其他有关中秋教师节连假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燕婷，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哈，我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副段长黄硕伟。这一次的教师节还有中秋节连假哈，那南横公路我们是没有管制，那都是正常可以通行的。但是牌照提醒用路人，我们还是有时段的管制哈，也就是车辆进入南横梅山口到向阳的时段是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2点，就要通过我们梅山口或是东端的向阳的管制站。那下午3点后，我们的保全还有地方的警察单位就会开始提醒民众要尽早下山啊。那我们的规定是5点前就要离开梅山口或是向阳的这个路段。那在这里也呼吁上山的游客在游玩期间要注意这个管制路段的时间吼，那预先妥善规划行程。目前公路段在台20线有2处的交通改道，那还有1处必须要特别注意路况的路段哈。那首先是2处的交通改道哈，第1处哈是台20线的88K+540，也就是圣进桥的路段。那目前是由下游侧大概700公尺的替代道路做通行，那不限车种和时段都可以正常通行。那另外如果要走桥面的话，现在只开放小型车吼，那就是1次1台通过。那也要提醒用路人，因为我们现在的替代道路坡度比较陡，那有一些路段它是比较狭窄的吼，视距比较不好，所以行驶的时候要建议用低速挡减速，那也要注意你的车前状况。那第二个交通改道的部分吼，在台20线的99K-100K 的路段，也就是复兴里复兴桥的附近吼。那因为我们还有那个挡土墙的灾后修复工程正在施作哈，所以我们做了300公尺的替代道路改道通行。那这改道的道路它是极配的路面哈，所以会比较颠簸。那所以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那要减速慢行哈。再来就是我们要注意通行的一个路段哈，也就是台20/093线1K-2K，也就是瓦伐哈桥的前后引道路段哈。桥梁因为坡度比较陡，那而且下方我们目前还在做第二阶段的护岸工程哈，所以西侧的引道，也就是靠近高雄方向的引道哈，有做路线的微幅调整，那路幅也比较窄，用路人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减速，那注意车前状况。那我们旁边也有我们保全人员在守势哈，那如果有状况都可以向他们询问或是寻求支援哈。祝福用路人在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期间都能旅程顺畅平安，谢谢。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时间来到早上8:48，我是陪你一起过节的大白花。今天已经来到了接近教师节了，对不对？好啊，我们先。

0: 来看看路况。好，路况是最重要的。国道一号南下 314.1 公里，过了新市地磅哦，有一部大客车跟小自客的追撞事故，现在目前占用加速车道，所以请经过的朋友留意当心，现在目前后续正在处理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加速车道。另外我们看到是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 352.8 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持续南下来到了 359.8 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所以经过这两个路段都请您放慢速度小心避开，相关单位处理中。紧接着我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好，高速公路局来跟我们分享最及时的省道跟快速道路的及时路况。今天要上线的是文慧哦，文慧您好。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整体路况顺畅，无车多及事故状况。连假期间不施工，有占用车道管制路段地点有台山线 406.8 公里旗山新旗尾桥，封闭北上车道、调拨南下车道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17线253公里新园卧龙路段管制北上内车道、北上一车道、南下二车道正常通行，台24线 10.9 到 11.2 公里长至昌荣街路段管制西向车道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28线 25.5 公里田寮及亭巷路段管制西向外车道、西向一车道、东向二车道正常通行，台9线310到311公里池上大桥封闭南下车道、调拨北上车道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9线413.8公里大武大鸟路段双向车道缩减各一车道通行。疏运措施管制路段部分，台九线南下440公里双流路段预计中午12点至晚上7点实施二车道提前渐变缩成一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视情况解除延长。另外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至向阳路段中秋教师连假期间开放通行不管制，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7点至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假期愉快，谢谢。
0: 谢谢文慧，拜拜。

时间来到早上8:52，我们刚刚提到的路况接获排除咯。国道一号南下314.1公里，过了新市地磅，大客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目前在处理中的这个掉落物啊，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南下352.8公里，过了冈山外线车道上有轮胎皮，持续南下来到了359.8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在内侧车道也有轮胎皮，所以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

礼拜一就是教师节，邀请我们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想一想哈。就是我刚才看了搜寻了好多资料，都觉得好有趣的哦。一个一个部分就是说，当然我们对于老师的感谢是必然的，对不对？不能不是只有教师节这一天才充满感谢嘛。但是呢，有没有我们想过，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最常听到老师说的话是什么呢？有没有印象

当中比较深刻的话呢，我看到就是网络上的一个翻转教育他们的一个统计，觉得相当有趣哦。在国小里面的统计老师到底都会常常说什么样的话呢？我们在下一个小时再来跟大家好好的谈谈跟分享一下哈。那在你呢，你小的时候，其实我们人生有很多的阶段接触了很多不一样的老师，那你最印象深刻的是在哪一个阶段呢？那个阶段老师常常会说了什么样的话会让你觉得好像常常听到，熟悉感突然间爆棚？还是收音机前面有身为老师的你，仔细的想一想，有没有什么话是你每天都会提醒学生的呢？

时间好快，一下子就到了8:55了。今天呢，第一个小时，最后一个小单元，外语歌曲情报站，要来听什么样语言的歌呢？拉丁，我觉得哈，我每次听到这个舌头会这样转动的，我都觉得哇，好厉害呀、啊！他们那样嘟嘟就可以把那个，可能在他们生活当中讲这些语言，就会常常用到舌头的运用哈。我觉得在歌曲当中充分的感受到。这个语言总是有一种魅力呀、啊。今天要介绍的歌手叫做雷格夫，他是一个代表加他是一个加拿大籍印度裔的 R&B 歌手哈。那通常呢，大家就会叫他就直称雷格夫了哈。他的音乐呢，融合了神秘的印度印度电音风，还有宝莱坞的元素，跟西方的 R&B 还有雷鬼的节奏来闻名的哦。话不多说，我们就进入他音乐的旋律当中。

0: 有没有感觉完全进入这种拉丁乐的感觉？好的，今天听到的是印度裔的创作歌手格雷夫所带来的作品。时间接近九点钟，我们来连线总网，汇整全国路况，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1: 钟响上午九点整，我是郭静，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开车的时候想着景广，景广陪着我，让我能掌握方向到达目的地。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196公里彰化往彰化系统外侧路间有机车误闯上来，国一的南下48公里桃园前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一的南下218.4公里北斗前内侧车道车号6107的银色厢型车，行车摇摇晃晃，请小心。国一的南下233.9公里北斗往西洛服务区外侧路间有小猫咪躺平在这里咯。再来是国道一号的南下，在352.8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在国一的南下359.8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有轮胎皮掉在现场。台78线的东向36.4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路间有猫咪躺平在这里，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高雄市的三民区大中一路121号有发生交通事故，以及苓雅区的建国一路涵洞，这里呢也是有发生交通事故哦。接着是封闭管制的部分，在台61线的双向94公里到102公里之间，玄宝大桥全线车道封闭施工。今天北上车流量可能比较大一点点，也可以改道行驶哦。再来呢，台北市的乐业街87号工地发生火警，火势已经扑灭了，持续管制乐业街的基隆路到乐业街94巷，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台北市国庆大会呢，会来进行设备的架设。那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呢，这里都会进行管制哦，一路到10月11号的早上。另外补充一个，在台14甲的五岭停车场路边有管制上下车辆，那这个号志灯呢现在是故障的。以上路况由雷蒙汇整播报，0800-000-123，0000-123，仅供祝您行车平安。
1: 啊，好困哦，昨天没睡好，等等还要开夜车送货。
2: 哈，这也太危险了吧，要不要找阿明换班啊？像这种疲劳又长途开车，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你可别因小失大，拿生命开玩笑耶。

0: 有那么严重吗？
1: 根据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30件 A1 事故，其中14件事故发生在深夜时段。这些事故多半是疲劳驾驶、分心恍神或超速行驶。
0: 所以高速公路局为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提醒驾驶朋友行车途中勿疲劳驾驶，注意车前状况，也不要分心恍神超速行驶。
2: 另外，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处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此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同时施工路段速线调降为时速70公里。
1: 提醒您，夜间行驶国道施工路段时，请注意沿途交尾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不酒驾毒驾，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终于下课了，今天好累啊。
3: 我懂，老师总希望照顾到班上每个孩子，
1: 可是忙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好像也需要喘口气。
3: 那就不要一个人硬撑啊，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就是专为老师们准备的哦。
1: 老师也可以找人聊聊吗？
3: 当然可以，有专业的心理諮商与辅导团队，提供个别諮商、专业咨询、心理危机介入、心灵成长课程以及心理健康支持服务呢。
4: 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服务屏东县县立高级中等学校及公私立国民中小学现职专任教师、代理教师、教保员及校长，所有服务遵守专业保密与伦理原则，申请服务不影响工作考核。
1: 原来照顾别人之前也可以先照顾自己啊。
3: 没错，老师用心照顾孩子，县府也用心照顾老师。
4: 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电话是0872133446，提供服务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晚上8点。照顾好一位老师，就是支持一间教室，支持一间教室就能守护一群孩子。老师，您辛苦了，祝福教师节快乐。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5: 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佩蓉。这是我第一次在广播上送上节日祝福，我想先跟从小到大教过我的师长们说声抱歉，因为过去所学的知识可能都还给老师们了。但是在无论帮助我找到人生方向时，或是在申请奖学金时，各位师长与教授都给我极多的帮助，你们点亮了我的明灯，就像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我想表达我大大的感谢，也想祝全天下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3: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6: 教师节快乐。
7: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周末派。
8: 回到警广周末派的节目现场，时间来到早上9:08，我是大白花，搞赞搞赞。现在目前看起来啊，在国道上部分路段车辆多起来咯。嗯，你算是很早起的哦，这个时间9点多已经外出了，很棒很棒。

翔现在在开往垦丁的路上，对不对？哇，今嘛公开北拜哦，一共天气晴朗，我们从垦丁车程到枋山，哎，看起来车流相当顺畅，给你掌声鼓励。很棒哦，那就代表大家稍微避过了这个尖峰的车潮时间哦，再晚一点确实车流就会越来越明显了。现在出发是最棒的时间哦，现在车辆还没有这么的多，所以呢你开起来都是顺顺的。如果你有任何需要补充的路况，那当然在安全的情况下记得打电话进来哦，空白空空空空空技能杀，接通后段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我们首先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掉落物油，国道一号南下 352.8 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持续南下到了 359.8 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有轮胎皮，请您小心避开。好的，我们同时收到讯息了，谢谢我们的交控，也谢谢我们辛苦的公务段的伙伴。我们刚刚讲到的轮胎皮全数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

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再为大家介绍声说明哦。吴飞所带来的《我在北上的高速公路》。

0: 的歌曲，接下来听听广告咯。
1: 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要去哪儿玩呢？
2: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0: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1: 10月3号、4号，幻冈山 Awake 幻醒醒村，走进历经4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2: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0: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1: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2: 三军四村三周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0: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记得收音机里播放的隽永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2: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1: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献唱，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3: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2: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1: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3: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家琪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1: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0: 今天去哪玩？刚刚虽然听了很多广告，对不对？也提醒你了，哎，有好多的活动都在进行中。今天去哪玩？带你去走走看看，到台南、到高雄、到屏东，看看哪边有活动。我们首先先看到台南，台南哪里有活动呢？今天的台南午后啊。哎，在永康的延航文化中心，哇，在延航文化中心，哎，对不起，延航文化会馆哈，有一个大延航时光漫游的市集。那这个市集呢，里面呢有着减碳放电微旅行，还有包含特色市集摊位，那当然也有音乐表演哦。紧接着来到了午后，那就是在台南的晚上了哈。哎，播一个电话到十点哦，在和乐广场有着夜间光影展哦，这样是不是很浪漫的感觉？有着水景、光影、水雾、声音，沉浸式的夜间美术馆的展演哦。在台南的和乐广场，这个是免费的活动哈，所以呢，如果晚上吃饱了、烤肉完了，想去走走逛逛，哎，到台南这里好像也是一个很好运动的地方哦。接下来是现在就在进行的，早上9点钟到下午5点钟，有着一个叫"双城记"台南跟熊本熊台。

湾当代艺术接力展，今天好像来到了闭展嘞。哦，所以呢，这个展览如果想要去看的朋友，一定要把握今天的时间哦，就在台南市美术馆的二馆举办中，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还有一个活动，我觉得好有趣哦，它叫做“请支援收灵”。2026台南市无形文化资产特展，同样也是闭展的日子喽。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在台南文化中心的3艺廊。今天呢是最后一天的展览哦，结合传统文化跟关庙信仰特色来做的主题展。最后一个在台南的活动，当然这个活动呢也是在晚上黄昏过后的常态演出哈，在台南文化中心的星光音乐广场，由龙声轻音乐团所带来的这个户外轻音乐的演出是免费的哦，所以呢可以晚上去走走逛逛的时候聆听最棒的音乐。

来到高雄，高雄哪里有活动呢？高雄的活动也不少耶。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是在凤山的黄埔新村。你可以想象一下哦，这个黄埔新村啊，它化身为一个眷村星球，有几百摊的星光的市集，然后呢，在西侧的大草原也有歌手乐团带来最精彩的演出，怎么能够不去呢？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8点。再来，高雄2026高雄爱乐热气球就在田寮乐世界场。这个呢，田寮乐世界场啊，就在这一个早上的就开始了哈，6点到8点，下午是4点到5点半，有一个热气球戏流的活动，还有月球漫步市集呢是11点就开始了，持续到下午的6点。紧接着来到了旗山，哦，好棒啊！这个旗山呢，跟冲绳国际石旅季一起结合哦，所以呢，你到旗山的这个体育场里面呢，不仅可以吃到这个旗山的美食，还有日本冲绳文化哦。记得到那里一定要提早出发，还有运用大众运输工具可能是最佳的选择，就免去掉你停车的困扰了哈。好的，那在高雄呢，高雄的博二今天呢也有青年局来举办的学生乐团还有新兴音乐创作大展演。对这个活动有兴趣的朋友，欢迎上博尔的网站好好的去查询一下这些活动哦。最后我们来到了屏东，屏东有什么样的活动进行中？哇，最可爱的萌宠主题，这个萌宠主题呢是在屏东市的万仓街旁的台铁桥下廊道，可以好好的走走逛逛哦。

那当然在屏东就会来接近海边咯。车城看海美术馆有着日常事务所的展览哦。这展览啊一定都要把握时间好好的去走走逛逛，而且要疯狂的拍照哦。好的，以上活动推荐给你，不论你要到台南、到高雄、到

0: 屏东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1: 秋天来高雄，不能只赏月，还要乘风追月。
2: 追月？我还登陆月球嘞！
3: 没错，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9月25号起，热气球就要飞进田寮月世界啦！
1: 哇，演你二弟配上热气球，这个画面也太浪漫。
2: 还有超萌高熊熊，整整28公尺高，直接萌翻了，超好拍的。
3: 不止月世界，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还会移师爱河。
1: 所以可以在月世界看山城美景，也能到爱河看热气球搭配城市水岸风光。
2: 诶，我也想搭热气球从空中俯瞰高雄。
3: 没问题，今年有2颗大型标准球提供溪流体验，现场还有拍照装置，特色市集。
1: 秋天限定双主场，还有高雄熊，这次真的不能错过。
2: 9月25号到28号，10月3号到4号田寮月世界，
3: 10月9号到11号在爱河。更多活动资讯请搜寻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
1: 相约高雄，爱上秋天，
2: 让我们一起搭乘热气球飞上高雄天际。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毕淑静跟姑姑吕思维所带来的比就比就比，时间来到早上9:28。好的，我们路况中心呢要再度的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今天在周雅南鲁原地庙的活动在举办当中啦。周雅原地庙算是周五庙，原地庙呢举行大型的庙会绕境活动。

0: 所以呢，在哪里呢？目前在左营区的新庄子路、环潭路、莲潭路、左营大路、胜利路、军校路、海平路跟莲池潭周边路段，都是人潮拥塞的路段啊，所以呢，这里会有弹性的人车管制。那也请我们要经过这些路段的朋友，请您规划替代道路，避开人潮车潮。那你们知道，在左营这个些路段啊，通常都是路比较小一点，所以呢，邀请驾驶朋友，如果可以避开的话，那当然请您避开人潮车潮拥塞的路段哦。庙会活动呢，从早上7点一路到晚上的10点。另外来到了高雄市的前镇区啊，这个路段人也开始坐起来，车也开始坐起来，在哪里？在过港隧道要来往基丁的方向啦，我们要开车去基丁去投，对不对？好，车多拥塞，现在出现定点的现象了。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基丁那些人应该也是很多啦，所以呢，要去基丁呢，当然也是可以，但是呢，或许可以改由大众运输工具抵达到基丁，那可能就会免去掉你停车的困扰哦。现在目前呢，过港隧道已经出现车多拥塞定点的状况了。如果您是要使用开车过去到基丁的朋友，可能要斟酌一下，思考一下，再三的考虑一下哦。好，现在目前呢，到了基丁，有可能你停车也会相当困扰啊，所以呢，可以选择其他的交通动线，也可以选择其他的交通景点，都是很棒的选择。及时的调整，对于我们的活动都可以玩得更加尽兴哦。时间来到早上9:31，你在哪里有塞车？你在哪里走走停停？来，赶快打电话进来告诉大白花，0800000993，接通后段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感觉在市区目前看起来已经出现拥塞的路段了，我们来对比一下在国道，我们现在看一下哦，国道即时路网图，表现得不错哟，国道上面看起来车行速度都是在标准以上哦，所以呢，今天要开长程的使用我们国道的朋友，现在是非常好的时间。是不是感觉到来到第三天，大家都希望在近一点的地方呢？如果在近一点的地方，那我再想象一下哈，接下来会比较拥塞的就是各大百货公司周边，你是不是都在停车位呢？你是不是都在排停车位呢？可以思考一下哈，就是停远一点。有停车场的地方，然后再搭乘大众运输抵达百货公司或抵达活动现场，这也是一种选择哦。
1: 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2: 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1: 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3: 是啊，
2: 哦，这样厉害哦。
1: 当然啊，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3: 赞哦。
2: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1: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4: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我们可爱的阿如说，老师最常跟他说就是不要再睡觉了。可见你上课应该偷偷的在睡觉，都被老师发现了。<笑> 好，我们来看看在网络上的统计，到底老师常常会说哪些话呢？我看了这网络上的统计，我就觉得，对，以前我们老师有讲，老师很常讲一句话是说，到底是谁在讲话？ 有没有？老师很厉害，老师总是有非常尖锐的听力，总是会听到我们在下面讲悄悄话，老师就说，到底是谁在讲话？这好像也蛮有重的哦，有重有重。好，再来是老师会常说什么呢？ 老师常常讲的话不一定都是一些像刚刚管秩序类的话，不一定，老师会说这个话起来会考，对不对？老师都有这样提醒你的哟。

还有，老师也会常常说，你浪费2分钟，全班就会浪费1小时。有没有觉得老师在虽然同样也是在管秩序，但是老师总是在默默的过程当中教导你一些数学逻辑呢？

好的，那你有没有听到老师讲哪一句话你会觉得比较无奈呢？是幽默跟无奈类的，这一句话就是今天体育老师请假，这节课改上数学或英文。有没有觉得听到这就觉得哇，真的是很令人心碎，对不对？我小时候听到这样的时候觉得说，哎呀，真的就是怎么会请假呢？

好的，最后呢，老师总是会语重心长的说啊，今天辛苦了，以后你们会感谢我。

不过啊，在当下的时候呢，确实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年纪，可能都还没有办法理解老师说的到底是什么。不过呢，在毕业过后，确实才会发现，好像当时老师的提醒是对的耶。不论你的老师是严格的老师，你的老师是严肃的老师，你的老师是幽默的老师，你的老师是温柔的老师，每个老师都有他不一样的风格。那每个老师在指导学生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不一样的方法。希望都能够找到跟老师最契合的方式，然后也能够在你的学习路上都能够过得比较平顺一点。

接下来要送给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师们这一首感谢的歌，蔡澜清所带来的《老师的话》。

教师节快乐，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师，所有即将成为老师或者是在往老师路上的人的努力都是值得，我觉得都是值得祝福的。那在我们人生当中曾经有过很多的老师，即使毕业了，在人生这条路上还是有很多的老师适时的学习，适时的进步，适时的调整，我想这就是人生，对不对？当然，谢谢您成为我们人生当中的老师，那也祝老师教师节快乐。其实这应该说，这好长这段时间，我发现老师是相当辛苦的一份工作哈。所以呢，如果你是身为老师，也希望在这个四天的假期能够好好的放松，能够好好的找到比较轻松可以放下这个工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压力，然后也希望能够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假期时光。时间来到早上9:48。

愿我们都能成长为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拉瓦所带来的作品。时间到早上9:52，这个小时，一下子就过了耶。好了，我们来补充一下路况哦。国道3号南下370.4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外侧路肩有抛锚车停在这里，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的369.4公里，过了高雄瑞隆路，内线车道有木板散落，驾驶朋友请小心避开。在今天的高雄啊，有活动进行中，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左营分局呢特别提醒哦，今天在左营区的重要路段，例如新庄子路、环潭路、莲潭路、左营大路、胜利路、军校路、海平路跟莲池潭周边的路段哦，今天因为有左营元帝庙来举办大型的庙会绕境活动，会实施弹性的人车管制，所以呢请用路人提早规划替代道路，避开人潮车潮，以免耽误行程咯。时间早上7点就开始了，会持续到晚上的10点。收到讯息哦，在高雄这个前镇哈，如果您是前镇要往旗津过港隧道的部分，车多拥塞，

点，所以代表吼，哇，车辆真正是伤济啊啦。如果是要开车前往这个旗津的朋友，真的不太建议吼，不太建议哦。你可以使用其他的交通工具，可能会比较顺畅一些吼，大众运输工具哦，抵达旗津吼，再来转乘，比如说有脚踏车，有很多的其他的交通的选择吼。那当然，这个开车前往也是其中一个选择。不过目前看起来过港隧道车多拥塞，已经出现定点排队的现象了，所以不建议您再使用这个交通工具前往咯。再度的提醒您，时间来到早上9:55，任何的路况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打电话进来，0800000000，接通后端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的369.4公里，过高雄瑞隆路内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另外，国道一号的南下在232公里，西螺往虎尾外侧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另外也有一个抛锚车停放在外侧路间呢，这个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70.4公里，过田寮交流道这边。接着来到国道三号的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因为国五南下车子比较多的关系，所以已经开始实施匝道移控咯。还有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石碇106乙的交通锥也一并布设完成咯。台14甲的双向在 31.5 公里，五岭路段现在号志灯故障了，已经有派人前往处理。还有台74线的西行 3.2 公里，高铁台中站这边内侧车道有大块的帆布掉落。台74线西行的3.9 公里到 3.7 公里高铁台中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在这里咯。接着市区的部分，在台北市乐业街87号这里有发生工地火警，火势已经扑灭，但是持续在管制乐业街的基隆路到乐业街94巷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台北市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地点是在文山区星光路二段28号，要请你改往其他地方来停车。再来来到高雄市的左营区，今天呢一整天到晚上的10点，在左营区的重要路段包含了新庄仔路、环潭路、连潭路、左营大路、胜利路、军校路，还有海平路跟莲池潭周边的路段呢，因为有举办大型庙会绕境的关系，所以会实施弹性的人车管制，可以的话提早改道，避免车多拥塞哦。高雄市的前镇区前镇往旗津过港隧道车多拥塞，现在呈现定点状态，同样可以提早改道咯。接着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09.4公里，曾文溪桥浓烟哦，有滚滚的浓烟冒出来哦，影响到了国一双向的视线，再请你多加的留意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然后有排除的好消息是国道三号的南下370.4公里，过田寮交流道外侧路间抛锚车已经处理完毕喽。以上路况由雷蒙会诊播报，0800-0001-23000-000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3: 怎么啦？
2: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3: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2: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3: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2: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3: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0: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南华大学传播学系的简佳彤。说到教师节，我就会想起一位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老师。那时候的我很喜欢跳舞，但练习的过程中常常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有时候一堂课的结束心情也会跟着低落，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但每次舞蹈课结束后，老师都会把大家聚集起来跟我们分享上课的笔记，也会告诉我们可以怎么练习，怎么进步。每次听完老师说的话，我都会觉得自己好像又重新有了力量，可以再次回去练习。而且老师教导我的好像从来都不只是跳舞，有时候是怎么面对挫折，有时候是怎么看待自己的不足，这些话也让我慢慢学会不要因为一次做不好就一直否定自己。现在回头想想，我很谢谢高中时遇到这样的一位老师。谢谢吴应宝老师，阿宝老师不只是教会我怎么跳舞，也在我怀疑自己的时候让我重新找到继续努力的勇气。最后，祝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0: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2: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周末派，
3: 金广周末派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大白花，搞赞搞赞搞赞。好的，我们现在看到在国道上有一个路况，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309.4公里，目前呢出现了浓烟的现象哈。那这个路段刚好就是曾文溪桥的路段，那是从南下的这个方向来出现浓烟，应该是边坡哈有浓烟的现象出现了。那现在呢，浓烟会影响到国道一号，不论您是南下北上的，都会影响到双向的行车视线，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开启这个路段的朋友呢，当然也请您开启这一个大灯哈，会比较安全一些。那目前呢，浓雾正在处理当中，浓烟正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过。

服啊，跟刚刚的一个小时，又不太一样了，因为大家都出门了，对不对？你现在开车呢，在哪一个路段呢？我们现在从 CCTV 上面看起来，一个路段车辆好多哦。你速度慢下来了，大家也都慢了哈。来，国一北上，从永康开始，一路到台南系统，一路到安定，基本不减哈，跨开来车速五卡班哦哈。南下顺畅，但是北上的部分现在目前从国一北上，从大湾开始，大湾开始吼，到永康，到台南系统，到安定，现在车速拢少慢的吼，主要是因为从交流道上来的车多，这个路段同样也是车多，所以呢，看起来目前车行速度都是慢慢慢。请要多点耐心哦，现在看起来车行速度呢，确实是比较慢的路段。国一北上，国一北上从永康一路到台南系统，一路到安定哦，车行速度相对缓慢，车多的缘故啦哈。所以呢，请您多点耐心，保持跟前车的安全距离。看起来吼，这个车坐路段可能要过麻豆哦，要过麻豆之后呢，才会比较顺畅。现在目前拥塞跟车流瓶颈的路段，就是落在永康开始，一路到台南系统，一路到安定，一路到麻豆。所以呢，如果您是要来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还没有上国道，但是要来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现在建议您在国道上车流相当的庞大吼，所以大家速度都变得慢慢的。那也要多点耐心，如果你还可以改道，那当然建议你改道啊。如果您还没有上到这一个路段来哦，从交流道上来，你就可以感觉到明显车多了哈。一路到这样的状况，要到哪里才可以解除呢？到麻豆，麻豆才会比较舒缓这整个车潮，整个这个拥塞的程度。所以请您一定要多点耐心哦。

好，另外一个比较拥塞的路段在哪里呢？国道十号啊，国道十号哈，咱往东的方向要为怎样入口到点金系统？今晚目前嘛是车辆较侪路段哈，四十到六十的车速哦，四十到六十的车行速度。如果要上国十，看起来速度稍稍慢一点，一定要点耐心喽。过了顶清系统以后就比较顺畅了。目前在国道一号整体拥塞啊，比较不好走的路段，那就是落在永康到台南系统，一路到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到安定哦，现在到麻豆了。麻豆呢，同样也是车多速缓的路段哦，哈。国道一号北上，现在目前车流瓶颈点。大湾永康到台南系统，一路到安定，一路到麻豆，现在这整个路段车多，相当不好走。可以改道的朋友，那当然建议您改道咯。好，我们收到另外一个交通路段，请特别留意了。国道三号南下竹崎交流道的入口，有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占用入口匝道，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

其他国道看起来都还不错，不过有一个路段也是蛮特别的。来，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到安定，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到安定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齁。

钢浓烟所造成的速度缓慢。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到安定，也就是落在曾文溪桥的路段哦，目前车行速度比较慢一点哈，主要是因为在边坡上有浓烟出现哈，造成着整个视线上面的影响，大家速度慢下来了，记得安全最重要。如果您是使用国一南下，过了安定以后就会顺畅好走，车行速度往上提升。如果您是使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朋友，那就是啊车多，好车多。那当然，您现在看到比较拥塞的路段，台南系统到安定是因为车辆真的蛮多的，安定到麻豆是因为浓烟的状况，所以导致您要使用国一北上安定到麻豆速度变慢。那回堵到哪里呢？到台南系统啊，所以你也感觉到同时这个路段车辆确实多，大家速度也变慢。要过了麻豆以后呢，北上的车流顺畅许多哈，所以呢请驾驶朋友一定要来保持高度的耐心。现在目前车流平均点是落在国一北上永康台南系统到安定到麻豆。时间来到早上10:21，我们来补充一个路况。台一线台一线高屏大桥往高雄的方向，在外线车道上有自小客抛锚停放，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我们接获到排除讯息了，国道一号北上 369.4 公里，过了高雄瑞隆路内线车道的木板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 370.4 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外侧路间的抛锚车也已经排除。好，国道一号南下 309.4 公里，曾文溪桥浓烟有影响到国道一号双向的视线，当然就会是直接的影响到1968的车行速度。如果您是在这个路段行驶的朋友，势必速度大家都慢下来了，因为浓烟所造成的。那在国一北上比较特别，是因为国一北上车流是比较众多的，所以国一北上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安定车行速度也是慢慢的，大概在40左右。

阿帕子好听的歌曲 APT 送给你，时间来到早上10:25，好，国道一号北上342.3公里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间车道，

国道三号南下竹崎交流道的入口有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现在在处理当中。不晓得有没有影响到整个入口的通行哈？所以呢，如果您是要来使用国道三号南下竹崎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的朋友，请特别留意，目前有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在现场处理当中。另外来到了台一线，台一线的高屏大桥往高雄的方向，在外侧车道有自小客抛锚停放，不晓得有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啊？经过的朋友留意人车安全，小心避开外线车道。另外来到了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 309.4 公里曾文溪桥的路段哦，浓烟影响到国道一号双向的视线，所以导致呢这整个路段的车行速度都变得比较慢哦。那小心通过这个路段，也请您注意安全。在国道一号北上 342.2 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三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占用中间车道，现在这个路段请您特别留意哦。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小心避开中间车道，现在交通事故等待处理，等待处理。国一北上持续来到了永康到台南系统，一路到安定哈。现在国一北上车流瓶颈点落在这三个地方哦。哦，车太多了，这个真的就是辛苦了哈。大家从台南、从永康、从大湾来上到国道一号，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国一北上大湾永康台南系统一路到安定，一路到麻豆，都是车多速缓的现象，尤其是台南系统到安定。如果您还没有上国一的朋友，那当然不建议您再上来这个路段后，车辆太多了，所以速度大家都降在40左右。那速度呢慢下来，导致这整个路段车行速度都变得比较慢哦。要过了麻豆以后，才会比较顺畅一些。

好的，我们交控中心目前也发布了最新的讯息，在1968的官网上面也来特别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目前国道一号从永康到台南系统一路到安定都是车多啊，车辆太多了，大家涌上国道这个路段，车行速度变得非常的慢哦。那如果要上国道的朋友，那当然就是需要高度的耐心。那通过了这个拥塞的路段，过了麻豆以后呢，就会恢复顺畅好走的动线了。那目前呢，因为从这个交流道上来的车流看起来确实太多，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变得比较拥塞，比较不好走哦。好的，国道三号北上方向中寮隧道内有欧多拜哦，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道三号北上中。

寮隧道内出现了摩托车，出现了摩托车，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国道一号北上342.2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三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在中间车道处理当中。

0: 的，我们有电话进来咯，旗山交通分队警员卓云上线来说明一下旗山的路况了。您好，请说。
1: 主持人，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交通大队旗山分队警员卓云，现在跟大家整理一下目前旗美地区的交通状况。本辖区在美浓中正路一段与自强街三段口有发生一起两部机车的交通事故，以及在旗山区的中山路与华中街口有发生一起自小客与机车的交通事故，都已经派员现场处理中，请行经该路段的驾驶朋友小心的经过，并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在旗山美浓往国石交流道方向的车流较多，旗山市区主要路段中华路、延平一路、延平二路、中学路、旗平一路、美浓区的树人路、中山路、中心路等路段也都是车辆稍多的，请驾驶朋友保持耐心。旗山分局在旗美地区沿线重要路口都派有远景交通疏导中，请务必配合远景的指挥，并依灯号管制行进，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好行车安全距离。要前往旗山旅游的驾驶朋友，今天早上十点到晚上七点，在旗山体育场有举办2026年旗山冲绳国际石旅季，详细活动办法可前往高雄市旗山区区公所脸书查询。那在停车部分，旗山场场停车约为50%满，旗山医院前的810停车场停车约为90%，那旗山老街停车场约50%。驾驶朋友下国石的时候，行驶中华路到河堤路口处右转即可到达旗山老街停车场，距离老街步行约10分钟左右，停车位非常的多，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另外，因应新奇尾桥施工，只剩单线双向通行，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旗山桥往返国石。另外，也请驾驶朋友发挥公德心，不要为了一时方便违规或并排停车而影响其他人的用路权利。最后，祝福驾驶朋友，交期愉快，行车平安，谢谢。
0: 没事没事，谢谢卓云，辛苦喽，好，拜拜，
1: 拜拜。
0: 好的，谢谢卓云带来好消息哈。看起来旗山目前停车空间哦都还算蛮充裕的哈。不过呢，也是要再度的提醒大家，我们所有的远景同仁在这个假期期间啊，都是在安在岗位上哈，认真努力的执勤啊。所以呢，也千万不要为了自己的方便而乱停车哦。乱停车呢，导致这个交通的拥塞啊，那很有可能你就会接受到这个罚单啊。处罚并不是必然，罚单也不是一定要的，就是只是要让大家哈，能够在这个安全上面，我们多一分留意，好吗？辛苦了，辛苦了！时间来到早上10:34，我们接获到排除讯息。刚刚提到国道1号北上342.2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三部自小客在中间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啊，这个仍然是车多拥塞路段，再度提醒您，国一北上大湾到永康，永康到台南系统，台南到安定，目前看起来都是车辆非常多的路段，尤其是台南系统到安定，车行速度相当缓慢，大概落在40左右。是因为车多的缘故，是因为车多的缘故，所以呢，这整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变得很慢。那也要请我们还没有上国道的朋友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现在这个路段上来那就是加入车多排队的车潮咯。那要过了哪里呢？过了麻豆以后才会比较顺畅好走，所以建议可以改走平面道路，到麻豆以后再来上国道，可能会比较顺畅一些哦。
2: 5 4 3 2 1 1 2 3 1 2 3 4
0: 怀旧旋律，伴你开车好青春，脑筋急转弯，大声祝你天天年轻。来到我们脑筋急转弯，现在听歌前路况，国道三号北上380.7公里中寮隧道内有 Odobye 仍然在行进当中。我们已经这个国道警察已经前往来处理了，请驾驶朋友留意人车安全。国道三号北上380.7公里中寮隧道内有 Odobye 现在目前行进当中。这摩托车骑士不会觉得，没有半台摩托车，这是不是走错方向了呢？所以我们在开骑车的同时啊，也都要来注意一下左右哈，说这路段看起来怪怪哦，是不是你走不对路啊？好，来，请我们的国道三号行驶的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三北上380.7公里中寮隧道内有 Odobye 行进当中，留意人车安全，小心再小心。好的，来到了我们脑筋急转弯的歌曲时间，八个字，怀旧经典，就要让你跟着唱。会不会我选的歌都太老了呢？你没有办法跟着一起唱吗？来哦，这一首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啦。八个字，怀旧经典，这首歌来咯。

0: 小姐，这是我的名片。
1: 听到这样子会觉得很恐怖。好的，哇，厉害，启芳、荣宏，你们都答对了。小姐，这是我的名片，吴宗宪。10:41。好的，我们来补充一下路况哦。刚刚提到国道三号北上哈，380.7公里中寮隧道内的机车误闯已经被公警给拦截下来了哈。那公警呢也会提供给你名片啦哈，请你，哎呀，看不到路啊啦，真的是太危险了哈。来，国道三号北上380.7公里中寮隧道内的 Autobahn 已经排除，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2.2公里高科交流道三部车的部分呢，也已经排除喽。另外，在台一线啊，高屏大桥往高雄方向外侧车道自小客抛锚停放。我想要请问一下这个路况，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请驾驶朋友有没有刚好在台一线高屏大桥的这个路段的朋友来帮我们看一下，在外侧车道是不是还有自小客抛锚停放在这里呢？还是他已经排除了？他已经排除了，来帮我们更新一下哦。

目前在国道一号，我们来对照1968整个车型速度啊。目前国道上确实有部分路段车型速度变得比较缓慢哈。国一北以上冈山到高科，高科到陆竹，目前冈山到高科。可能是因为刚刚的交通事故影响，所以在这整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变得比较慢一些哦，40-60左右。过了陆竹以后，车行速度恢复正常，一路北上到哪里呢？到永康，永康到台南系统这个路段是因为真的车太多了哈，所有的车都涌上了国道了，在永康到台南系统的路段，车多速缓，速度大概落在40左右。走走又停停，那也提醒还没有上国道的朋友，如果您是要来使用大湾永康台南系统到安定的朋友啊，我可怜的斟酌一下哈，就不要上国道了，因为这个路段目前车多，速度真的都太慢了哈。那过了安定以后，可能会比较顺畅一些。如果你要上国道，可以先走平面道路，从安定再上国道，会比较顺一点哦。来喽来喽，刚刚第一首八个字怀旧经典，接下来这首更老，时间更久，来听看看，金耳朵们，我们一起进入怀旧时光。

好的，忍不住要问李宗盛是哪一个？十七岁是哪个呢？好的，来喽，10:48。这首歌，李宗盛《十七岁女生的温柔》。很棒哦，很多人都猜对了，启芳、荣宏、玉萍哦，大家都可以来掌握到这个怀旧金曲的旋律啊。好，我们现在来看看路况，刚刚传进来一个新的路况，有点拥塞哦。国道一号北上364.1公里，过了高雄九如路，现在有4部车的交通事故在府外车道，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现在府外车道可能会开始出现比较拥塞的现象了，4台车在这里等待处理，等待处理。

有放警告标志，不过呢，所有要来下到交流道的朋友，或者是您往前可能会接到顶金系统的朋友，都请您留意，因为目前在府外车道四部车的交通事故，请大家不要再用外线最外线的府外车道来使用咯。好，因为现在这个路段您要打到外二车道来做通行，现在最外侧的府外车道现在有四部车的交通事故是无法通过的，请驾驶朋友利用外二车道来通过。这个路段呢，可能就是要来衔接到顶金系统了，对不对？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留意，过了高雄九如路之后，在府外车道，请您特别留意，请不要再用最外侧的府外车道打到外二车道。我们呢要下交流道有两个车道，对不对？那请您打到比较靠近我们的主线车道的这个车道，最外侧的车道，目前交通事故等待处理。10:51，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竹崎入口，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占用入口匝道。再来是台一线的高屏大桥往高雄方向外侧车道自小客抛锚停放，请驾驶朋友帮我们更新一下，不晓得这个路况是不是有最新的资讯啊？在台一线的高屏大桥，有没有在高屏大桥行驶的朋友？这个方向是往高雄的方向哈。那在外侧车道先前通报有自小客抛锚停放，您有没有经过这个路段？有没有看见这一个自小客还停在外线车道呢？来帮我们补充更新一下目前的最及时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上处理的交通事故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364.1 公里，过了高雄九如路。如果您是要使用交流道要来接到顶金系统的朋友，最外侧的府外车道请您不要使用哈，因为最外侧的府外车道已有一个交通事故正在处理。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好的，我们时代一直在往前跑咯，刚刚已经听到了这个17岁女生的温柔，我们再把时代更往前跑一点点，这首歌这首歌更久一点点了啦，一样哦，8个字经典歌曲。

好的，我们听的是改编版的，如果是原唱版的歌曲你们一定都知道，改编版的呢，这一个呢是好妹妹跟郑怡一起演唱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时间来到早上10:56，一样哦，启邦荣鸿玉萍给你们掌，给你们鼓掌，掌声，好厉害呀！好，我们来看看路况哦，路况也很重要哈、哦。国道一号北上364.1公里，过了高雄九如路，现在在府外车道四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后续拖吊作业在进行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您是过了高雄九如路，您要接到顶金系统的朋友，最外侧的车道目前是无法通行。最外侧也就是府外车道的部分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因为那边有拖吊作业正在进行中。所以呢，如果您是要接到顶金系统的朋友，请您打到外二车道来做使用哦。好的，很多车在这个路段要来进行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您这个方向灯一定都要打好，小心通过，小心使用这个路段。现在目前交通事故拖吊作业正在进行中。时间来到早上10:57，三个小时一下子就过了，一样陪你过节，这三个小时真是开心啊，也祝大家中秋教师这个连假快乐，一定今天来到第三天而已，明天还有一天，好好的玩，玩得开心，玩得好好，而且一定要吃得饱饱啊。最后一首歌献给大家，接下来就交棒给下一位主持人咯，一样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西武高架北上31.5，五股转接道避车弯，小客车抛锚停放。国一北上364.1，过了高雄九如，四台车追撞。在国一北上233.3，西螺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台78线东向的34.1，往古坑外侧，11台工程车停放。稍早国三南下竹崎入口，两台车追撞，占用了入口匝道。台61线北上15公里林口前有一头牛随意奔跑，已经通知处理。台1线在高平大桥往高雄外侧是小客车抛锚。现在在国一北上233.3西螺前的外侧路间也是有小客车抛锚哦。那么已经排除的消息，在国一南下72.5以及像是五羊北上40.1的抛锚车，目前都是已经排除的。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中秋季教师节连续假期为期4天，从9月25号到9月28号，为纾解连假庞大的车流，丰港公务段将在省道台一线、台九线及台26线会有相关的疏导措施。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叉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疏解返乡及南向旅游的车流。规划的替代道路部分，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加东战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入口处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疏解收驾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2015年9月25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2天，9月27号到28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同样也是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旅游景点路段、垦丁路夏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2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3: 哎，中秋连续假期要去哪里玩啊？
4: 来台南，小区、古迹，还有各种静态活动，精彩又好玩。
3: 但又怕塞车，找不到停车位，坏了出门游玩的兴致。
4: Don't worry， 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都帮我们想好了，查询交通资讯、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等等，让你台南行一定be happy。

0: 2026年中秋连续假期，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呼吁驾驶朋友连假期间到台南出游、吃美食、逛古迹，应特别注意当地路况资讯，并多利用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查询相关交通资讯，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或改乘大众运输。行车随时留意路况资讯，并遵循现场警方引导，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资讯由台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你在看什么？这么认真？
2: 我的人心欧巴发表了一篇对于电力的看法，有电才有 AI， 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他讲得真好耶。
3: 我也这么认为啊，电力不光是 AI 的命脉，电力更是经济的命脉，所以我们更要节约用电哦。
4: 赞同。
1: 说是这么说啦，但要做可困难了，尤其夏天大家离不开冷气耶。
2: 哎，吹冷气也可以省电啊，像是选用变频或一级节能标章的电器产品，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加装循环扇，另外善用冷气的舒眠模式，这样入睡后就够凉了。
3: 还有使用超过10年以上的冰箱或老旧定频冷气，耗电量往往是新式一级能效机种的好几倍，可以汰旧换新哦。嗯，
1: 那可要花一笔耶。
2: 省下来的电费也不少啊，而且对我们住的环境有帮助哦。
1: 好好好，听你的。
3: 不是听人勋欧巴的。
4: 是啊。
1: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6: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5: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6: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5: 哎，吓我一跳！
6: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5: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6: 对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5: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7: 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1: 屏东演艺厅10岁了，要怎么庆祝啊？
2: 当然是要用一整季的精彩好戏来庆祝。9月到12月，南丰音乐节与屏东演艺厅10周年热闹登场。
3: 听起来就好想去哦！会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
1: 首先将由悠人神谷与桑布依所带来的《我回来了》震撼开场，还有原声巴洛克乐团《好妈妈印章》，以及蒂摩尔古新姆集《最微小的声音》。
2: 喜欢戏剧的朋友别错过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以及红潮剧集《当雅思遇见人鱼》，
3: 还有15升华阿卡贝拉音乐会，以及简明彦的小提琴独奏会《命运之回响》，用人声与琴声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
1: 岁末还会再推出飘浪半岛原创音乐剧，以及 La Voix de Miss 艺术乐坊蝙蝠，一路精彩到年底哦。
2: 下半年我们相约屏东，一起走进剧场，遇见好戏。更多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官网查询。
3: 10年有声，与你同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委托制播。

0: 早安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点1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哦，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在这个悠闲的六日早晨，也来到我们连假的第三天了，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呢？一样在今天节目当中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那搭配着路况消息一路陪伴你平安抵达目的地。首先呢，现在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路况播报员慧馨。慧馨早安。
1: 新代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先提醒各位朋友，先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364.1公里，也就是接近顶金系统路段呢，原先在府外车道上4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而现在国道一号北上，从中正路的入口上来，一路往九如方向，沿线车行速度缓慢，车多不好走。而在北上的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现在是呈现一个比较拥挤的状态，也连带影响到了平面道路。在高雄市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要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的话呢，呈现的排队的状况，请您多加留心。而现在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下入口也出现间歇性的车多，三民区的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现在车辆非常的多，利用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的话，请您多加留心，车辆是相当多，相当不好走。而在左营区的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道十号的话呢，目前也开始出现了车多的一个状况，车流量已经增加，利用大中二路还有文字路上国道十号的朋友都要请您多发挥点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在国道方面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路段车流量还是会稍微的大一些，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西方向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往自由路的出口，沿线车辆也增加，车行速度有慢下来，也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慧馨，拜拜
1: 拜拜。

好的，再来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说有个地方现在比较拥塞一点点，是在国道八号东向的 6.5 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出口，现在是比较拥塞的哦。如果您现在行经在这个路段的朋友，多多的发挥耐心了。目前在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交流道出口比较拥塞一点点。另外呢，我们看到在高雄市区路况消息，事故呢是发生在桥头区的白树路55号前，这边是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中。燕巢区的安昭路671巷42号前，以及呢在前镇区振兴路196号前，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请您小心。

好的，哇，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曲了。其实不知道你现在是开车、骑车，还是在家收听景广呢？在这个悠闲的连假，建议你还是要出去走走啊，放松一下哦。

我们看到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到国道上比较拥塞的路段，一起来关心一下哦。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现在从高雄到顶金系统这个路段，车行速度是落在40到60公里，以及呢持续北上到了冈山到高科一路到鹿竹，整个路段的车行速度一样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

60公里哦，呈现橘色灯号。另外，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行速度落在40公里以下。

0: 时间来到早上11:21，目前呢在线上等候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恒春分局的庄警员。警员早安。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恒春分局警员庄成荣。恒春地区目前气温为30度，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恒春地区涌入大量车潮，南北车流较多，南湾海水浴场路段、垦丁路以及大湾路段全线禁止停车，垦丁路周边道路停车场可供大型车辆停车处共计34格，小型车停车处约674格，请汽车驾驶多加利用。台26线主线道路拥塞时将启动替代道路方案，南下车辆可自车城乡海口长滩饭店路口右转平152线后，接平153线至南湾南光路口右转南下，北上车辆可由台26线南湾南光路口左转接平153线后，至平152线车城乡海口长滩饭店路口左转台26线继续北上。台26线沿线会视车流量实施交通管制，请驾驶注意车前状况，配合警方指挥管制，小心驾驶。另外，晚间18时至22时，预计于垦丁大街实施人车分流管制。垦丁路垦丁牌楼前至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封闭为行人徒步区，车辆则改走大湾路，请驾驶多加留意。最后，恒春分局敬祝您事事顺心，旅途平安。
0: 谢谢庄警员，拜拜。感谢庄警员为我们汇报的恒春现在的辖区状况哦。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前往恒春呢？感觉很热，今天好像天气真的是不错哦，太阳很大。提醒大家，如果要从事户外活动的话，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措施。那我讲到天气，就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南部地区的天气，实在是不错啊。看到台南市的话，白天的平均气温27度到31度。高雄的话呢是27度到32度，屏东县是25度到34度，那这个紫外线灯号都变成红色，都有到8哦，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防晒。好的，其实我觉得这个防晒这件事情啊，就是有时候会想偷懒一下下哦，但是呢偷懒之后呢，就会发现其实现在这个阳光这么样的大，这么样强，其实不穿外套皮肤是真的会刺痛啊。多晒太阳固然是好事，不过晒太多其实也是会有皮肤病变的风险，所以如果你在从事的工作是需要长时间的曝晒的话，真的要记得防晒哦。

下一首歌曲呢，可能是这几天大家会来举办派对，在家里可能是烤肉派对吧。哦，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到了这个年纪，好像讲的自己很大，没有，就是好像小时候比较常跟朋友一起聚着烤肉，然后到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开始发现没有人邀自己了，好像身边朋友就也兴致缺缺，觉得烤就是准备那些器材太麻烦还是怎么样的，就有点可惜，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太边缘嘛，没有朋友。好了，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佳佳和 Ozzy 的 House Party， 不知道你最近这几天有没有要办 party 呢？希望你们都可以玩得开心哦。

我们看到呢，今天在台南市的永康这里呢，有绕境的活动哦。现在这个绕境队伍啊，我们来看一下。会行经道的路段是永康区的大湾路、大湾二街、大湾七街、信义街、北新路、永明街，还有中山南路、永康街、永华路，还有公园路、国光八街、国光五街、大湾路942巷、大仁街、昆山街、永大路二段等等，以上这些路段哦。所以如果刚刚有念到这些路段，你今天有预计要来行驶的朋友，要注意这边有绕境的队伍，改道行驶来避开这个人潮跟车潮。

国一仁德交流道南下的匝道，目前也是车多的哦，已经有回堵到了中山路跟文华路口了，已经回堵到平面道路上，所以也是要请您来小心通过哦。

0: 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的话，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夏夜晚
1: 风吹得我心好痛，怎么看到月亮我终究还是想起你，那就趁着中秋节和思念的人相聚吧。
2: 在晚风轻轻吹的夜晚，如果聚餐有小酌，记得酒后绝对不要开车，
3: 避免酒驾犯错造成别人的伤痛。
4: 大家好，我们是
5: 芒果酱，
4: 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
5: 中秋节快乐。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0: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1: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乘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的11点35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呢，我们也要再次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哦， FM94.7 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加入这个最好的时光的行列。我是星黛，很开心能够在这个早晨陪伴你，待会呢一路陪伴你到下午2点钟。

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代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代，我是心代。很多朋友呢，昨天有收到有些人说啊，今天也没办法放假，就是可能工作性质的关系还是要上班。没关系没关系，因为我也在空中陪伴你，我也在上班呢。希望这样听起来又比较不孤单一点点哦。好了，感谢所有我们，除了其实真的是还有很多辛苦维护我们交通秩序的同仁们，都非常感谢大家在连假呢，还要特别花心力来维持这个人潮跟车潮，大家可以玩得尽兴。其实也是背后许多警察同仁在后面协助大家啦，感谢你们。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了。下一首呢是来自小雨《终于说出口》。

来自小雨宋念宇的歌曲《终于说出口》，这个转音我可能要学一辈子都还学不会吧转到哪里去了，太难了吧。

可是不得不说，小雨他除了会唱以外，他也很会写歌。待会我们再继续听他有帮林宥嘉写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很好听，待会跟你分享。在听歌之前，先来为您分享现在的交通状况哦。看到国道上的路况，其实有些的路段开始车流也涌现起来了。再次提醒您，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拥塞路段是冈山到高科到鹿竹，这个路段呢车行速度落在40到60公里。南下方向是冈山到南子的车行速度一样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哦。国十的顶金系统西行到左营端车行速度40到60公里。其他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包括说稍早在这个国一北上过高雄九如有四部自小客车的追撞，刚刚稍早还是有一点点车流，现在看起来呢都已经排除完毕了，也恢复顺畅，所以您可以放心来利用哦。不过看到在台南的仁德交流道这里啦，仁德交流道南下的匝道目前是车多，所以有回堵到了中山路和文华路口，回堵到了平面的路段文华路跟这个中山路口，所以一样是要请您目前先改道行驶。那有看到目前有相关的措施正在等待处理，所以在现在还比较拥塞的状况的时候，还是要请您改道行驶。如果不想要花时间排队的话哦，接下来听到歌曲呢，是来自林宥嘉《慢一点》。

来自林宥嘉，慢一点。听完这首慢一点哦，也是要提醒您，现在呢有一起事故发生，要请您慢一点来通过，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51.9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目前收到有事故哦，所以要请您小心。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72.9 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目前有小动物误闯上来了。还有在国一的北上310公里，是在曾文溪桥南端，同样是有动物误闯的消息。另外一起呢，也是持续北上到了302公里，是在麻豆交流道的地方，同样也是小动物误闯上来，请您小心。

拥塞的路段现在收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2.4 公里是顶金系统交流道，出口是比较拥塞的。那刚刚还有提到的拥塞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的南下匝道，目前也是车多有回堵到平面的路段。如果你有发现到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不管是在国道上有看到，还是你在平面道路有看到，都可以来提供给警广，只要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那也要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一定要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再来拨通专线哦，感谢你的帮忙。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听到来自蔡依林《完美》。

听到来自吴卓源的歌曲 I Can't。时间来到早上11:55，我们收到了排除消息哦。首先，两个动物误闯的消息已经排除了，一个是国道一号南下的272.9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动物误闯已经排除。另外呢，是国一北上在310公里曾文溪桥南端的这个动物误闯，也已经收到排除消息了。另外还没有排除的。

是在国一北上302公里，是在麻豆交流道路段，同样也是有小动物误闯上来。另外呢，现在有事故是发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8.7公里男子交流道。另外呢，持续北上到了351.9公里，是靠近冈山的路段，同样也是有事故发生。国一北上两个事故点，一个是在358.7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路段，持续北上到了靠近冈山的路段，也边这边也是有事故的哦，在三百五十一点九公里。

好，我都看到了排除刚刚提到国一北上358.7男子交流道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到排除了。那还没有排除的还有一个小动物误闯上来的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6.4公里，是在零落交流道哦，同样也是有动物误闯上来，请您小心避开。接下来继续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在歌曲过后我们就要来迎接待会整点的路况会诊了。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陈芳语《我讨厌你的味道》。

0: 12点钟我们切回总网收听全台路况会诊，待会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欣黛，我们待会见。
1: 中晌中午12点整，我是张栋梁。中午了，工作一个上午，休息一下，前往幸福的下一站。请往与我将幸福送给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一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有三台

在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了，请各位要到其他地方。而台南的仁德交流道南下匝道目前车多，已经回堵到了中山路跟文华路口。台中的朋友，星光原柏周边道路车多，环中路跟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施工之外，还有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东路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稍早在五羊高架北上 45.7 过机场系统外侧路间是保险杆子掉落。另外在南投的鹿谷西投自然教育园区停车场已经满了，如果您现在要过去的话，务必改到其他地区旅游，因为现在上去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停了。还有台十四甲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也已经满了，同仁在现场加强疏导，还有取缔违规车辆，所以千万不能够路边停车。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1: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听警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祝福大家金玉满堂很有钱的张玉恒。虽然我距离学生时代已年代久远，但我非常感谢曾经教导过我的西餐师傅钟国芳，因为当初他的严厉教导，让我现在可以拥有一条顺遂的职场道路。还记得小时候，那时的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每天都要仔细的用紧致清洁法来打扫地板，和即使看起来很干净的锅子，还是要在使用之前拿一张厨房纸巾开锅擦拭干净。这种龟毛的清洁行为，在如今步入职场的我才知道，原来当初的龟毛训练是一种工作态度的表现，也是对职业的尊重。这种对于小细节的控管与留意，让我在现在职场的转换过程当中，常常获得到连我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幸运机会。今天教师节，我要对钟国芳师傅说声谢谢，你的教导让我这一生受用无穷，非常幸运的能成为你的学生，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务段副段长黄硕伟。这一次的教师节还有中秋节连假，那南横公路我们是没有管制，那都是正常可以通行的，但是还是要提醒用路人，我们还是有时段的管制，也就是车辆进入南横梅山口到向阳的时段是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2点，就要通过我们梅山口或是东端的向阳的管制站。那下午3点后，我们的保全还有地方的警察单位就会开始提醒民众要尽早下山啊。那我们的规定是5点前就要离开梅山口或是向阳的这个路段。那在这里也呼吁上山的游客在游玩期间要注意这个管制路段的时

0: 间哦，那预先妥善规划行程。目前公务段哦，在台二十线有两处的交通改道，那还有一处必须要特别注意路况的路段哦。那首先是两处的交通管道哦，第一处哦是台二十线的88K+540，也就是圣境桥的路段。那目前是由下游侧大概700公尺的替代道路做通行，那不限车种和时段都可以正常通行。那另外如果要走桥面的话，现在只开放小型车吼，那就是一次一台通过。那也要提醒用路人，因为我们现在的替代道路坡度比较陡，那有一些路段它是比较狭窄的吼，视距比较不好，所以行驶的时候要建议用低速挡减速，那也要注意你的车前状况。那第二个交通改道的部分哦，在台二十线的99K-100K 的路段，也就是复兴里复兴桥的附近哦。那因为我们还有那个挡土墙的灾后修复工程正在施作哦，所以我们做了300公尺的替代道路改道通行。那这改道的道路它是极配的路面哦，所以会比较颠簸。那所以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那要减速慢行哦。再来就是我们要注意通行的一个路段哦，也就是台20-093线1K-2K，也就是瓦伐哈桥的前后引道路段哦。桥梁因为坡度比较陡，那而且下方我们目前还在做第二阶段的护岸工程哦，所以西侧的引道，也就是靠近高雄方向的引道哦，有做路线的微幅调整，那路幅也比较窄，用轮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减速，那注意车前状况。那我们旁边也有我们保全人员在守势哦，那如果有状况都可以向他们询问或是寻求支援哦。祝福用路人在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期间都能旅程顺畅平安，谢谢。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哎，中秋连续假期要去哪里玩啊？
1: 来台南，小吃、古迹，还有各种静态活动，精彩又好玩。
2: 但又怕塞车，找不到停车位，坏了出门游玩的兴致。
1: Don't worry，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都帮我们想好了，查询交通资讯、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等等，让你台南行一定比 happy。
3: 2026年中秋连续假期，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呼吁驾驶朋友连假期间到台南出游、吃美食、逛古迹，应特别注意当地路况资讯，并多利用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查询相关交通资讯，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或改乘大众运输。行车随时留意路况资讯，并遵循现场警方引导，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资讯由台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午安午安，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很开心能够在这个假日的周末陪伴你，假日的周末假日的早晨假日的中午时段陪伴你哦，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了。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也都欢迎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欣黛，欣是爱心的欣，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

前我们路况中心呢，其实很多路况都已经排除了，还没有收到排除消息的剩下是在国一北上302公里麻豆交

流道有小动物误闯上来的消息，以及呢，在国三南下的406.4公里是在零落交流道哦，一样是动物误闯上来，请您小心避开。其他的事故以及呢，其他的路况现在都已经受到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过。包括说稍早也有提到的是在仁德交流道南下匝道车多的状况，现在已经排除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第二个小时为您安排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MP 魔幻力量，不按牌理出牌。

来自 MP 魔幻力量的歌曲《不按牌理出牌》，这是电视剧《最后决定爱上你》的主题曲，还是电影不是剧连续剧里面的插曲，有点忘记了、哦。很嗨的一首歌，分享给你。待会我们要来连线喽。

0: 目前呢，在我们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燕婷。燕婷你好。
1: 金丹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在南部的路况方面，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要往冈山的路段，以及北上的南子一路来到了高科路段，这两个路段呢，因为先前都是有一个都有事故的影响，所以造成目前都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那么国道三号北上过了新化系统要往善化的路段，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的。那么其余在南部国道其他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都还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么最后还要提供有关中秋教师连假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暂停收费的时间是从9月25日到9月28日连续的四天，每天的凌晨零点开始到早上的五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暂停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可以坐车来利用。另外，在9月25日到9月28日中秋教师连假这四天，国道计程收费将改采单一费率。此外，为达到分流效果，行驶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之间的通行费再打八折。至于其他有关中秋教师连假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燕婷，拜拜。
1: 拜拜。

家好，我们是幻蓝小熊。中秋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时间来到中午的12:20，所以差不多可以准备吃午餐了哦。我们看到来到高雄市区路况消息，为您汇诊。现在呢，看到在前镇区的瑞北路36号前，目前有事故处理中，还有小港区的红平路和中光街。

直插路口、苓雅区的二圣一路和英明路路口，还有在前镇区二圣一路和英明路五巷的这个巷口，三民区的天祥一路202号前，三民区建公路和建中路的路口，前镇区中山二路和林森三路的路口，目前呢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

我们看到，如果今天有要搭客运的朋友，这边有一个消息哦。今天高雄客运的路线519，因为有南州代天府的庙会活动，还有神教绕境的活动，所以在中午的11:30之后，有一些站牌呢是不停靠的。会受到影响的站呢是慈惠一专，还有番子厝跟南州代天府站，还有南州火车站，在11:30到晚上的6点这段时间是不停靠的。还有今天如果要去奋起湖的朋友，现在车位已满哦，现在车位已满，所以而且在这个路，这个区域呢，现在也是车多，行车缓慢，请大家呢，现在先不要来前往奋起湖了，因为呢，已经没地方停了，请先暂前往其他风景区来旅游哦。

再来，我们看到呢，在台九线南下的440公里到440.4公里双流路段，目前呢两车道是提前渐变为一车道来做这个短距离的引导措施。就是为了要因应待会这个疏运的状况，所以要请大家，如果行经到台九线南下的朋友，目前呢440公里这边开始有在做两车道提前渐变缩为一车道的这个引导措施哦，请大家也是要来小心。再来呢，我们看到目前其实路况方面都还算是顺畅哦，国道上的路况都还算是没有特别的事故，但是有些车流是因为稍早事故的关系，所以还是需要点时间来疏解，一样也是要请您多多的发挥耐心了。有任何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都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歌。下一首歌曲是来自宇宙人《寂寞之上》。那听完歌曲呢，就要迎接待会12点半的午间新闻了。这首歌曲是非常好听哦，分享给你。

0: 央广午间新闻。
1: 连假第三天，北返车潮涌现， 高工局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 针对国一普盐系统、湖尾还有国三西滨等三个地方的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 下午1点到6点 针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等四个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实施高承载管制。请听一下报道。
2: 连假来到倒数第二天， 高工局预估今天国道全线交通量为114百万车公里， 是平日的 1.2倍。 上午路况大致正常， 国道5号在中午前陆续有北返车潮出现， 预计持续到深夜才会舒缓。 国道1号在苗栗到湖口， 还有国道3号关西到大溪的路段， 接近中午以及下午的时候 都会开始有车流出现。 预报员苏家庭说，
3: 中部地区一样有北返的车流，首先看到

0: 国一北向西螺到浦沿系统，还有南屯到后里的路段，在接近中午的时候，一直到傍晚下午的这整个时段都会有车多的情形。国三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还有国六西向东草屯到雾峰系统，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一直到傍晚，南部地区我们注意到国十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这段路段呢，在下午的两点过后一直到傍晚六点，可能会有车多排队的情况，请大家保持耐心。
1: 高工局提醒北返民众，国一国三部分可以改走台六一线作为替代道路，南投往返台中可改走台六三线，雾峰往返台中以北可以走台七十四线或国道四号，相关资讯可利用公路局网站及幸福公路 APP 查询。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媒体表示，他与美国总统川普于日本时间26号晚间9点进行约20分钟的通话。川普说明美中峰会内容，两人并就包括经济安全在内的中国相关议题交换意见，确认美日两国将持续协调。配合国家重大政策及公共建设推动，财政部国产署积极协助支援社宅、长照及灾害防治等公共建设。近五年，各机关依法拨用取得国有不动产超过8000公顷，让国有土地成为推动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有学员报道。
3: 国有不动产是国家重要公共资源，除了妥善管理，更要依国家发展及公共建设需要适时提供使用。财政部国产署透过拨用及保留国有土地，积极支持居住正义、长照服务及幼儿教育照顾等政策，也支援国家产业发展、水利治理及灾害防治等公共建设，协助科学园区取得扩建用地及水利署河道治理工程所需土地，同时也透过国土拨用扩大各地方政府防灾量能。财政部国产署组长吴巧梅说，
4: 透过提供国土地来协助地方政府建置防灾行动通讯平台，强化灾害潜势地区通讯服务，提升重大灾害应变能力及城镇的韧性。
3: 国产署表示，未来将持续配合国家政策及公共建设推动，积极协助各级政府机关依法取得所需国有不动产，透过国产资源的妥适配置及有效利用，支援国家整体发展，扩大国土公共效益。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今年台湾黑熊分布范围逐渐扩大，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发布人熊冲突应变指引及线上黑熊通报系统，并提醒山区活动民众做好垃圾管理，降低人熊冲突风险。李怡晨的报道。
5: 林业保育署透过长期监测发现，台湾部分区域已出现黑熊进入农地、公寮或人类活动频繁区域的情形，而降低人熊冲突最重要的关键是妥善管理可能吸引黑熊的人类食物与垃圾。林业署署长林华庆说，
6: 请务必妥善处理自己所带来的这些垃圾，特别是有食物的残余或者是厨余的这些垃圾那能够做妥善的这个管理，那才能够避免熊呢更加的接近人类生活的这些地方。
5: 林业保育署也正式发布人熊冲突应变指引，将人熊遭遇划分为目击、侵扰、伤害三大类型，并依发生地点及频度分为记录追踪、防护监测、主动驱离及诱捕黑熊等四级应变措施。林业保育署首度公开装置之前长期追踪野放黑熊的野外活动状况，并已在台东嘉明湖山屋、向阳山屋与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等高风险区域导入 AI 影像辨识与预警系统，当侦测到黑熊接近时，能让管理单位及早掌握资讯，并采取防范措施，降低人熊冲突发生机会。警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2: 男子开车行经台南市北区中华北路一段跟大河路口闯红灯，辖区五分局公派出所员警尾随后实施拦查，在驾驶座下方查获多样毒品，依法送办。魏静妮的报道。
7: 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两项开始逮捕，一得保持沉默却被记一岁陈述，二得全面辩护人，三得全有调查有益证据。
3: 警方宣读权利逮捕30岁持有毒品的陈姓男子。 五分局公园派出所员警凌晨执行巡逻勤务时，在北区中华北路一段跟大河路口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闯红灯，尾随到大兴街226巷内实施拦查。公园派出所所长王瑞勋说，
8: 本所员警执行勤务时。

0: 发现30岁男子驾车于中华北路闯红灯，遂上前拦查，经同意搜索后，在车内查获凯他命、毒品咖啡包及彩虹烟等证物。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侦办。
1: 警方在驾驶座下方查获了多样毒品，另外查扣手机3支跟疑似贩毒不法所得新台币19,000元。警方将他逮捕待案侦办，但嫌犯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现阴性，未厘清是否涉及毒驾，警方依法采集尿液送验，相关结果将待检验后依法办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跟涉嫌意图贩卖而持有毒品等罪嫌移送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持有身心障碍证明的男子从云林来到彰化求职，却因体力不支瘫倒路边。横眉警分局员警暖心关怀，确认男子家庭经济环境不佳，以巡逻车跨县市再送平安返家。黄俊伟的报道。
3: 彰化县横眉镇仁安路有男子瘫倒路边，救护人员和员警初步评估没有生命危险，只有细微脱水症状，坚持不愿就医。处理员警先将他带回派出所休息。
4: 水尾伫咧彰化市吼，还是伫咧新港迄边吧？哎，你哪会想要去水尾找头路？趁钱较要紧。
3: 和美派出所林胜杰所长表示，持有中度身心障碍证明的男子，为了减轻家中经济负担，暗自运用存下来的零用钱搭车来到彰化求职，途中体力不支，身上的钱也全部花光。
5: 民众与家属切莫认为只是出门找工作或去附近走走就掉以轻心，往往一时冲动或缺乏评估，让身心障碍者独自远行至异地，极易引发脱水、路倒或遭遇意外危害。
3: 和美警分局提醒，如果在路上发现孤立无助或身体不舒服的民众，请立即拨打110或19，警方将全力给予协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21岁自由身小晴因升学失利陷入忧郁，历经3年治疗与家人陪伴，今年成功考上医学系。医师提醒，青少年忧郁症状容易被忽略，家长应提高警觉，及早寻求专业协助。陈云涵的报道。
6: 小晴3年前就医时坚定表示要考上医学系，但考试失利后自信心受挫，出现焦虑、忧郁等情绪。医疗团队除了药物治疗，也搭配非侵入性的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并鼓励他规律运动，透过音乐舒压，在家人陪伴下逐步找回身心韧性。卫福部台中医院身心精神科主任张秉纯指出，青少年忧郁症不一定以哭泣表现，也可能出现易怒、拒绝或头痛、腹痛等身体化症状，容易被误认为青春期叛逆。
7: 青少年的话，他其实症状就比较多变了，他有时候会以这种暴躁来展现，他会这种我们医学名词叫 agitation， 就是说他会激躁。在心理学上讲说，其实他的这个自我其实就有可能因为这种担心人际、担心自己表现不好、担心自己在每个人眼中都是一个不一样的自己，他的自我好像就碎裂成一片一片一样。那这种时候我们很多人他其实就会很反射的，就是用激躁然后来应对这样子。
6: 张主任提醒，面对课业、人际及未来等压力，年轻学子不必独自承受，若情绪长期无法负荷，应寻求身心科医师或心理咨商协助，陪伴自己走过低潮。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嘉义县卫生局在埔子体育馆举办益智大作战，近300位长辈透过趣味闯关，动脑、动手、动身体，从游戏中促进认知及手眼协调，延缓失智。周佑谦的报道。
8: 活动设计圈住记忆、一杆进洞、记忆精灵等5大关卡，邀集失智据点、医师 C 巷弄长照站以及日照中心的长者参与。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表示，失智症并不是正常老化，平时就应该透过健康促进延缓长者失智与失能。县长翁章良说，
9: 我想这些活动对这些老师大来说，那都是非常快乐的一个事情，因为当出来外口行行咧，交遮侪人做伙，所以我想政府伫老人照顾这块有足侪遮个做法，所以希望咱所有的乡亲多多参加政府的老人照顾的相关活动。
8: 嘉义县目前推估大约有10,000多名的失智人口，卫生局也提醒，如果长辈出现记忆力明显退化、重复询问、容易迷路或情绪个性改变，

0: 应该及早就医评估，也可以拨打1966咨询失智照护服务。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云林县政府为推广食农教育，提升云林农产品牌形象，打造县内重要农产品为主角的食农天团，公开10个新角色，邀请大家一起来帮天团取名。施新凯的报道。
2: 云林县政府打造代表水稻、花生、蒜头、咖啡等云林县内大宗作物及特色农产的食农天团角色 IP， 希望用可爱的形象带出农产背后的故事跟知识，也将透过多元推广，如食农天团入校园、食农卡通动画，让食农教育从校园出发，延伸到农场、家庭及社会，让更多民众认识云林特色农产，支持健康饮食与永续农业。云林县长张立山说，
3: 我们如何能够利用这个非常生动活泼的这个吉祥物呢，来介绍所有的农产品，让大家都能够认识，也能够认识这片土地所辛苦耕种的这些农民啊，那甚至要如何保护我们的农产品不要过度浪费，所以呢食农天团呢就应运而生了。
2: 农业处进一步说明，这些 IP 除了将农产品化为人偶，现在要邀请大家一起帮天团的角色取名。想要参加征名活动的民众，可以上云林县政府官方网站“食农天团全民征名活动”专区参加票选。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打造安心学习家园，屏东县政府新建飞梦林学园，期盼透过更友善的学习场域，陪伴孩子稳定生活，适性学习，在爱与支持中勇敢逐梦。宋林的报道。
4: 飞梦林学园取名英文的 family 谐音，新建的飞梦林学园位在潮州镇潮好玩幸福村内。飞梦林学园成立至今已经迈入第16个年头，县府持续的投入资源，提供孩子更完善的成长环境。县长周春敏说，
5: 那我们让这个孩子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像家庭的环境里面能够学习，然后能够成长，那有人陪伴，那有一些可以让他们找到自己的志向。所以我们相关的建筑其实是又有日式的风格，又有美国庭园的风格，是一个非常能够让孩子们静下心来好好学习好好成长的一个环境。
4: 飞梦林学园新建校舍是一层楼的建筑，融入了潮好玩幸福村整体地景，提供学生多元学习以及实作空间。学园内特别设置了屏东县学生辅导咨商中心办公室，县府希望透过充满温度的友善空间，协助孩子们重新找回学习的热诚与自信。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好开心啊，四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2: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3: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2: 哦，说来听听。
3: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1: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3: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作业规划部部长李秋平，提醒您妥善保管存折、印章、金融卡和密码，以防不法人士窃取使用，造成您财务的损失。金融账户切勿出售或借给他人使用，避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中午的12:48，感谢您收听完今天的午间新闻，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也再次的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一路陪伴你到下午的2点钟，陪伴你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我们听着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在空中持续的在连假的第三天陪伴你。现在你开车到了哪里呢？有没有很塞啊？要提醒您的是，今天有预计要去奋起湖的朋友，现在呢在现场车位已经是全满的状态了，所以要请您改其他的风景区去游玩咯，现在已经无法开车来前往了。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冈山至鹿竹车多，在刚刚也开启了北上的男子匝道一控，另外呢还有车多的路段是在台十八线的西行20公里到18公里之间，嘉义路段目前也是车多，请大家多多注意路况，然后耐心驾驶。

我们提醒您，今天在左营有绕境的活动哦。现在呢，会运用到的道路包括说左营的新庄子路、环潭路、莲台路、左营大路、胜利路、军校路、海平路，还有莲池潭的周边路段，今天都会有绕境的活动，会实施弹性的人车管制，请用路朋友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避开人潮车潮哦。如果赶时间的朋友就先来避免行走这个莲池潭的周边道路了。今天呢有绕境的活动进行中，会到晚上的10点钟。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的话，也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呢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李荣浩和张惠妹合作的歌曲《对等关系》。

来自李荣浩和张惠妹合作的歌曲《对等关系》。这首也很难唱哎，不过最近我看到网络上有，好像是有一对情侣，他们去 KTV， 然后有唱这首歌录影起来，但是唱得太好听了，所以掀起了一阵旋风嘛，算旋风吗？就前几天跟我朋友去唱歌的时候，他们也点这首歌，说因为看到网络上有人唱这首唱得很好听，想要来挑战看看，但现实声就是现实唱出来，就是发现能力还是有差啦，技巧还是有差哦。诶，这首真的是很厉害哦，然后两个人的声音搭起来也好好听哦，那个和声啊，交织的如此完美，好，回去再练练，回去再练练。目前看到国道上拥塞路段是在国一的北上，从冈山开始到高科一路到鹿竹，车行速度依然是落在60公里以下哦。目前冈山到高科再到鹿竹这一段的车行速度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呈现橘色灯号，其他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所以您可以放心来利用。那还有在台18线目前说到西行的20公里到18公里之间嘉义路段车多，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车前路况，那也要耐心的驾驶哦。

0: 现在呢，奋起湖地区的车位已满，所以呢，请大家先前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旅游了，以免说这里非常的拥塞哦。那这个看到这里其实也已经有排队的状况哦，都是车多，行车缓慢，所以请大家先前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旅游。奋起湖呢，这边车位已满啊。 今天只是在旗山也有活动哦，有旗山香蕉文化节的活动，那还有和冲绳一起合作的，算是一个推广旅游啊，还有冲绳美食跟台日文化交流的活动，所以在旗山的话也可以去看看，好像现场人也是蛮多的啊，所以也是要请大家多多的小心留意，那也要把车子呢停在正确的位置，停在停车场哦。<笑> 可以停在旗山的糖厂这里的停车场都欢迎，还有活动好像是在旗山的体育馆来举办。时间来到了12点59分，1点钟我们要来切回总网收听全台路况会诊，待会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欣岱，我们待会见。
1: 下午1点钟，阳光温柔的午后，一起听着景广在城市的血管里穿梭。我是李德云，让我们一起忘掉烦恼，享受生活。

0: 临时路况听集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集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台十八线西行的20到18公里哦，要注意耐心行驶，因为嘉义这段车比较多。国一北上76.6高架杨梅内侧是

三台车的事故，国一北上78.8过湖口内侧有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北上172到160大雅道后里车多，三重垂杨路四段大智街口国道客运下乘客，台74线东向37公里有一台

到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分隔岛施工，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东路外侧施工封闭。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1: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2: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0: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1: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运用科技整合资源，采提前部署各项交通管制与调拨车道措施，同时台一线智慧号志交通控制系统将依及时车流调整常绿号志，以提升整体通行的效率。在此提醒各位听众，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妥善规划路线，行车途中请保持专注，避免疲劳驾驶，另可以透过 CMS 资讯看板以及 LED 交通字幕器或收听警广，随时掌握即时路况，安排行程，快乐过节，安全第一。警方会坚守岗位，全力守护大家的治安与交通。祝福所有乡亲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团圆，平安顺心。
1: 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要去哪儿玩呢？
2: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3: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1: 10月3号、4号，幻冈山 Awake 唤醒醒村，走进历经四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2: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3: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1: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2: 三军四村三周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3: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下午的1:07了，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最好的时光来到我们最后的一个小时了，下午1点持续陪伴你到2点，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空中陪伴你。接下来时间我们一样要听着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现在呢我们看到路况消息只剩下一个路段比较拥塞哦，国一北上剩下高科道路竹的路段，现在呢车行速度落在40到60公里，其他路段现在已经有恢复比较正常的车速了，所以国一北上看到高科道路竹还是需要稍稍排队的状况哦，可能左左右停停不太好走，车行速度落在40到60公里。另外呢是国十的顶金系统西行下到左营端，车行速度一样是落在40到60公里。那现在呢也已经开始实施台一线的封港段453公里到460公里调拨车道措施，会调拨南下的内侧车道来供北上车辆使用，所以也要请北上的驾驶朋友多多来利用哦。因为呢这个应该这个返乡的车潮，算返乡吗？返工的车潮，大家放假放完要回去上班了吧，这个车潮呢逐渐的涌现起来了，所以要请您多多留意。一下子来到了连假第三天，突然有没有一种舍不得的感觉呢？还是有一种赚到的感觉，因为平常礼拜日结束之后隔天要上班，但突然想想诶，明天还有一天，开心。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哦。接下来为你安排的歌曲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很轻松，然后这个歌手的声音也是轻轻柔柔的，来自陈绮贞，太聪明。

来自陈绮贞的歌曲《太聪明》。有没有觉得听完心情变很平静？

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呢有重新被其他团体翻唱过，就是理想混蛋，对，理想混蛋他们有重新把陈绮贞太聪明来做成摇滚版，在2025年9月时候发行，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听听看这两个感受有怎么样的差别，就是感觉摇滚版呢跟这个抒情版本应该曲风啊还有带来的感受不太一样哦。那其实它是一个企划，这个翻唱师的一个企划是由滚石唱片在2021年推出的滚石壮乐队，它是集结了40个乐团来一起翻玩经典，让这些金曲能够在新声音当中重生，所以呢这个企划就是邀请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乐团，在从9月去年9月26号开始，每周呢就上架2首全新的改

编歌曲，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听听看，应该都有蛮多新乐团来翻唱经典作品的。那台湾有哪些乐团来这个做翻唱呢？其实包括刚刚提到理想混蛋，还有怕胖团、宇宙人、迷先生，还有芒果酱、田约翰、温蒂漫步等等，好多好多乐团都有来做这个参加这个活动。

我很喜欢这种好像把新声音跟旧经典合作的感觉，也分享给你。如果感兴趣的朋友真的可以来去看看哦，看这些经典歌曲在新的声音里面唱出来的感受到底是怎么样呢？有没有感觉很好奇？在这边呢，也要提醒您，今天在高雄左营区有绕境的活动，会来利用到的路段，一些重要的路段，包括新庄子路、环潭路、蓝潭、莲潭路，还有左营大路、胜利路、军校路跟海平路，还有莲池潭的周边路段，都会来运用到这个绕境的活动，所以要请您提前改道行驶了。现场呢也会实施弹性的人车管制，请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避开人潮。接下来的歌曲也算是一个经典啊，这个团体叫做梦飞船，这首歌叫做《50年前的一个夜》。

听到歌曲来自孟飞传翻唱的《五十年前的一个夜》，这首歌呢，原唱是由李雅明来和来在1987年推出的作品。那也是收录在同名专辑《五十年前的一个夜》当中。这首歌呢，对，其实是1987年推出的。那刚刚听到的版本其实是过了十几年后。好像就是12年后，在1999年由孟飞传再重新翻唱推出。这首歌的词曲是由郑华娟来做的哦。那其实刚刚听到这个风格，他在一开始推出的时候是用这种蓝调摇滚的风格来编曲。所以有人说它有点复古的感性，有这样子的感觉吗？我觉得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果然呢，经典的歌就是不管过了几年再听都是好听。现在已经2026年了，又过了快要30年，这首歌曲还是一样好听耶。

但是这样子时空交错下，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就是这首歌推出叫做50年前的一个夜，但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听到这首歌，其实也已经是40年前的一首歌曲了，很厉害很厉害，就是感受到这种时空交错交叠的感觉。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26分，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也要请您随时来拨打警广的专线<笑> 0800-000-123 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那目前呢也已经开始实施台一线丰港段， 从453公里到460公里， 这边呢有调拨车道措施，是调拨南下的车道来供北上的车辆行驶， 调拨南下的内侧车道来供北上车辆使用，所以也请北上的朋友呢多多来利用哦。

时光它从不等候，一转眼我们都在教室钟声中长大。感谢每个求学阶段陪伴我们成长的老师，让我们在成为大人的路上充满宝贵的回忆。祝每位老师教师节快乐。大家好，我是小魏魏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2: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又到了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和亲朋好友聚餐，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有烤肉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内政部祝大家事事圆满，中秋节快乐。

0: 秋天来高雄，不能只赏月，还要乘风追月。
1: 追月？我还登陆月球嘞！
2: 没错，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9月25号起，热气球就要飞进田寮月世界啦！
0: 哇，沿泥二地配上热气球，这个画面也太浪漫。
1: 还有超萌高雄熊，整整28公尺高，直接萌翻了，超好拍的。
2: 不止月世界，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还会移师爱河，
0: 所以可以在月世界看山城美景，也能到爱河看热气球搭配城市水岸风光。
1: 诶，我也想搭热气球从空中俯瞰高雄。
2: 没问题，今年有2颗大型标准球提供溪流体验，现场还有拍照装置，特色市集。
0: 秋天限定双主场，还有高雄熊，这次真的不能错过。
1: 9月25号到28号，10月3号到4号田寮月世界，
2: 10月9号到11号在爱河。更多活动资讯请搜寻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
0: 相约高雄，爱上秋天，
1: 让我们一起搭乘热气球飞上高雄天际。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3: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3: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4: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3: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5: 尽管欢迎您加入。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下午1:33。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 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了。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我是星黛，持续陪伴你到下午2点钟。接下来呢，其实在最后一个这个 part， 突然讲英文。好，接下来的节目呢，其实要跟你分享今天南部的活动啦。在这个端午以及不是端午节，诶，突然怎么讲到端午节去了？中秋节，中秋节跟这个教师节连假，其实在全台湾各地都有很多的活动可以来去参加。为什么突然讲到端午节？因为我昨天看到我爸晚餐在吃粽子。虽然不是端午节，但是在吃粽子哦。拍摄有点那个八豆腰啊。好的，那我们再次来提醒您，其实今天的路况就是有这个绕境的活动要持续的来带你关心。在高雄的左营区，今天有利用到的绕境会行经到的这个道路呢，是在新庄子路、环潭路、莲潭路，还有左营大路、胜利路、军校路、海平路跟莲池潭的周边道路，目前呢都会有绕境的队伍在行经当中，都要请您来小心。现场呢也会实施弹性的人车管制，如赶时间的朋友也要请您提前的改道行驶。

除了说刚刚提到的左营区有绕境以外呢，今天其实在台南的永康这里同样也是有绕境的哦。绕境队伍会利用到的道路包含大湾路、大湾二街、大湾七街、信义街、北新路、永明街、中山南路、永康街、永华路、公园路、国光八街、国光五街，还有大湾路942巷、大人街、昆山街、永大路二段，这里都会来利用到这些路段，所以呢一样也是要请您提前的改道来避开这个人潮。另外呢，今天就在目前这个时间呢，在台一线的丰港段453

3公里到460公里，已经开始在实施调拨车道措施了，调拨南下的内侧车道来供北上车辆使用。今天在大树区的瓦厝街，从瓦厝街6-22号到2号桥这里，也是有路面的刨铺施工，一样要请您小心。会实施到明天晚上的8点钟，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的施工，都要请您小心留意。另外，在前镇区的中山三路和时代大道交叉路口，目前事故处理当中，还有左营区民族一路946巷，这边呢，同样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请您一样小心留意。

我们先来听歌，怕你们听我讲话讲太久，听一首歌曲再来跟你分享今天的活动。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Honey One Day One。 虽然今天已经是廉价的 Day 3了，

0: 听到来自 Hon 的歌曲 Day One。目前呢，在我们线上等候的是芳寮分局的警员，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警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交通组警员李嘉玲，在这里为各位报告今日本分局辖区交通状况。因应中秋连假尾声，本辖12至30已涌现北返车流，车流量已突破2334辆次。为因应车流高峰，本分局至13:08于台一线丰港段453公里至460公里处开始实施北上调拨车道设施，开放至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使用。目前车流量大，整体行车秩序良好。枋寮分局在此呼吁驾驶朋友，听从警察人员指挥疏导，行经车多路段时，请耐心驾驶。台一线枋山路段设有科技执法取缔，切勿违规行驶及慢车道，以维护用路人安全。谢谢。
0: 谢谢李警员，拜拜。
1: 拜拜。
0: 感谢我们现场非常辛苦的警察同仁在维持这个交通秩序哦，也请大家呢，在如果在今天要准备回去工作或者是回去上学的朋友，路上都要小心啊。虽然可能回去要面对工作跟学业会有一点点舍不得，不过没关系，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哦。我们看到这边有收到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17线，台17线的252.8公里到253.1公里，目前呢北上路段呢是维持单线通车的，南下路段不受影响。这边是来进行这个导水管工程。导水管工程，那施工时间呢会进行到明天哦，礼拜一晚上的12点钟。再次提醒您，这个导水管工程是在台十七线的252.8公里到253.1公里北上的路段呢，没有受到影响，维持单线通车。好，应该说南下的路段是没有受到影响，那北上的路段呢是来做维持单线通车的，所以这边是没有封闭起来，还是可以通过，只是说北上的朋友这边呢是只有单线道，所以也是要请您小心留意来通过。有任何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曹格，谁来陪我唱完这首歌。

时间来到了下午1:51，其实今天呢在南部的地区有很多活动啊。今天其实在这个播放宣导带的时候，大家有听到今天呢有在田寮月世界的热气球的活动，大家可以去看看热气球。那其实重点人物是高雄熊的热气球，这个主角好可爱然后还有在

黄埔新村今天有眷村嘉年华，也都可以在这边感受一下这个眷村的氛围。现场也有一些市集活动，都非常欢迎。那也有个在博二的展览，我觉得很棒，是万代的展览，它有很多知名的 IP， 钢弹啊、航海王啊、七龙珠等等。如果喜欢这种经典的动漫朋友，你今天也可以到博二来走走。

我们先来为您汇诊最新路况消息。收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6.8 公里是在高雄建国路，目前是有散落物的消息哦，所以造成这个路段其实车子现在非常的多。在稍早也已经启动了国一北上建国路的匝道移控了，再请您小心留意。现在呢，在国一北上366.8 公里高雄建国路，因为呢有散落物的状况导致说车多，现在也已经启动国一北上的建国路匝道移控，请您一定要来小心通过。目前看到一个拥塞路段是国道三号哦，北上是从竹田系统到零落的路段，现在看起来车行速度只剩下40公里以下了，不过还没有收到最新路况哦，不知道这个路段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呢车行速度只剩下了40公里以下，再请您小心留意。目前呢，在台一线的丰港段，从453公里到460公里，也已经实施了调拨车道措施，调拨南下的内侧车道来供北上车辆通行，请北上的驾驶朋友多多来利用。那有任何最新看到的路况消息，不管是在国道上有看到，或者你在市区有发现到的，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

0: 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时间来到下午1:54，感谢你三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下个时段呢，我们要把主持棒交给小波，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我更多的动态消息，想要知道我更多的状况，都欢迎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代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代，我是心代，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在空中陪伴你。今天连假第三天，也祝福你都玩得开心，不管要去哪里都欢迎你可以随时收听警广哦，掌握最新最及时的交通路况。那祝您行车平安。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茄子蛋的经典作品《龙流连》。
1: 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杯搁干。

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0: 大家好，我们是
1: 里屋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家。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因为北上的366.8公里，高雄建国路路段这里散落物很多，造成这一段有点堵塞。目前呢是启动国一北上的建国路匝道一控，在请大家排队的时候保持。

来信。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出口要接国一往南匝道，这里是有掉落物的，已经通知。国三南下49公里三英前外侧车道有铁棍掉落，国三南下77.6到77.7公里之间，过了关西服务区

227.5到227.8公里，五条港交流道路路段呢，这里中间车道是有散落物的。而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看到车多。新北市在三重区的重新路3段20号这边有看到公车抛锚，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小心。而在台中市的星光原百目前回报周边道路车多，而另外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要右转汇中路慢车道，这边车流回堵大约有150公尺这么长，再请大家在这一段格外的留心你的车前状况。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2: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1: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2: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1: 哎，吓我一跳。
2: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1: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2: 对呀，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1: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3: 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4: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5: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4: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5: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4: 哎呦哎呦，唔通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5: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4: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6: 统计显示，六成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0: 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欢迎加入维肯来派对。
1: Hello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也预祝全天下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非常感谢前面三个小时新代的陪伴，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08分，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六日下午2点到5点的维肯来派对。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听。

节目一开始呢，一样先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今天南部地区的天气大致稳定，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好天气，白天高温炎热，大约是32至35度。台南市及屏东县局部地区有机会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呈现的是黄色灯号。夜晚还有清晨比较凉一点，低温呢大约是25至27度。恒春半岛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这个几率哦。

紫外线的部分呢，嘉义市今天高达九级，嘉义县八级，台南、高雄、屏东紫外线指数也都是八级，呈现的是红色灯号。中午前后呢，紫外线是比较强一点哦。提醒听众朋友们，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并且多多的补充水分。来到连假的第三天，不晓得大家今天有没有计划要去哪里玩呢？不管你现在是正要出发到外县市游玩，还是你要去参与市集活动，或者你正在回家的路上，小波都会在线上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

外呢，现在有听众朋友传讯息来说，在高雄的中山路要北上的方向过了光华路，在内侧车道呢，目前有两台车的事故，请小心避开。

前呢，国道一号因为北上366.8公里是在高雄建国路有散落物，造成目前车子是比较多一点哦。在刚刚的1:45已经启动了国道一号要北上建国路的匝道一控。

另外呢，看到1968路网图，目前国道一号要北上冈山，跟着呢是在高雄要来到顶金系统的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大约是落在60公里左右，呈现的是黄色灯号。再继续往北走，来到大湾，前往到永康的路段，目前呢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同样呢是呈现黄色灯号。不过目前国道一号要南下的部分呢都是绿色灯号，算是蛮顺畅好走的。另外看到在这个是国道三号，在国道三号同样是北上竹田系统要往这个麟洛的路段呢，车行速度大约是落在70公里左右，同样是呈现黄色灯号，比较缓慢一点哦。其他路段呢都是绿色灯号，可以多多的来使用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 aespa Rich Man。 目前在台九线要南下的440公里到440.4公里之间，双流路段两个车道提前渐变缩成一车道了，短距离的引导措施。另外在台一线在460公里到453.1公里之间，是在丰港到枋山的路段，因为北上要往高雄，车流量增加，现在呢已经实行调拨南下内侧车道，要提供北上的车辆来行驶了。

今天呢，从刚刚下午的1:08开始实施台一线丰港段453到460公里调拨车道的措施，调拨南下内侧车道，提供给北上的车辆来使用哦，请北上的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的来利用。另外呢，这里有刨铺的工程是在今天早上8:00到晚。

晚上八点，还有明天的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一连两天在高雄的大树区瓦厝街，瓦厝街6-22号到2号桥路面呢，会进行一个刨铺工程。还有从9月25号开始，一路到明天9月28号的每天12点。凌晨12点到晚上24点，其实就是一整天。台十七线252.8公里到253.1公里北上的路段维持单线通车，南下路段不受到影响哦。要进行一个导水管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多加留意了。

看到目前1968路网图，国道一号要北上冈山，更正是在高雄，高雄要前往到顶金系统，车行速度大约是落在50公里左右，呈现的是橙色灯号，是比较缓慢一点哦。继续往北走，来到高科，高科要前往鹿竹的路段呢，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再继续往北走，来到大湾，要前往到永康的路段，车行速度落在70公里，也是呈现黄色灯号。不过南下的部分呢，都是蛮顺畅好走的。另外看到在国道10号，现在仁武要前往到顶金系统，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了一点，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顶金系统来到左营端，以及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点哦。

看到在国道八号，国道八号目前新竹要前往到台南端，以及台南端前往新竹，再来到台南系统呈现的呢，也是黄色灯号，稍微是比较不好走。另外呢，关心到高雄市区的路况消息，目前在高雄市区的左营区高铁路和重和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前镇区中山三路还有光华三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各自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小心避开。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下一首歌曲，顽童 NJ116 少年党。

听到的歌曲来自顽童 NJ16 少年档。今天的太阳一样很大，我现在往外看出去，这个光线一样呢还是非常的耀眼。同样要再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出门一定要注意防晒哦，千万不要小看紫外线的威力。紫外线不只是会让人晒黑，严重一点呢，甚至会导致皮肤病变，是非常可怕的。在太阳底下，除了可以穿防晒外套、防晒袖套、戴帽子、戴墨镜、撑阳伞以外，防晒乳呢，也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再补擦哦。在户外活动啊，建议防晒乳每两个小时就要补擦一次。如果你刚好是比较容易流汗的朋友，在流汗或者是你去玩水的情况下，建议每1到1.5个小时就要再补擦一次防晒。诶，有朋友问说，那如果有化妆的话，脸上要怎么补擦防晒啊？如果是上完妆的朋友，也可以试试看使用防晒喷雾，除了可以喷在脸上呢，也可以喷在头皮上，因为头皮也是大家很容易忽略、很容易晒伤的地方。或是有一些粉底跟蜜粉呢，本身也是有做防晒的成分，可以在选购化妆品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总之呢，真的是不要小看这个大太阳哦，在户外工作的朋友提醒您，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多喝水，避免长时间在阳光下面曝晒，才不会中暑哦。

外呢，也再次提醒，目前有两个交通管制，一个呢是在台九线，在台九线南下的440公里到440.4公里之间双流路段，两个车道要提前渐变缩成一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那目前这边呢有在实施交通管制，还有在台一线，在460公里到453.1公里之间是在丰港到枋山的路段，因为要北上往高雄的车流量持续在增加。目前呢已经在实施这个调拨南下内侧车道，要提供给北上的车辆来行驶，同样也是在实施交通管制哦，请驾驶朋友们帮我多加留意，小心配合了，谢谢您。接下来呢要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王燕威，离开我的依赖。等一下的2:30我们一样会把时间切回到总网，带大家关心一下全台的这个新闻会诊。金光感谢您的帮忙。

0: 景广新闻。
1: 桃园一名男子持有毒品，在盘查过程中假意配合，随后伺机逃逸。员警见状迅速反应，将其压制，当场查获毒品安非他命。紧急的报道。
2: 案发晚间，桃园警分局武林所员警执行巡逻，在桃园区复兴路发现46岁江姓男子神情恍惚，主动上前关怀询问。交谈过程中，警方发现他神色紧张，答非所问，还不时四处张望，立刻提高警觉。果然男子突然拔腿狂奔，企图逃逸。员警见状立刻尾随追缉，范闲在逃逸过程不断回头查看员警是否追来，加以赤脚逃跑。在逃逸不到20公尺便在骑楼滑倒，当场遭警方压制逮捕。员警随后在他的口袋查获毒品安非他命，案经待反锁讯后，全案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警分局武林所副所长刘伯春说，
3: 男子因持有毒品担心遭警方查获，在盘查过程中假意配合，随后伺机逃逸，员警迅速将其压制，当场查获毒品安非他命，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2: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毒品严重危害国人身心健康，并衍生各类治安问题，为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呼吁民众勿因一时好奇或侥幸心理接触毒品，以免触法挨罚，后悔莫及。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嘉义一名女子车祸造成严重的骨盆骨折，医疗团队评估后采取分阶段手术，最终成功重建女子骨盆结构。周佑谦的报道。
4: 大林慈济医院骨科部主任谢明宏表示，严重骨盆骨折可能伴随大量出血，甚至造成了失血性的休克，治疗必须要先稳定生命征象，再评估手术时机，并考量整个骨盆的稳定性，依照病人的身体状况分阶段完成重建。主任谢明宏说，
5: 骨盆的这个稳定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的前环跟后环都受伤了，

0: 这个情况就是要把这两个环都给它固定起来，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后环。那么后面固定好了，病人会比较舒服，比较不痛。
1: 谢明宏主任强调，骨盆骨折的治疗绝非单纯将骨头钉起来，而是必须从整个骨盆结构、稳定性及力量传导等面向进行系统性的评估。对伤势严重、全身状况不稳定的伤者，必须要能够兼顾抢救与手术的安全，逐步完成骨盆重建，降低后续并发症及功能障碍的风险。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2026奇美音乐节压轴节目《山光水色雨暴疯狂》，布拉姆斯与德弗札克的名曲盛宴，由钢琴名家刘梦杰单钢独奏，在高雄卫武营磅礴登场。魏经理的报道。
3: 乐迷不容错过的交响盛会，2026奇美音乐节压轴节目《山光水色雨暴疯狂》，布拉姆斯跟德弗札克的名曲盛宴，11月14号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盛大登场。奇美博物馆媒体公关钟嘉欣说，
4: 这场演出非常盛大，由台湾传奇钢琴家刘梦杰、知名指挥家范努斯敦与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共同演出，带来布拉姆斯第一号钢琴协奏曲以及德弗札克第八号交响曲。钢琴家刘梦杰曾经历罕见疾病，全身瘫痪，靠着复健重返舞台。这次他将以充满韧性与深度的琴声诠释布拉姆斯的磅礴情感。
3: 此外更有八把德奥系统名琴助阵，尤其是全球仅存四把之一的史黛纳中提琴格外瞩目，将带领乐迷一起感受跨越世纪的交响震撼。活动详情可上奇美博物馆官网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检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检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检政署关心您。
1: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2: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3: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

Hello, Hello, 欢迎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的频道，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维肯来派对。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刚刚呢有收到一个排除的消息哦，先前在国道一号要北上366.8公里，是在高雄建国路，因为有散落物的关系，造成那边的车子比较多一点。那目前这个散落物的消息已经有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

外呢，目前有收到一个比较及时的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要北上的380.9公里，380.9公里是在中寮隧道的南端，有四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到的是外侧车道，请小心避开。这边呢有四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到外侧车道，在国道三号要北上的380.9公里是在中寮隧道的这个南端，请小心留意了。

今年中秋节你们有去烤肉了吗？我昨天啊，下班之后去朋友家烤肉，虽然现场呢有很多我不认识的人，但是实际相处下来，我会觉得其实每个人真的都很好，都很好相处。我本来有点紧张的心情也慢慢的放松下来了。我真的好喜欢中秋节哦，除了我本身很喜欢烤肉，喜欢吃月饼和蛋黄酥以外，我更喜欢和朋友们可以聚在一起的感觉。我很喜欢和朋友一起聊天，一起玩仙女棒，真的好快乐哦。我很珍惜可以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刻，因为有些朋友不是平常可以常常见面的，有很多人都是在不同的县市，各自在忙自己的工作，难得中秋节可以见到很久不见的朋友，会觉得格外的开心，也很希望他们可以陪我很久很久。这次连假呢已经来到第三天了，还有一天的假期，我们赶快把握时间和很久没有见面的家人朋友们聚一下，一定呢可以制造出很多快乐的新回忆，对吧？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欧总，最最靠近爱情的那天。

0: 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华，在极度爱你的日子里。时间来到下午的2:46，我是小波。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平，来帮我们进行最及时的路况报道。嘉平你好。
1: 小波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事故地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北上380.9公里，也就是在接近中寮隧道口前的这个路段哦，外侧车道现在是有交通事故发生。那但又是国三北上380.9公里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事故的处理。那因为受这个事故的影响哦，后方也有回堵的车流在累积中哦，那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如果是要利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你务必要当心。那至于国道其他车多路段，除了在国一北上的大湾路段，北上顶金系统要会国十的出口，还有国十东向一直到顶金系统要会中山岗南下路段，这里目前是车多的情形之外，那其余在南部国道其他的路况啊，大致上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另外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十号在9月30号下个礼拜三，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的凌晨2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

0: 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那最后还要提供有关中秋教室连假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暂停收费时间是从9月25到9月28号连续四天，每天的凌晨零点开始到早上的五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会实施暂停收费，那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这几个时间点。另外在9月25到9月28号中秋教师连假这四天，国道计程收费都将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那此外会达成分流的效果，行驶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之间的通行费用会再打八折。那至于还有其他有关中秋教师连假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问题，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平的提醒，嘉平拜拜。
2: 拜拜。
3: 终于下课了，今天好累哦。
4: 我懂，老师总希望照顾到班上每个孩子，
3: 可是忙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好像也需要喘口气。
4: 那就不要一个人硬撑啊，屏东县教师谘商辅导支持中心就是专为老师们准备的哦。
3: 老师也可以找人聊聊吗？
4: 当然可以，有专业的心理谘商与辅导团队，提供个别谘商、专业咨询、心理危机介入、心灵成长课程以及心理健康支持服务呢。
5: 屏东县教师谘商辅导支持中心服务屏东县县立高级中等学校及公私立国民中小学现职专任教师、代理教师、教保员及校长，所有服务遵守专业保密与伦理原则，申请服务不影响工作考核。
3: 原来照顾别人之前也可以先照顾自己啊。
4: 没错，老师用心照顾孩子，县府也用心照顾老师。
5: 屏东县教师谘商辅导支持中心电话是0872133446，提供服务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到晚上八点。照顾好一位老师，就是支持一间教室，支持一间教室就能守护一群孩子。老师，您辛苦了，祝福教师节快乐。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6: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7: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哦。
8: 第三，每天凌晨零点到早上五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Hello, 继续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您现在所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 FM94.7。我是小波。同样呢，要带您来关心到的路况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80.9 公里，是在中寮隧道的南端，目前呢有四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外侧车道，在国道三号要北上的 380.9 公里，在中寮隧道的南端，四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外侧车道，请小心避开。另外呢，有两个交通管制，一个是在台九线的南下440公里到440.4公里之间双流路段。

两个车道要提前渐变缩成一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以及呢在台一线460公里到453.1公里之间是在丰港到枋山的路段，因为北上要往高雄，目前的车流量持续增加，已经实行调拨了南下内侧车道，要提供给北上的车辆来行驶喽。提醒听众朋友们，开车骑车千万不要抢快，在路口看到绿灯要变成黄灯了，应该要怎么做呢？要慢慢的减速停下来了，绝对不是看到黄灯就赶快加速哦。还有呢，在变换车道的时候，除了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以外，也一定要看后照镜哦。不管是骑车还是开车，一定都要先确认好后方没有车子才可以变换车道，不然很有可能会造成后面的车子闪避不及。另外呢，也再次提醒开货车的朋友们，出发前一定要检查一下车上的物品有没有都捆绑牢固了，行驶的途中呢，如果有需要，我们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确认好车上的物品有没有不小心松脱，还有轮胎的状态也要检查，一定呢要多多的检查确认一下你的车况，开车的路途也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外呢，看到1968路网图，目前有些路段稍微是比较拥塞一点耶，看到在国道一号要北上顶金系统来到南子的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大约是落在60公里左右，呈现的是黄色灯号。继续往北走，仁德前往到大湾，来到永康，再一路来到台南系统，一整个路段呢都是黄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70公里哦。从仁德来到大湾，再来到永康，一路来到台南系统，车行速度都不到70公里。另外看到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来到新吉，再来到台南端，目前东西双向车道呈现的也都是黄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另外呢，看到在国道十号目前离港要前往到旗山端的方向，离港前往到旗山端目前呢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同样是呈现黄色灯号。以及在国道十号的仁武要来到顶金系统，再来到左营端，目前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点的。另外看到在国道三号的九如要来到燕巢系统，再从这个燕巢系统来到田寮的路段都是黄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哦。一整个路段呢都是比较缓慢一点的。还有在国道三号同样是要北上的部分，是在坎顶要前往到竹田系统的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也是不到80公里哦。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等一下的整点呢，我们会先切回到总网，带大家收听全台的路况汇诊。这里是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我是小波，我们等等再见咯。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迷先生，献给所有浪漫伟大的爱情。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及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1号北上58.3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中间车道掉落物已经排除。但持续路况看到国三北上380.9公里，中寮隧道南端这里四部小客车发生追撞，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请您格外留心。国五北上目前正在施行高承载管制，所以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北上入口未满3人，请勿上路。省道部分，台一线在460到453.1公里，丰港到枋山路段目前正在施行调拨南下内侧车道，来供北上车辆行驶，再请大家在这地方格外留心。台二线西向的贡寮区福隆段这地方回报车多，不好走。台14甲线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满场，而在台14线的64公里南投观音瀑布这边周边停车场也已经满场，而且周边道路车多，请大家斟酌前往。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看到车多。市区部分，台北市兰雅公园

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士林区德行东路129巷31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新北市新店区新屋路一段往北一路这一段车多不好走。新竹县横山乡的内湾老街停车场这里已经满场。

0: 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听。现在呢，在线上等候我们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路况播报员慧心。慧心你好，麻烦你咯。
1: 谢谢小波，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目前在高雄市区，分别在苓雅区的三多一路河南路交叉路口，以及在左营区的莲潭路翠华路交叉路口，先后的接到交通事故的通知，请你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在下午3点多的这个时间呢，现在在三民区的大中一路顶中路要往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北上路口是呈现车多排队不好走的，利用大中一路顶中路要往国一顶金系统北上路口的朋友，邀请您多加的留心哦。目前车行速度上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一个状态。而在中正一路苓雅区中正一路要上国道一号的北上入口，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路段转往国一北上入口的车辆也是蛮多的一个状态，也请您多多的当心。现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转入国道一号南北双向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国十东向的旗山端出口呢，现在的车辆也是增加了不少，有出现排队的情形。国道三号富摩沙高速公路北上380.9公里靠近中寮隧道的路段，外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呢，目前看到已经处理完毕了，刚刚才处理完毕，但是受到先前事故影响，国道三号北上燕巢系统往中寮隧道沿线也是车多拥挤不好走，请各位朋友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慧心的提醒，慧心拜拜。
1: 拜拜。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3: 中秋及教师节4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4: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程在管制。
5: 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程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连一朵云都没有，骑车快热死了。
4: 哎，你看前面有一台砂石车，你等一下就跟它会车并行，让它帮我们遮阳啦。
6: 天哪，你怎么会有这种可怕的想法？我真的是越来越不了解你了。你究竟是谁？是我认识的小娟吗？
4: 你这是什么琼瑶台词啊？我的想法哪里可怕了？你给我说清楚哦。
6: 大型车驾驶人座位较高，驾驶人视野易受车体阻碍，视野死角范围比其他车辆大，再加上内轮差大，已经造成非常多车祸了。遇到大型车啊，要保持至少2公尺间隔，才能保障行车安全。
4: 好啦好啦，我知道了。那你先路边停好车，我补个防晒，再继续上路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Hello, 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08。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是小波，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的频道，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有小波在线上陪伴大家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目前呢，收到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3公里，是在高雄九如路要前往到顶金系统的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一个铁制品掉落了，请小心避开。另外呢，在国道三号要南下的388公里斜张桥外侧路段呢，这边有一只狗不小心跑进来了，它是往北的方向逆向在走哦，还蛮危险的。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8公里斜张桥，在外路间呢，有一只狗不小心跑进来了，那它是往北逆向在走哦。感觉这几天好像蛮多狗狗都不小心跑到国道上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请驾驶朋友们，如果在国道上看到小动物的话，一定要小心避开哦。另外呢，在国道十号要西行，准备要下仁武交流道，在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有很多的掉落物是掉落在这边哦，在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都有掉落物，在国道十号西行准备要下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另外呢，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80.9公里中寮隧道的南端，有4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到外侧车道，目前还没有排除哦。如果说你是刚好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留意了，这里呢有4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外侧车道。另外呢，有两个交通管制的消息，是在台九线的南下440公里到440.4公里之间双流路段，两个车道要提前渐变缩成一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那现场呢正在进行交通管制，以及在台一线的460公里到453.1公里之间，是在丰港要到枋山的路段，因为北上要往高雄的车流量持续在增加，目前呢已经在实施调拨南下内侧车道，要提供给北上的车辆来行驶了，请特别留意。另外呢，因为目前啊，国道一号在国道一号要北上回到中部的车子是比较多一点，在国道一号要北上车子比较多。如果说你是刚好要北上的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利用台61线或是国道三号来行驶了，因为目前国道一号要北上车子是非常非常多的哦。看到1968路网图，目前呢国道一号要北上顶金系统来到南子的路段呢，呈现的是黄色灯号，车行速度落在60公里左右。再继续往北走大湾前往到永康的路段呢，车行速度60公里也是黄色灯号。永康来到台南系统这边就比较严重一点了，这边呢是红色灯号，车行速度只有30公里哦。在国道一号要北上，目前呢永康要前往到台南系统，车行速度只有30公里，呈现的是红色灯号，

非常非常的缓慢。另外呢，看到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要北上九如来到燕巢系统，呈现的是橙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继续往北走呢，燕巢系统要来到田寮的路段呢，车行速度大约是落在70公里左右，也是呈现黄色灯号，请特别留意了。另外呢，看到在国道十号目前离港要前往到旗山端的方向，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同样呢是呈现黄色灯号，以及在国道十号仁武来到顶金系统的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顶金系统来到左营端，目前东西双向车道车行速度都是不到30公里的，呈现的是红色灯号。以及在国道八号新吉要来到台南端，以及台南端前往新吉再来到台南系统，目前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也是黄色灯号，比较缓慢一点哦。目前呢，我们有收到一个排除的消息，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80.9 公里中寮隧道的南端，有四台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占用到外侧车道，目前已经有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过。接下来要带你听到的是下一首歌曲，来自陈贤进，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听到的歌曲来自陈贤静，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刚刚呢，有收到一个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09.7公里，是在曾文溪桥的北端发生了3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内侧车道。在国道一号南下309.7公里曾文溪桥的北端，3台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占用到内侧车道，请小心避开。还有呢，刚刚有提到说，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80.9公里，是在中寮隧道的南端，先前有发生4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已经有排除了。不过这起事故呢，造成后方回堵了大约3公里哦，回堵了3公里。另外呢，还有收到一个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3公里，是在高雄九如路要前往到顶金系统的交流道外侧车道呢，有一只铁制品掉落，那目前已经有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过。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三号要南下的388公里斜张桥的外侧车道，有一只狗狗它不小心误闯了，而且呢它是往北的方向在逆向走哦，非常非常的危险。还有在国道一号，因为目前呢要往北的方向，中部车子是比较多一点哦，在中部这边要往北的方向车子还蛮多的，如果说你是要北上的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利用台61线或是国道三号了。另外呢，看到在国道10号西行准备要下仁武交流道，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有非常非常多的掉落在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在国道10号西行准备要下仁武交流道，有很多的掉落物，请小心避开。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昨天回复我 IG 的现实动态，说他几年前曾经在国道上面，是在云林的路段发生车祸，原因呢是前面的这个车辆突然急刹车，导致他来不及刹车就追撞上去了，那也导致他前面的那台车又再往前撞到另外一台车，但是因为他所在的这个位置刚好没有监视器，没有办法提供前方的车辆急刹车的证据，所以事件的最后呢，是我的朋友要负全责。小波在这里强烈的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们，不管呢是在道路上还是在国道上面，一定都要和前方的车辆保持好安全的刹车距离哦，因为我们无法预测前面的车子会不会很突然的急刹车，如果因为刹车不及，其实很容易就会引发一连串的追撞事故，所以还是不要跟车子靠得太近会比较保险一点哦。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金光感谢您。

听到的歌曲来自李杰明还有陈心月带来的 I am alive。 一样呢，要再一次提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09.7 公里，是在曾文溪桥的北端，目前有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内侧车道。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8公里斜张桥外侧车道呢，有一只狗狗它不小心误闯了，那它目前呢是往北逆向在走哦，非常非常的危险。另外在国道十号西行准备要下仁武交流道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呢，都是有掉落物的，请小心避开。目前呢，看到1968路网图有蛮多路段都是比较拥塞一点耶。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要北上，国道一号要北上点睛系统来到南子，今天一整天好像都是黄色灯号的状态。目前呢，车行速度大约是落在60公里。再继续往北走，来到高科前往鹿竹的路段，车行速度也是大约是60公里左右，呈现的是黄色灯号。继续往北走，来到大湾要前往到永康的路段，车行速度同样是60公里，也是黄色灯号。继续往北，永康来到台南系统，目前呢是红色灯号，非常非常的缓慢哦，车行速度只有30公里。在北上永康要来到台南系统的路段，目前车行速度只有30公里，呈现的是红色灯号。

车行速度不到70公里，继续往南走，台南系统要来到永康的路段，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呈现的是橙色灯号，也是比较缓慢一点了。不过继续往南走的话，目前都是绿色灯号，算是还蛮顺畅好走的。另外看到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要北上九如，来到了燕巢系统，再一路来到田寮，目前呢车行速度都不到60公里，呈现的是橙色灯号，非常非常的缓慢。以及呢在国道八号新吉来到台南端，以及台南端前往新吉再来到台南系统，也都是呈现黄色灯号。另外看到在国道十号，国道十号目前离港要前往到旗山端的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呈现的是黄色灯号。以及往西走，燕巢要来到仁武，仁武再来到顶金系统，车行速度不到70公里，呈现的是黄色灯号。以及顶金系统来到左营端的东西双向车道，目前呢呈现的都是红色灯号。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尽管感谢您的帮忙。

0: 你在看什么啊？这么认真？
1: 我的人讯欧巴发表了一篇对于电力的看法，有电才有 AI， 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他讲的真好哎。
2: 我也这么认为啊，电力不光是 AI。

0: 爱的命脉，电力更是经济的命脉，所以我们更要节约用电哦。
1: 赞同。
2: 说是这么说啦，但要做可困难了，尤其夏天大家离不开冷气耶。
3: 哎，吹冷气也可以省电啊，像是选用变频或一级节能标章的电器产品，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加装循环扇，另外善用冷气的舒眠模式，这样入睡后就够凉了。
0: 还有使用超过10年以上的冰箱或老旧定频冷气，耗电量往往是新式一级能效机种的好几倍，可以汰旧换新哦。嗯，
2: 那可要花一笔耶。
3: 省下来的电费也不少啊，而且对我们住的环境有帮助哦。
2: 好好好，听你的。
0: 不是听仁勋欧巴的。
1: 是啊。
2: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5: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4: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
5: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3: 秋天来高雄，不能只赏月，还要乘风追月。
0: 追月？我还登陆月球嘞。
6: 没错，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9月25号起，热气球就要飞进田寮月世界啦。
3: 哇，沿泥二地配上热气球，这个画面也太浪漫。
0: 还有超萌高熊熊，整整28公尺高，直接萌翻了，超好拍的。
6: 不止月世界，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还会移师爱河，
3: 所以可以在月世界看山城美景，也能到爱河看热气球搭配城市水岸风光。
0: 诶，我也想搭热气球从空中俯瞰高雄。
6: 没问题，今年有2颗大型标准球提供溪流体验，现场还有拍照装置，特色市集。
3: 秋天限定双主场还有高雄熊，这次真的不能错过。
0: 9月25号到28号，10月3号到4号田寮月世界，
6: 10月9号到11号在爱河。更多活动资讯请搜寻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
3: 相约高雄，爱上秋天，
0: 让我们一起搭乘热气球飞上高雄天际。
6: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7，一样带您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目前呢，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要南下的309.7公里曾文溪桥的北端，有3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到内侧车道，以及在国道三号要南下的388公里斜张桥外侧车道，有一只狗狗它不小心跑进来了，它目前呢是往北逆向在走，非常非常的危险。另外看到呢，在国道十号西行准备要下仁武交流道，有很多的掉落物掉落在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可能要来小心避开了。另外呢，看到1968路网图，目前很多的路段都是比较不好走一点哦。目前很多的路段，尤其呢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目前要北上顶金系统来到南子，车行速度不到70公里，也只有60公里，是比较缓慢一点。再继续往北走，高科来到陆竹的路段呢，车行速度也。

是不到70公里，继续往北走，继续往北走呢，来到了大湾，要前往到永康，呈现的是黄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另外呢，永康要来到台南系统，车行速度只有30公里，是非常非常的缓慢哦。在永康要来到了台南系统，目前呈现的是红色灯号。另外呢，同样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要南下麻豆，来到了安定，车行速度也是只有30公里左右，同样也是红色灯号。继续往南走的话，目前往南都是还蛮顺畅好走的，不过看到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要北上九如，来到燕巢系统，再一路来到田寮，呈现的都是橙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以及呢，在国道十号，国道十号目前离港要前往到旗山端，呈现的也是黄色灯号哦，车行速度呢不到80公里。另外要往西的方向，燕巢来到仁武，仁武再来到顶金系统，呈现的也是黄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70公里。尤其是顶金系统来到左营端，目前的东西双向车道呈现的都是红色灯号。中秋节大家有烤肉吗？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在台南当消防员，他平常呢都是负责开救护车的。昨天听他分享，这次中秋节他也是都要工作，他一直呢都在接送烤肉，吃太多吃到上吐下泻的民众，还有呢要帮忙灭烤肉烤到不小心起火自己灭不掉的。中秋节实在是有太多的案件要处理了，真的是非常辛苦，他也非常辛苦其他的工作伙伴。中秋节和家人的朋友还有团聚，烤肉放烟火放鞭炮呢，玩仙女棒真的是非常的快乐，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不过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在烤肉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用火的安全哦。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09.7 公里，是在曾文溪桥的北端，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内侧车道，目前已经回堵了5公里了。目前这个路段呢已经回堵5公里了。小波也提醒烤肉的朋友们，在玩乐的同时啊，一定也要注意好自身的安全还有其他人的安全。吃东西呢一定要吃适量就好了，千万不要因为不想浪费食材就强迫自己硬吃，这样子会是很容易受伤的，有吃饱就好了啦。一定要开开心心的去玩，平平安安的回家。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艾薇还有吴飞带来的《我受够了》。

听到的歌曲来自艾薇还有吴飞带来的《我受够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要南下的 309.7 公里曾文溪桥的北端，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内侧车道。这起事故呢，目前已经造成后方回堵了五公里哦，回堵了五公里，非常非常的缓慢。另外呢，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8公里斜张桥的外侧车道，有一只狗狗它不小心误闯了，它是往北逆向在走的哦。还有呢，在国道十号西行准备要下仁武交流道，有很多的掉落物掉落在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另外呢，国道一号目前要北上，中部的车子是比较多一点哦。如果说你刚好是北上在中部的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利用台61线或是国道3号了，因为目前国道一号要北上，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哦。另外呢，目前有两个交通管制的消息，一个是在台九线，在台九线要南下的440公里到 440.4 公里之间，双流路段两车道要提前鉴别缩成一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现场呢正在进行交通管制。另外还有在台一线的460公里到 453.1 公里之间，是在丰港到了房山的路段，因为北上要往高雄的车流量是比较多一点的，一直持续在增加，目前呢已经在实行这个调拨南下内侧车道，要提供给北上的车辆来行驶了。另外呢，目前又有收到一个消息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要北上的337公里是在陆竹交流道，要前往到仁德服务区，外侧车道有很多块的轮胎皮散落，在国道一号要北上337公里陆竹交流道要前往到仁德服务区的这个外侧车道，有很多块的轮胎皮不小心散落在这边了，请小心避开。接下来要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蔡承佑，烧了我的爱。

听到的歌曲来自蔡承佑，烧了我的爱。时间来到下午的3:51，刚刚呢有收到排除的消息，有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09.7公里曾文溪桥的北端，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不过呢目前后方回堵了大约6公里，目前回堵了6公里哦，是比较缓慢一点。以及呢在国道一号目前还没有排除的消息，还没有排除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7公里陆竹交流道要前往到仁德服务区的外侧车道，目前有很多块的轮胎皮散落在这个路段。另外呢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8公里斜张桥外侧车道，有一只狗狗它不小心跑进来了，以及在国道十号西行准备要下仁武交流道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目前有很多的散落物是掉落在这边哦。刚讲完目前就收到排除的消息了，目前呢在国道十号要西行准备要下仁武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掉落物已经有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不过呢要特别提醒朋友们的是，如果说你不赶时间的话，刚好要从高雄或是要从台南出发的朋友们，刚好是要前往到中部，晚上7点再出发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哦，因为目前呢车流量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如果说你晚上7点再出发会比你现在出发车程还要快半个小时哦。再次提醒南部的朋友们，如果说你现在是要从高雄或是要从台南出发准备要前往到中部的朋友们，建议你可能晚上7点再出发会比较好，你晚上7点再出发会比你现在出发车程还要快半个小时哦。

目前呢车流量是非常非常的大的，请一定要来留意一下，小心一下这个巅峰时段。目前呢看到1968路网图，很多路段都还是比较拥塞一点耶。国道一号目前要北上高科前往到鹿竹的路段呢，车行速度只有60公里，有只有60公里。继续往北走，永康来到台南系统，车行速度只有40公里，呈现的是橙色灯号。继续往北，台南系统来到安定，安定再来到麻豆，都是黄色灯号。另外呢看到国道一号要南下的部分，下营系统来到麻豆的车行速度也是只有60公里，麻豆要继续往南来到安定，目前呢车行速度只有30公里，只有30公里，呈现的是红色灯号，非常非常的缓慢哦。继续往南走，来到了顶金系统，目前顶金系统来到高雄呢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另外要特别留意的是在国道十号，目前国道十号仁武要来到顶金系统，车行速度只有60公里，以及顶金系统来到左营端，目前车行速度只有40公里。另外呢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不到20公里，呈现的是紫色灯号，是比较严重一点了。

除了国道一号呢，目前看到国道三号，国道三号要北上南州前往到坎顶，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只有橙色灯号。继续往北走，九如来到燕巢系统，燕巢系统再来到田寮，目前呢车行速度大约只有50公里，也都是橙色灯号。另外国道十号东向呢，离港要来到旗山端，车行速度只有70公里，也是只有黄色灯号。看到在国道八号目前新竹要来到台南端，以及台南端前往到新竹再来到台南系统，呈现的也都是黄色灯号。

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补充说明的话，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金光感谢您的帮忙。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56，等一下4点整，我们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一起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我是小波，我们等等再见喽。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蔡依林《大艺术家》。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那里的下午你跟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不会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及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一号南下的301.6公里，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但后方回堵约1公里左右。持续路况看到国道一号南下的41.7公里，在这个过林口 A 的路段呢，这地方是有出现火烧车的事故。那目前呢，消防车已经占据了林口 A 的出口匝道，在内侧路间处理当中，请您行经的时候要格外留心。而在国一北上337公里陆竹交道到仁德服务区路段，外侧车道回报多块轮胎皮散落，请你小心。而在国三南下的52公里，过了三鹰中间车道也有看到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而目前国三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中间车道出现两部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回堵约2公里左右。国三在202公里的快关路段要汇入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也就是雾峰到大理路段，都是看到车多的拥塞的情形。而国三北上现在南州到坎顶车多不好走，所以呢，目前是有引导车流上从南顶上国道的措施，再请您多加留心。省道部分，台14线在64公里的南投观音瀑布，这里周边停车场已经满场，而且很多人回报说，这里周边道路包括南丰桥都是车多的情形。台14甲线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同样已经满场，台21线跟台21甲线日月潭周边的停车场同样已经满场，请大家斟酌前往或者改到其他的周边景点。台61线北上174.6公里鹿港路段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目前北上180到

174公里，复兴到鹿港路段都是拥塞回堵的情形。台61线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路段今天正在进行玄宝大桥的改善工程，可以的话麻烦您尽可能避开使用这一段。失学部分在新

0: 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04，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听，我是小波。现在呢，在线上等候我们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旗山分局的卓警员，卓警员您好。
1: 主持人，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交通大队旗山分队警员卓云，现在跟大家会诊一下旗美地区的交通状况。国十旗山端交流量车流量大，旗山市区的中华路、中正路、中学路、旗平路、旗平一路、延平一路以及内门区野生动物园、台山线往国十方向都是车多车速较缓慢的。美浓区的中山路、中心路段、美浓首经寮往台山线左转国时也是车流量较大的路段，若遇到瞬间车流较大的情况或停整在车阵中，也请驾驶人保持耐心，并保持好前后车安全距离，消化车流需要一点时间。本辖区的重要路口处都有编排警力加强疏导中，随时空灯因应车流状况。旗山区目前在旗山体育场上午10:00到晚上7:00有举办2026年旗山冲绳国际石旅季，旗山老街周围人车也是非常的多，请驾驶人务必留意路上的行人，也请行人不要并排行走在马路上。在停车部分，旗山医院前的810停车场已经停满了车辆，旗山糖厂停车约为80%，旗山老街观光停车场约为70%。目前旗山区的新旗尾桥正在施工中，只剩单线双向通行，路幅大为缩减，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慢行，并留意机慢车。在本辖区走景点享用美食的同时，还是要请大家共同遵守交通安全规则。本辖区因应地缘关系有许多的五号之路口，用路人行经五号之路口时一定要遵循路口慢看停，确认无来车后再行通过。最后祝福警广的听众朋友春节中秋教师连假愉快，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旗山分局，谢谢，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爱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3: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收听警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高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的 Emma。 说到老师，我们总是很下意识地联想到校园里的老师，但直到出社会才知道老师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老师教授的不只是学校的知识，更是传道授业解惑，在遇到困境时会提醒你我们方向。无论你是哪个领域的老师，这边都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6: 尽管祝辛苦的老师们
7: 教师节快乐。

0: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1: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0: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1: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0: 哎呦哎呦，唔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1: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0: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2: 统计显示，6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要去哪儿玩呢？
3: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4: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2: 10月3号、4号，幻影冈山 Awake 唤醒醒村，走进历经4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3: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4: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2: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3: 三军四村三周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4: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Hello， 继续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12，我是小波，节目剩下最后的一个小时咯。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持续收听，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维肯来派对。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小波都会在线上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如果说你也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追踪我的 IG， 只要搜寻 BONIIU 或是直接搜寻小波就会看到我咯。刚刚呢有收到一个排除的消息，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要南下的 343.4 公里高科交流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到内侧车道，目前呢已经有排除了，不过这起事故也造成后方回堵了大约2公里。另外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要北上337公里陆竹交流道要

前往到仁德服务区，外侧车道有多块的轮胎皮散落在这边，请小心避开。另外国道三号要南下的388公里斜张桥的外侧车道呢，刚刚说有一只狗狗误闯，不过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不晓得这只狗狗还在不在呢？如果说它已经离开现场了，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金光，感谢您的帮忙。

外呢，也再次提醒南部的朋友们，如果说你刚好是在高雄或是在台南准备要出发要回到中部的朋友们，要往中部的朋友们，建议您晚上七点再出发哦，因为现在国道上都是比较拥塞一点的，如果你刚好是要从高雄或是要从台南出发要前往到中部的朋友们，建议您晚上七点再出发，会比你现在出发车程省了半个多小时哦，因为目前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一点的。

到1968路网图，目前国道一号要北上顶金系统，来到南子是橙色灯号，继续往北走冈山，来到高科，再前往到鹿竹，一整条路段呢车行速度都不到50公里哦，非常非常的缓慢。继续往北走的话，目前往北走是绿色灯号，不过国道一号要南下的部分呢，新营来到下营系统，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以及下营系统要来到麻豆的路段呢是红色灯号，红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继续往南安定来到台南系统，再一路来到永康，呈现的也都是黄色灯号，比较不好走一点哦。另外看到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九如要前往到燕巢系统，再一路来到田寮，北上的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呈现的是橙色灯号。以及看到在台八十八线目前呢大寮要来到凤山的路段，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哦，台八十八线大寮要前往到凤山的路段，目前呢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呈现的是橙色灯号，也是比较不好走一点了。

外呢，看到在高雄市区，目前呢，高雄市区在前镇区中华五路的969巷，以及在冈山区轮仔顶路的112号呢，目前各自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小心避开。目前呢有两个交通管制的消息，分别呢是在台九线的南下440公里到440.4公里之间，是双流路段，两个车道要提前缩成一车道。这个目前是有人在交通管制的，因为目前两个车道行驶变成一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以及在台一线的460公里到453.1公里之间，逢港要来到了房山路段，因为北上要往高雄的车流量是持续在增加的，目前已经实行调拨了南下内侧车道，要提供北上车辆行驶了，请特别留意。接下来要带你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来自911 Local。

听到的歌曲来自911 Local。目前呢，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因为目前呢要北上要往中部的车子是比较多一点的哦，所以建议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多的来利用台61线或是国道3号。另外呢，因为目前的车流量真的是比较高一点的，如果说你刚好是要从南部出发，要从高雄或是台南出发到中部的朋友们，建议您晚上7点再出发会比较好哦，会比现在出发车程省了快半个多小时，因为目前呢车流量是比较多一点的。接下来要进行到的单元是你要脆定耶。前几天我在脆上看到有网友分享他遇到的诈骗是很典型的包裹诈骗。这个发文的人表示呢，他去超商要领货的时候，店员很好心的询问他，你这个包裹确定要付钱吗？要不要先回去查看看啊？因为这个名字听起来怪怪的诶。那也非常感谢这位店员的提醒，因为这个包裹真的是诈骗。原本呢，这个发文的人他已经准备要付钱了，因为他也很常忘记他自己到底买了什么东西。没有想到回到家之后上网查，还真的是诈骗诶。如果说你收到这个简讯跟你说商品已经送到门市了，但是呢这个包裹上面写配编两个字，或者是 7N 开头的编号，就要特别警惕了。只要写配编 7N 还有跨境的包裹，几乎大部分都是诈骗哦。所以呢还是要清楚的记得自己有

单什么东西比较好一点，千万不要不明不白的就去超商付款取货了，很有可能会遇到包裹诈骗，非常可怕。也很感谢天使店员的提醒，但是这个诈骗的坏蛋你要退订耶。

前呢，在台九圣耀南下的440公里到440.4公里之间，双流路段两个车道提前渐变缩成一车道，正在实施短距离引导措施。目前现场是有交通管制的。另外，看到在台一线的460公里到453.1公里之间，是在丰港要前往到房山的路段，因为北上要往高雄，车流量持续在增加，所以呢，实行了调拨南下内侧车道，要提供给北上的车辆来行驶，请特别留意一下。

目前呢，国道一号要北上，顶金系统来到南子，车子还是比较多的哦。冈山来到高科，再前往到鹿竹，呈现的也都是橙色灯号。 国道一号要南下新营，来到下营系统，呈现的是黄色灯号。下营系统要南下到安定的路段呢，下营系统经过麻豆，再来到安定，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一点，不到60公里，也是橙色灯号。安定来到台南系统是黄色灯号，台南系统到永康目前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 永康来到大湾，呈现的是黄色灯号，车行速度也是不到80公里哦。另外呢，看到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九如要前往到燕巢系统，燕巢系统来到田寮，呈现的都是黄色灯号，以及继续往上看哦，在国道三号要南下的路段，南下呢关田系统要来到善化。 呈现的也是黄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70公里。另外看到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来到新吉，再前往到台南端，目前东西双向车道都是黄色灯号。另外看到在国道十号，目前呢林口要来到燕巢系统是黄色灯号，以及仁武前往到顶金系统。 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点，只有60公里。顶金系统来到左营端的东西双向车道，目前呈现的都是红色灯号哦。 另外看到台八十八线，目前台八十八线大寮要来到凤山的路段，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一样呢是呈现橙色灯号。那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点27分，等一下呢4点整，我们一样会把时间切回到总网，带你一起收听全台最新的新闻汇整，我是小波，我们等一下新闻过后再见喽。

0: 景广新闻。
1: 近期发生多起假冒学会理事长的诈骗案件，刑事局提醒切勿只凭邮件显示的名称判断寄件人的身份，务必核对完整的电子邮件地址及来源，并透过原有联络方式向本人查证。请听以下报道。
2: 日前，某临床心理专业学会工作人员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寄件人显示为该学会理事长姓名，声称有工作事项需要对接，随即在群组内以支付医疗器材费用为由要求汇款，工作人员信以为真，陆续汇出新台币共计350万元，经警方与金融机构积极联系处理，最终实际财损为150万元。刑事警察局指出，诈骗集团可能利用网络公开资讯，掌握组织架构及主管姓名，收到主管或负责人透过电子邮件交办工作时，应掌握看账号、查本人以及汇款前再确认等三项原则。如涉及建立新群组、提供 QR code 或要求汇款，更应提高警觉，务必向本人查证后再行处理。如有疑义，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现行内政部警政署已于165打诈仪表板导入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整合防诈资料库，提供及时互动咨询，可依民众描述情境辨识诈骗风险，提供具体处置建议，并具备涉诈网址及时查询的功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嘉义县中埔乡共好公园日前正式启用，县府投入经费心力，将过去闲置的园区重新整建，打造约 2.05 公顷的全龄共享空间，提供亲子游戏休闲及艺文活动使用。周游谦的报道。
3: 公园规划七大主题区域，包括大树游戏场、绿荫草原、落羽松秘境、枫林花境及绿谷舞台，兼具日常休憩及大型活动功能。中埔乡乡长李碧云表示，公园启用后将持续做好环境维护，让民众能够安心使用。乡长李碧云说：
4: 这共好这两个字其实那代表着我们整个愿景，那也希望咱所有不同世代、不同年龄层的家人和朋友，也开启我们中埔观光起航的一个节点。大家真的可以期盼，我们这里也会变成一个很棒的一个观光亮点。
3: 嘉义县政府表示，共好公园临近台18线、阿里山公路及台3线，未来将串联周边文化、休闲及观光资源，活化中埔及阿里山入口地区。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屏东县政府2026屏东追星记系列天文活动土星环许愿观测站将于10月3号在新园海洋航运园区登场，邀请亲子家庭一起来探索宇宙奥秘。宋林的报道。
5: 所谓的追星不是追踪大明星，而是看天上闪烁的星空。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县府举办追星活动已经有好几年，全国可以看到南十字星的地方不多，屏东是最佳的景点，透过追星可以推广星空旅游。
6: 我们推动观光的目的，终极目的要让外地的人

0: 来了解屏东的发展的地理环境跟文化资源等等，带动观光经济，把我们的产业跟星空这一个关心活动可以结合在一起，做一个深度的旅游。
1: 而10月3号在新园海洋航运园区要看的是土星。土星是太阳系当中极具辨识度的行星，最令人着迷的莫过于是环绕行星的美丽光环。活动会安排天文望远镜观测体验，让民众有机会亲眼欣赏土星以及光环，也能够观察月球表面的陨石坑等地形特色。现场安排专业星空导览，带领亲子认识夜空中的天体与天文知识，在共同仰望星空、观察天体的过程当中，培养孩子对科学的好奇与探索精神。经广记者宋林平龙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为我们分析最新的天气状况。佩腾，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各地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比较稳定的天气。其实这样的天气包括明天以及到下周三之前都是这样多云到晴。那在中午过后，明天午后山区可能有一点零星的短暂阵雨的几率，各地天气都还是比较稳定的。那预计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局部的大台北盆地西半部内陆地区或是花东纵谷里面可能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感受上是温暖偏热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来到过量等级，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夜里清晨的低温，普遍来到23到25度左右。那再提醒一下，包括昨天一路到下周三这段期间，都是年度大潮的时间。包括新北至彰化的沿海以及澎湖地区，在涨潮的时候比较容易水位偏高，满潮的时候比较低洼地区可能会有一些海水照干、局部淹水的现象，沿海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佩腾。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2: 怎么啦？
1: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2: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2: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1: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2: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3: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0: 历久弥新。
1: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2: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献唱，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0: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1: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2: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0: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佳琪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Hello Hello， 继续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我是小波。节目剩下最后的20分钟了，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持续收听，一样带您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目前呢，在台一线要北上459.9公里到441.4公里之间是在丰港。要前往到嘉鹿车站，目前呢车子是比较多一点，比较拥塞的哦。另外呢，在台九线南下的438.3公里到442.7公里之间，草埔要前往到丹鹿的路段，车子也是比较多一点的。另外看到在台一线的南下447.3公里到453公里之间是在嘉鹿要前往到房山的路段，目前车子也是非常非常的多，非常的拥塞。另外呢，看到在台一线要北上茉莉湾咖啡厅的前面呢，在内侧车道有一台游览车和小客车的事故，一台游览车和一台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呢车子非常的多，后面是有回堵的情形哦。

另外呢，也再次提醒，如果说你是从南部要前往到中部的朋友们，你是计划要从高雄或是台南出发，要前往到中部的朋友们，建议您晚上七点过后再出发会比较好哦，因为目前呢车流量是比较高一点的，如果说你现在出发可能会大塞车，所以晚上七点过后再出发可能会比你现在出发还要快半个小时抵达哦，车程呢会比现在还要快半个小时抵达哦。

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今天9月27号南部地区有什么音乐活动呢？这几天啊，中秋教师连假真的是好多活动哦，不管是户外的大型音乐节、免费独立的音乐展演，还是原名乐团狂欢，或是亲子动画交响乐，都应有尽有耶。像是博二的音乐展演啊，博二的音乐展演今天在博二这边呢是有活动正在举办的哦，在博二的 Life Warehouse 的2026高速青春音乐展演，这个音乐活动是免费入场的，免费自由入场。

演出的卡司包括小鹿在比特山上、逆行后世、浅提、夕阳武士、胖虎。那他展演的时间呢，从下午3:20就开放入场了，会一直进行到晚上的7:40。有兴趣的朋友们赶快把握时间哦。除了博二的这个音乐展演活动啊，今天在高雄茂林情人谷温泉广场也有观光音乐节，当山林遇上重低音，结合原民音乐与温泉部落轻旅行特色市集的热烈庆典，一路嗨到深夜。这个活动呢，时间也是从中午12就开始了，会一路进行到晚上10哦。表演的卡司也是非常的精彩。另外在高雄的眷村嘉年华的活动也是免费入场，今天的演出卡司有歌手陈明章、声响乐团接力压轴演出，地点是在凤山的黄埔新村西侧大草原，还有在高雄展览馆的户外舞台，同样也是有免费自由入场的活动哦。可可夜总会、动画交响音乐会由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现场伴奏，搭配大荧幕的全片电影，还有国际歌手现场，非常的适合亲子与乐迷一同感受吹海风听音乐的浪漫，爸爸妈妈都可以带小朋友一起去参加哦。晚上7就要开演了，一定要注意一下时间。另外呢，目前又有收到一个消息，是在国道一号要北上的303.4，是在麻豆交流道内侧车道呢，有一只狗狗不小心跑进来了。那这只狗狗呢，它同样也是逆向在走，是往南的方向逆向在走哦。有一只狗狗不小心跑到麻豆交流道了。但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黄轩的歌曲。

0: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1: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0: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1: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0: 哎，吓我一跳。
1: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0: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1: 对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0: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2: 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3: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4: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3: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4: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5: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继续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51。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要南下的301公里，是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要前往到麻豆交流道的路段呢，目前五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中线车道，在国道一号南下301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要前往到麻豆交流道，五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到中线车道。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44.6公里，是在善化地磅，要前往到新化系统交流道，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外侧车道，也是两起事故的，都麻烦驾驶朋友们可能要帮我特别留意了，是比较严重一点哦。另外呢，在国道一号要北上303.4公里麻豆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呢，有一只狗狗它不小心跑进去了，那它是往南的方向逆向在走，比较危险一点点。另外有一些路段稍微是比较拥塞，是在台一线要南下的447.3公里到453公里之间，加入到房山的路段车子是比较多，还有在台一线要北上茉莉湾咖啡厅的前面，内侧车道有一台游览车和一台小客车，同样也是发生了事故。那这起事故呢，造成后方回堵也是蛮严重的。另外，在台九线的南下438.3公里到442.7公里之间，草埔要前往到丹路的路段，目前呢车子也是比较多。另外，看到台一线北上的459.9公里到441.4公里之间，是在丰港要前往到加路车站，目前呢车子是比较多一点的哦。

看到1968路网图，目前很多路段都是比较不好走一点。看到国道一号呢，国道一号目前要北上顶金系统来到南子，呈现的是黄色灯号。冈山来到高科这个路段是比较拥塞了，是红色灯号，车行速度只有30公里。车行速度只有30公里，在国道一号要北上。

冈山要来到高科的路段，目前车行速度只有30公里。另外往北走，高科来到鹿竹，车行速度只有50公里，呈现的是橙色灯号。继续往北走的话，目前是绿色灯号，不过呢国道一号要南下，下营系统来到麻豆，麻豆再来到安定，目前呈现的都是橙色灯号。安定来到台南系统，车行速度只有60公里，台南系统要南下到永康，呈现的是红色灯号。红色灯号是台南系统要来到永康的路段，目前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继续往南走呢，永康要来到大湾，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也是呈现黄色灯号。再继续往南走，仁德系统前往到仁德服务区，目前车行速度只有70公里。鹿竹来到高科呢，呈现的也是黄色灯号。继续往南，顶级系统要来到高雄，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哦。国道一号目前呢，北上跟南下的路段都是稍微比较不好走一点点的。另外呢，看到在国道三号九如要前往到燕巢系统，北上再一路来到田寮，呈现的都是黄色灯号。看到在国道三号目前要南下，关田系统来到善化，关田系统来到善化，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呈现的是橙色灯号。以及呢，善化要南下，善化南下到新化系统呢，这里比较可怕一点哦，目前呢呈现的是紫色灯号。紫色灯号目前车行速度只有10公里，只有10公里哦。那可能是受到这起刚刚这个事故的影响哦，因为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要南下301公里，下营系统要来到麻豆交流道，五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到中线车道，所以呢目前车行速度只有10公里，是完全几乎是定点不动的状态。另外看到在国道十号目前仁武要前往到顶金系统，呈现的是橙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往东走，燕巢要来到燕巢系统，车行速度的话是不到80公里哦，呈现的是黄色灯号，比较缓慢一点。

刚刚呢有收到排除的消息哦，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要南下301公里，是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要前往到麻豆交流道的路段。那刚刚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有排除了，没有人受伤，不过造成后方回堵了大约2公里哦，目前呢回堵了2公里。另外看到在国道三号要南下344.6公里，是在善化地磅要前往到新化系统交流道，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也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了5公里，目前呢都是塞车的状态。时间来到下午的4:57，准备要58分了。稍后5点整，一样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大家关心全台的路况会诊。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 FM94.7。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稍后我们会把节目现场交棒给下一个时段的主持人婷瑜。如果说你也喜欢我的节目，想要了解更多小波的生活日常，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只要搜寻 BONIIU， 我是小波，维肯来派对，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带你听到下一首华莎的歌曲。

0: 上五点，我们是
1: 八信乐团，
0: 开心也是一天，
2: 不开心也是一天，
0: 让我们一起轻松准备下班吧。
2: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世界更美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莱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00公里到99公里之间，新竹系统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沿路散落轮胎皮。北上的10.9公里汐止前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303.4公里麻豆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一只狗狗误闯，持续的往南逆向走当中。北上的125.5公里头屋交流道附近发生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后方回堵2公里。南下部分在41.7公里过了林口 A 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目前火势已经扑灭。南下的301公里向宜系统交流道一路到麻豆交流道发生五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新台五路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大货车抛锚停放。那在南下的344.6公里善化地磅一路到新化系统交流道，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处理完成，但是后方回堵来到5公里左右。那在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459.9公里到441.4公里之间，丰港到加路车站。丰港到嘉路车站目前车多拥塞。那在北上的茉莉湾咖啡厅前内侧车道游览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导致路段车多回堵。南下的447.3公里到453公里之间，嘉路到枋山路段车多拥塞。那在台九线南下154公里到南下的154.1公里中仑隧道的南口发生两车追撞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南下的438.3公里到442.7公里之间，草埔到丹路路段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中秋季教师节连续假期

0: 或北上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疏解返乡及南向旅游的车流。规划的替代道路部分，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加东站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入口处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疏解收驾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2015年9月25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2天，9月27号到28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同样也是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旅游景点路段、垦丁路下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2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1: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2: 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1: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3: 是啊，
2: 哦，这样厉害哦！
1: 当然啦、啊，为了带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3: 赞哦！
2: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1: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4: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2: 屏东演艺厅10岁了，要怎么庆祝啊？
5: 当然是要用一整季的精彩好戏来庆祝。9月到12月，南丰音乐节与屏东演艺厅10周年热闹登场，
6: 听起来就好想去哦！会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
2: 首先将由悠人神鼓与桑布衣所带来的《我回来了》震撼开场，还有原声巴洛克乐团《好妈妈印章》，以及蒂摩尔古星母集《最微小的声音》。
5: 喜欢戏剧的朋友别错过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以及红潮剧集《当雅思遇见人鱼》，
6: 还有15升华阿卡贝拉音乐会，以及简明彦的小提琴独奏会《命运之回响》，用人声与琴声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
2: 岁末还会再推出《飘浪半岛》原创音乐剧，以及《La Vida Miss》艺术乐坊《蝙蝠》，一路精彩到年底哦。
5: 下半年我们相约屏东，一起走进剧场，遇见好戏。更多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官网查询。
6: 10年有声，与你同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委托制播。

0: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的，在每周六还有星期天，从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8点，提供给您最新的路况资讯、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玩的市集活动，在空中陪伴您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9月27号，也就是中秋连假的第三天啦。那么一样，尽管要来提供给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现在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路况播报员慧心，要来提醒大家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慧心你好，麻烦你喽。
1: 谢谢婷瑜，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提醒您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下中正路出口，北上南子冈山一路到高科路段沿线车多，国道一号南下高科路段南下高雄中正路出口也是车多比较不好走，国道三号富摩沙高速公路北上从燕巢系统一路到中寮隧道沿线的车行速度是相当的缓慢，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西方向往左营方向仁武一路到顶金系统接国道一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其中西向顶金系统下民族路的出口、西向自由路的出口也都出现了车多排队的状况，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以及西向往中华路的出口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而在市区的平面道路呢，现在苓雅区建国一路往东方向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台八八往西方向大寮往凤山沿线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会影响到行车的速度哦，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目前在高雄市区我们接到了几件事故通知，分别是在左营区的翠华路新庄一路交叉路口，新兴区光华一路民生一路交叉路口，小港区在中安路392号的前面先后的接到交通事故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小心留意。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慧心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1: 谢谢，拜拜。

那么我们刚刚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路况播报员慧心要来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上面还是有一些车多不好走的路段，那么还是麻烦所有的用路人多多的发挥耐心，而且要记得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那么庭宇这边呢也要来持续补充几个状况哦，要麻烦您多多留意了。 那么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13.6公里，313.6公里是在新市地磅，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这个状况啊，刚刚才发生，现在现场等候处理当中。 那么除了国一南下之外呢，如果您现在呢是行驶在国道10号在持续往东走的朋友，国十往东在指标处 17.6公里， 17.6公里是在燕巢交流道， 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行进的朋友们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 那么这个状况呢也都还在进行当中哦，我们稍早有提到了，在台一线北上，在台一线北上茉莉湾咖啡厅前面呢，内侧车道有一部游览车跟小客车。

车的擦撞事故。那么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啊，所以现在后方都是有回堵的状况哦。所以如果您现在呢是要从屏东持续往北走的朋友，要来行驶在台一线茉莉湾咖啡厅前面的内侧车道，一部游览车跟小客车的擦撞事故，目前现场都还正在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一样行进路段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的通过了。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汇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那么婷瑜再来补充一个排除的消息，赶快向您更新哦。我们刚刚才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13.6公里、313.6公里是在新市地磅，原本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么现在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但是后方大约回堵了3公里左右的车潮哦，所以呢，现在回堵车流还在慢慢消化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通过喽。那么在假日爱轻松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这首经典歌曲来自 Melody， 爱多少早知道。歌曲过后一样哦，回到节目中再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 Melody 音乐《爱多少早知道》。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1，您现在回到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哦。那么如果您现在呢是行驶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持续要往南下走的朋友要留意了。目前在指标处334公里、334公里是比较接近关田系统交流道，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么这个状况啊，刚刚才发生哦，现在现场等候处理当中。所以如果您现在呢是行驶在国三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在指标处334公里、334公里是接近关田系统交流道，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么另外呢，有一个排除的消息来向您更新了。我们稍早有提到，在国道十号东向原本在指标处17.6公里，在燕巢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呢，原本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那么这个状况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但是后方也是回堵了大约1公里左右的车潮哦。那么现在也都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小心通过。

那么一样是在国道方面的消息，那么庭宇来整理一下在1968路网图上面的行车速度表现啦。现在呢，在国道1号往南下走的朋友，您到了台南地区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一点了。现在下营系统到麻豆，麻豆到安定，平日时速落在60公里， 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一路到了永康非常的拥塞，只剩下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永康到大湾还有仁德到仁德系统，平日时速落在60， 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现在有的车子也是慢慢的变多了，平日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 再来持续往南到了高雄地区哦，在高科往冈山还有鼎金系统往高雄，平日时速落在60公里到70公里之间。那么在国一北上呢，现在车多路段反而是集中在了高雄地区哦，像现在从冈山到高科，高科往鹿竹，平日时速也是只剩下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但是不用担心哦，过了鹿竹之后一路向北上走就会是绿色灯号啦。 再来我们看到国道3号方面哦，目前国三往南下走，您到了乌山头这里，乌山头到关田系统，关田系统到善化，善化一直到新化系统，目前这边的平均时速呢也都只剩下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哦。因为现在呢在指标处334公里，334公里接近关田系统交流道，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内侧车道。 那么除了南下之外呢，北上路段目前是集中在了燕巢系统要往田寮的路段，还有这个关庙服务区啊，要往到关庙。

目前平均时速也都只剩下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最后啊，我们来看到国道十号哦，现在这个路段也是蛮拥塞的，提醒您，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燕巢到燕巢系统，平均时速落在60。那么在西行方向呢，现在从林口到燕巢系统，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持续往西走，一路走到了仁武。那么现在呢，从仁武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要一路回到左营端，也都是非常拥塞的。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了。那么以上车多不好走路段，再一次的麻烦您多多的发挥耐心了，而且要记得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哦。那么另外呢，要来补充一个排除的消息跟大家更新了。我们刚刚有提到，在台一线北上，在茉莉湾咖啡厅前面呢，原本内侧车道有游览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么现在这个状况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您都可以来放心通过。但是呢，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啊，所以后方的车子还是蛮多的哦，蛮多的。从地图上面来看呢，也都是这样啊，安吉吉的机坪哦。所以呢，如果您现在是要来使用台一线，持续往北上走，那么尤其啊是要从丰港到嘉鹿车站这一段路，可能都还是会比较辛苦一点啦。大概从下午的3点多，其实呢到现在都还是蛮拥塞的状况。也再次的麻烦您多多的来发挥耐心啦。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汇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只是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妮莉 Just a Dream。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咯。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在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开平，开平你好，麻烦你喽。
2: 婷瑜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连假期间现在是逢交通尖峰时段，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那稍早辖内有两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安平区中华西路与南岛路路口，以及永康区中正北路北上匝道出入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中正北路及高速公路侧车道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中向，以及台17线的中华西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关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疲劳驾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并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呼吁驾驶人身心疲劳勿驾车，休息一下再出发。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平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3: 哎，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4: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3: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4: 啊？你点了吗？
3: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4: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3: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5: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求学时期，进入社会后，都可能会有不可或缺的恩师。记得在我国小的老师有蔡淑琴、苏阿雪、严脸男，国中时候的老师有王宪章、陈月珠、于小琴，警大时候有边子光主任、陈福荣中队长，都是我们求学时代谆谆教诲的好老师，对我深刻的影响。老师，你们辛苦了，有你们真好。在教师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荣兴祝福全天下的老师们平安健康，教师节快乐。

0: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点39分，要接近40分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平。嘉平你好，麻烦你喽。
1: 婷瑜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 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个事故地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 在国道1号北上永康交流道的路口处哦， 现在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那如果是要利用国一北上永康路口上国道驾驶朋友，都请您务必要当心。那至于国一南下车多路段是落在南下下营系统到麻豆，麻豆到安定，台南系统到永康， 以及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之间，还有南下高雄瑞隆路出口。那国一北上车多路段则是落在北上南子到冈山，以及北上冈山到高科这里，这些路段啊通通都是车流比较偏多，车速偏慢的情形。国三部分，国三南下关田系统到善化的路段，南下燕巢系统要会国时的出口， 还有北上关庙服务区到关庙出口一样也都是车多状况。那在国时方面，不管是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是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同样也都是呈现车多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那另外还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 国道10号在9月30号，也就是下礼拜三， 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的凌晨2点为止， 将会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至仁武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那最后还要提供有关中秋教室连假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给各位驾驶朋友。 首先暂停收费时间是从9月25到9月28日， 连续4天， 每天的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为止， 将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会实施暂停收费，那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这几个时间点。 那另外在9月25到9月28日 中秋教师连假这4天， 国道计程收费都将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 那此外，为达成分流的效果， 行驶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之间的通行费用会再打8折。 那至于其他有关中秋教师连假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问题， 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 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平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那么刚刚南区交控中心的嘉平有来提醒大家，目前呢在国道上面，不管是在南部地区的国一、国三、国十，有许多路段目前都还是车多拥塞的状况哦，所以也是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了。那么刚刚也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状况哦，国道一号北上目前在永康入口，在永康入口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目前现场啊都还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如果有您有预计要来使用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北上走的朋友，要来使用永康入口，目前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入口匝道，也要麻烦您多加留心了。那么另外呢，在省道部分也要来持续的提醒您哦，在省道的台一线，在台一线指标处460公里到 453.1 公里之间是要从丰港往到枋山路段，因为现在啊北上的车流还是持续的增加哦，所以现在是实施了调拨南下内侧车道来提供北上车辆来做行驶，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多加留意。另外在省道台九线，台九线南下指标处440公里到 440.4 公里是在双流路段，也是进行了两车道提前渐变缩成一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

那么也麻烦哦，我们两个路段的朋友们，有预计要来行驶这两个路段的朋友们，要帮我们多多的留心。那么如果现场呢有帮我们指挥交通的人员，也要记得来配合所有人，要注意安全哦。

那么持续来补充这个事故消息哦，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在国道三号北上，国道三号北上的梅山入口，有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状况，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如果您有预计要来使用在国道三号持续往北走的朋友，目前在梅山入口。 梅山入口有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状况哦，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那么这个状况刚刚才发生，现在现场等候处理当中了，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记得确保所有人的安全，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 游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 001230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我们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不过想找个人讲讲话。歌曲过后，再回到假日爱情松，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运用科技整合资源，采提前部署各项交通管制与调拨车道措施，同时台一线智慧号志交通控制系统将依及时车流调整常绿号志，以提升整体通行的效率。在此提醒各位听众，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妥善规划路线，行车途中请保持专注，避免疲劳驾驶，另可以透过 CMS 资讯看板以及 LED 交通字幕器或收听警广，随时掌握即时路况，安排行程，快乐过节，安全第一。警方会坚守岗位，全力守护大家的治安与交通。祝福所有乡亲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团圆，平安顺心。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两个状况呢，也是要来持续在空中提醒您哦。我们稍早有提到了，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北上在永康入口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那么这个事故的关系，所以现在后方呢都是有回堵的状况了。那么现在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有预计要来使用国道一号持续往北的朋友，在永康入口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入口匝道。那么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在国道三号北上，在梅山入口有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状况，也是占用的入口匝道。那么现在现场也正在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如果有预计要来通过这两个事故地点的朋友们，也请不要左右观望，持续的保持耐心，还有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咯。那么再来，我们回到国道方面哦，现在在路网图上面还是可以看到，诶，有一些昂吉吉的所在，赶快来整理给大家了。在国道一号目前往南的方向，您到了台南地区可能也会比较拥塞一点，比较辛苦一点哦。现在呢，在下营系统往麻豆一路到了大湾，目前的平均时速都只剩下了60公里左右。那么其中啊，台南系统往永康，因为这个永康入口北上呢，现在是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关系，所以现在都会比较拥塞一点。那么现在在台南系统往永康南下路段呢，平均时速也都只剩下了40公里左右哦，蛮难走的，也要麻烦您多多发挥耐心。持续往南，仁德到仁德系统，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平日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持续往南走到了高雄哦，鹿竹到高科，平日时速落在60公里到70公里之间。那么在北上路段，现在车多路段呢，是集中在了高雄地区。

如果您现在呢要从冈山往北的话，冈山到高科，高科到鹿竹，目前的平均时速也都只剩下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庭远也是看了一下这段路的 CCTV， 有时候也都还会是走走停停的状况哦，所以也麻烦您多多留意了。再来，我们看到国道三号咯。国道三号目前往南的方向，您要从关田系统到善化，善化到新化系统，目前的平均时速也都只剩下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因为先前在指标处334公里呢，这个状况原本有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追撞，那么这个状况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那么回堵的车流目前还在慢慢消化当中。持续往南，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到70公里之间。那么一样是在国三哦，那么北上路段车多是在关庙服务区，要往到关庙哦，目前的平均时速也都只剩下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但是不用担心，您过了关庙之后一路向北上走，这会是绿色灯号啦。那么再来，我们看到国道十号方面哦，国道十号目前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西行方向呢，现在从仁武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一路到了左营端，平均时速也都只剩下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那么庭宇也是看了一下这段路的 CCTV 啊，那么现在呢也都还会是走走停停的状况哦，所以呢如果您现在要来使用国十，不管是往东往西这个路段，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朋友们，可能也都还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哦。那么除了国道方面的消息要来通知您之外呢，省道方面也是哦。现在在台一线，台一线南下指标处447.3公里到453公里之间，是要从嘉路往到枋山路段，车多用色不好走。那么在北上路段呢，台一线北上指标处459.9公里到441.4公里之间，是要从丰港到嘉路车站这个路段，也都是车多拥塞不好走。那么除了台一线之外呢，目前在台九线，台九线南下在指标处438.3公里到442.7公里之间，是要从草埔往到丹路路段，现在到现在为止哦，也都还是车多拥塞的状况。那么以上车多不好走路段，再一次的麻烦您多多的发挥耐心，而且要记得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哦。

那么另外庭院再来持续补充一则最新的道路状况哦，那么如果您现在呢是要行驶在国道一号往南下走，到了高雄地区的朋友们要留意了。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66.5公里， 366.5公里 是在高雄建国路路段，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哦，目前占用的是辅助车道，这个状况刚刚才发生，现在现场等候处理当中。如果您现在呢是要来行驶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 366.5公里处，三六六点五公里处，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辅助车道。那么这个路段呢，是在高雄建国路的路段。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呢，也要记得小心的通过，小心的闪避了。 那么这个中秋季教师节连假的第三天，不知道您要来准备返乡还是要准备出游呢？再次提醒，要记得养足精神，在驾车上路，专心的开车，确实注意好车前状况，避免疲劳驾驶，还有超速。那么如果哎，真正被困起来被困起的时候呢，要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那么休息站啊，服务区都是很好的选择哦。那么

0: 我们邀请我们所有的民众们遵守各项交通号志，还有交通警察指挥，这样子呢就可以来确保所有人的交通安全啦。那么稍后六点整，一样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导航过后，一样回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喽。我是婷宇，我们就待会儿见。
1: 晚上六点整，我是罗大佑，要来去吃饭了吗？带上你的白雪公主或白马王子，配上景广的好音乐，享受属于你们的良辰美景吧。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塞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入口，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入口匝道。国道三号北上梅山入口，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占用入口匝道。北上了71.5公里，过了高原外路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省道部分，台14线在64公里埔里的宽银瀑布周边车子非常的多，那目前停车场都是满场的。以及呢，在台14线西向的75到64公里，雾社至观音瀑布下山的车流拥塞回堵，来到11公里长。那远景都在场加强疏导当中，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台14甲合欢山周边依旧是车多，走走停停，而且停车场也已经满场。台61线双向102公里到94公里之间，后龙至竹南路段正在进行玄宝大桥改建以及平面路口改善工程，请尽量避开这个施工路段。那也因为今天北上车流量大，建议大家从台61线的99公里大山交流道汇出行驶替代道路。那在台61线北上0.3公里淡江大桥路段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222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内车道掉落了一个大轮胎。北上180公里到174公里之间，福兴至阳错路段拥塞回堵，来到6公里左右。目前呢，车流量都还在疏解当中，建议大家可提前下鹿港177公里或是福兴180公里匝道，改到台17线替代道路来行驶。那在台74甲线西向9公里花坛往乌日方向上坡路段外侧车道，一部自小客车抛锚自行换轮胎的状况，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请您持续留心。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副段长黄硕伟。这一次的教师节还有中秋节连假，那南横公路我们是没有管制，那都是正常可以通行的，但是还是要提醒用路人，我们还是有时段的管制，也就是车辆进入南横梅山口到向阳的时段是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2点，就要通过我们梅山口或是东端的向阳的管制站。那下午3点后，我们的保全还有地方的警察单位就会开始提醒民众要尽早下山。那我们的规定是5点前就要离开。

开梅山口或是向阳的这个路段。那在这里也呼吁上山的游客哈，在游玩期间哈，要注意这个管制路段的时间哈，那预先妥善规划行程。目前公路段哈，在台二十线有两处的交通改道，

0: 概700公尺的替代道路做通行，那不限车种和时段都可以正常通行。那另外如果要走桥面的话，现在只开放小型车吼，那就是一次一台通过。那也要提醒用路人，因为我们现在的替代道路坡度比较陡，那有一些路段它是比较狭窄的吼，视距比较不好，所以行驶的时候要建议用低速挡减速，那也要注意你的车前状况。那第二个交通改道的部分吼，在台20线的99K 到100K 的路段，也就是复兴里复兴桥的附近吼。那因为我们还有那个挡土墙的灾后修复工程正在施作吼，所以我们做了300公尺的替代道路改道通行。那这改道的道路它是极配的路面吼，所以会比较颠簸。那所以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那要减速慢行吼。再来就是我们要注意通行的一个路段哦，也就是台20/93线1K 到 2K， 也就是瓦伐哈桥的前后引道路段哦。桥梁因为坡度比较陡，那而且下方我们目前还在做第二阶段的护岸工程哦，所以西侧的引道，也就是靠近高雄方向的引道哦，有做路线的微幅调整，那路幅也比较窄，用人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减速，那注意车前状况。那我们旁边也有我们保全人员在守势哦，那如果有状况都可以向他们询问或是寻求支援哦。祝福用路人在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期间都能旅程顺畅平安，谢谢。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哎，中秋连续假期要去哪里玩啊？
1: 来台南，小吃、古迹，还有各种静态活动，精彩又好玩。
2: 但又怕塞车，找不到停车位，坏了出门游玩的兴致。
1: Don't worry，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都帮我们想好了，查询交通资讯、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等等，让你台南行一定比 happy。
3: 2026年中秋连续假期，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呼吁驾驶朋友，连假期间到台南出游、吃美食、逛古迹，应特别注意当地路况资讯，并多利用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查询相关交通资讯，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或改乘大众运输。行车随时留意路况资讯，并遵循现场警方引导，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资讯由台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教师节到了，要向辛苦教导孩子、默默付出的所有老师致上最诚挚的感谢。感谢您用心栽培每一位学生，把知识跟爱传承下去。在这里，伟哲要祝福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5: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6: 教师节快乐。
7: 终于下课了，今天好累啊。
8: 我懂，老师总希望照顾到班上每个孩子，
7: 可是忙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好像也需要喘口气。
8: 那就不要一个人硬撑啊，屏东县教师谘商辅导支持中心就是专为老师们准备的哦。
7: 老师也可以找人聊聊吗？
8: 当然可以，有专业的心理谘商与辅导团队，提供个别谘商、专业咨询、心理危机介入、心灵成长课程以及心理健康支持服务呢。
9: 屏东县教师谘商辅导支持中心服务屏东县县立高级中等学校及公私立国民中小学现职专任教师、代理教师、教保员及校长，所有服务遵守专业保密与伦理原则，申请服务不影响工作考核。
7: 原来照顾别人之前也可以先照顾自己啊。
8: 没错，老师用心照顾孩子，县府也用心照顾老师。
9: 屏东县教师谘商辅导支持中心电话是0872133446，提供服务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晚上8点， 照顾好一位老师，就是支持一间教室，支持一间教室就能守护一群孩子。

0: 子。老师，您辛苦了，祝福教师节快乐。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啊，好困哦，昨天没睡好，等等还要开夜车送货。
2: 啊，这也太危险了吧，要不要找阿明换班呐？像这种疲劳又长途开车，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你可别因小失大，拿生命开玩笑耶。
1: 有那么严重吗？
3: 根据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30件 A1 事故，其中14件事故发生在深夜时段。这些事故多半是疲劳驾驶、分心恍神或超速行驶。
1: 所以高速公路局为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提醒驾驶朋友行车途中勿疲劳驾驶，注意车前状况，也不要分心恍神超速行驶。
2: 另外，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处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此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同时施工路段速线调降为时速70公里。
3: 提醒您，夜间行驶国道施工路段时，请注意沿途交尾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不酒驾毒驾，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12，要接近13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婷宇一样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逐渐暗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赶快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啦。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哦，那么今天是中秋季教师节连假的第三天，有几个状况也是要来麻烦您持续的留意哦。那么这几个排除的消息也来赶快来向您更新了。稍早啊，我们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66.5公里，是在高雄建国路路段，原本在辅助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很快的速度，这个状况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后方没有任何的回堵。还有在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入口，原本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入口匝道，这个状况也是顺利的排除了，后方没有任何的回堵。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在眉山入口有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状况，原本占用的是入口匝道，那么很快的速度，这个状况也是顺利的排除了，后方没有任何的回堵。那么非常非常感谢我们辛苦的工作伙伴哦。那么现在呢，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喽。那么另外呢，在这个省道方面呢，还是要来持续提醒您了。省道方面，在台一线北上，就是从丰港要往到枋寮路段，如果您的车牌是3221的驾驶朋友，感觉好像有一点精神不济哦，摇摇晃晃的状况，也麻烦您哦，如果您现在真的是有点想要度孤啊，准备困起的时候，您呢都可以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如果您现在呢是行驶在台一线北上，丰港要往到枋寮

路段如果您的车牌是 3221的驾驶， 如果精神有点不济或是身体不舒服的话，您都可以来靠在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我们再驾车上路，这样子呢就可以来确保所有人的行车安全，也可以来确保自己的安全哦。 那么一样是在省道方面哦，这个车多路段持续提醒您了，在台九线南下，台九线南下是在指标处 435公里，435公里是在草埔森永隧道，目前呢也是持续的呈现车多不好走路段哦，持续的呈现车多不好走路段，所以呢也是麻烦您再一次提醒哦，要记得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这样子就可以来确保所有人的安全喽。

0: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尽管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 0800-0023-5-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啦。尽管谢谢您的帮忙。
1: 哎，你在看什么啊？这么认真？我的人生欧巴发表了一篇对于电力的看法，有电才有AI，
2: 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他讲得真好哎。我也这么认为啊，电力不光是AI的命脉， 电力更是经济的命脉，所以我们更要节约用电哦。赞哦！说是这么说啦，但要做可困难了，尤其夏天大家离不开冷气耶。
1: 吹冷气也可以省电啊，像是选用变频或一级节能标章的电器产品，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加装循环扇，另外善用冷气的舒眠模式，这样入睡后就够凉了。还有使用超过10年以上的冰箱或老旧定频冷气，耗电量往往是新式一级能效机种的好几倍，可以汰旧换新哦。
3: 嗯，
4: 那可要花一笔耶。
3: 省下来的电费也不少啊，而且对我们住的环境有帮助哦。
1: 好好好，听你的。
2: 不是听仁勋欧巴的。
1: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 After School 宣布。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23，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哦。那么这几个交通管制的路段也是要在空中持续的来提醒您了。那么首先在台一线的路段，稍早有提到了，在台一线指标处460公里到453.1公里之间是要从丰港往到枋山路段，因为现在啊北上要往高雄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多一点，所以呢持续的来实行调拨南下内侧车道来提供北上车辆行驶，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了。那么也一样是在台一线哦，那么台一线持续往北的车流还是很多很多，那么现在水底寮也是加入了这个车多拥塞路段，那么为了要来增加水底寮道路的容量，所以现在要准备来启动永祥分流措施，要准备启动永祥分流措施了。那么现在呢现场的同仁正在摆设这一些这个标志当中哦，所以呢也麻烦您有预计要来行驶在永祥路段的朋友们，也要来记得帮我们确保所有人的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除了台一线这两个交通管制的路段之外呢，在台九线也是哦，稍早提到在台九线南下，在指标处440公里到440.4公里是在双流路段，会来进行两车道提前渐变缩成一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目前这个引导措施都还在持续当中，所以也麻烦您行经这三个道路的管制路段的朋友们，要记得小心通过，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了。

说到方面啦，首先先提醒您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逐渐暗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赶快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嘿，有人被点名咯，好，国道三号北上，国三北上在指标处394公里是要从屏东交流道往到九如交流道之间，有一个车牌呀，这个驾驶员，您的车牌如果是26632663的朋友，你现在还没有打开你的行车灯哦，那么其他的驾驶朋友们也来帮我们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了。好，再来我们回到了在路网图，我们来整理一下目前的这个行车速度表现咯。从路网图看到，在国道一号往南下方向，您到了台南的地区的朋友还是会比较辛苦哦。现在呢，从下营系统到麻豆，麻豆到安定，安定一路到了永康，目前的平均时速都只剩下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而已。持续往南，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仁德服务区一路到了高雄的冈山，一路到了高雄的冈山，目前的平均时速也都只剩下了60公里到70公里之间。那么在北上路段呢，现在车多路段是集中在了高雄地区，您要从冈山到高科，高科往鹿竹，目前的平均时速也都只剩下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那么庭园啊，还是有持续关注到哦，这个冈山地磅这个路段啊，车子真的是非常非常多，那么有时候呢会是这种急刹急刹的状况，所以也是麻烦您再次记得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了。持续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三号哦，国道三号目前往南下方向，您要从关田系统到善化，平日时速落在60公里。那么善化到新化系统呢，现在这一段路呢也是很拥塞的，平日时速落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那么庭园啊，看了一下这一段路的 CCTV 哦，那么有时候会是走走停停哦，所以呢也要麻烦您多多留意。持续往南，新化休息站到关庙，还有田寮要往到燕巢系统，平日时速也是落在60公里到70公里之间。一样是在国三，一样是在国三北上的路段，现在您要从关庙服务区往到关庙，也是车子比较多，平日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要来提醒您的路段哦，是在国道三号的双向，如果您要从双向，不管您是南下朋友还是北上朋友啊，就是呢在关庙出口，关庙出口现在呢都车子非常多，而且是回堵到了主线了。那么在台86要准备下匝道的车流还是也有这个回堵的迹象，所以啊，如果您现在是行驶在国道三号的朋友，要来准备使用关庙出口的话呢，或是呢你要来使用台86准备下匝道的朋友，现在呢都是有回堵迹象，也要麻烦您多多留意，小心通过。最后我们来看到国道10号咯，目前在国十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西行方向您要从仁武到顶金系统，再来从顶金系统回到了左营端，车子也是持续的比较多，平日时速落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

好的，那么除了国道要来提醒您车多不好走，深道也要来再次提醒啦。在台一线南下，在嘉路往到枋山车站路段，车多拥塞。台一线北上，您要从枋港到嘉路车站，车多拥塞。 台九线南下，您要从草埔到丹路路段车多拥塞。那么尤其啊，是在草埔森永隧道哦，这里的段路，这个路段啊，车子也是比较多的，也要记得小心的来通过啦。那么连假期间，有时候啊，你会看到，哎，这个路段车子怎么那么多？再次麻烦您多多的来发挥耐心，而是要记得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 那么稍后6点半，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今天的晚间新闻。晚间新闻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由婷瑜持续在空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那么就待会儿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湾女子举重好手陈慧今天在名古屋亚运69公斤级以抓举106公斤、挺举126公斤、总和232公斤顺利拿下银牌，金牌则由北韩的宋国香以三破世界纪录的273公斤带走。棒球部分，台湾代表队则在铜牌战面对中国队时，靠着旅美先发左投林玉明缴出八局无失分、外带十次三振的绝佳表现，中场以5-1击退中国拿下铜牌。四天连假进入尾声，高速公路局预估明天收假日将以北返车流为主，建议在南部的民众最晚中午12点前北返，宜兰民众返回台北地区则建议在早上9点前就出发。请听以下报道。
2: 明天是中秋连假最后一天，高公局预估北部地区国五的部分从宜兰往平林路段的北向车流大约在早上9点左右就会出现，国道一号北向苗栗到湖口，国三关西到大溪在中午过后也会有北返车流出现，请驾驶人务必留意。预报员苏家庭说，
3: 中部地区也是在国一西罗到埔盐系统南屯到后里，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就开始会有北返的车流，国三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还有国六的东草屯到雾峰系统，这些中彰投路段在明天的下午过后呢，也会开始有一些车多的状况。南部地区的话，一样是在国十西向仁武到左营端，在下午的时候可能也会有车多的状况，请大家特别留意。
2: 高公局建议北返民众国一国三部分可以改走台六一线作为替代道路，南投往返台中改走台六三线，雾峰往返台中以北可以走台74线或国道4号，相关资讯可上公路局网站或使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财政部国产署积极协助支援社宅、长照及灾害防治等公共建设，近五年各机关依法拨用取得国有不动产超过8000公顷，让国有土地成为推动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由淑燕报道。
4: 国有不动产是国家重要公共资源，除了妥善管理，更要依国家发展及公共建设需要适时提供使用。财政部国产署透过拨用及保留国有土地，积极支持居住正义、长照服务及幼儿教育照顾等政策，也支援国家产业发展、水利治理及灾害防治等公共建设，协助科学园区取得扩建用地及水利署河道治理工程所需土地，同时也透过国土拨用扩大各地方政府防灾量能。财政部国产署组长吴巧梅说，
5: 透过提供国有土地来协助地方政府建置防灾行动通讯平台，强化灾害潜势地区通讯服务，提升重大灾害应变能力及城镇的韧性。
4: 国产署表示，未来将持续配合国家政策及公共建设推动，积极协助各级政府机关依法取得所需国有不动产，透过国产资源的妥适配置及有效利用，支援国家整体发展，扩大国土公共效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近年台湾黑熊分布范围逐渐扩大，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发布人熊冲突应变指引及线上黑熊通报系统，并提醒山区活动民众做好垃圾管理，降低人熊冲突风险。李宜晨的报道。
6: 林业保育署透过长期监测发现，台湾部分区域已出现黑熊进入农地、公寮或人类活动频繁区域的情形，而降低人熊冲突最重要的关键是妥善管理可能吸引黑熊的人类食物与垃圾。林业署署长林华庆说，
7: 请务必妥善处理自己所带来的这些垃圾，特别是有食物的残余或者是厨余的这些垃圾那能够做妥善的这个管理，那才能够避免熊呢更加的接近人类生活的这些地方。
6: 林业保育署也正式发布人熊冲突应变指引，将人熊遭遇划分为目击、侵扰、伤害三大类型，并依发生地点及频度分为记录追踪、防护监测、主动驱离及诱捕黑熊等四级应变措施。

0: 保育署首度公开装置之前长期追踪野放黑熊的野外活动状况，并已在台东嘉明湖山屋、向阳山屋与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等高风险区域导入 AI 影像辨识与预警系统，当侦测到黑熊接近时，能让管理单位及早掌握资讯并采取防范措施，降低人熊冲突发生机会。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桃园男子担心遭警方查获毒品，在盘查过程假意配合，随后伺机逃逸，员警见状迅速反应将他压制，现场查获毒品安非他命。静杰的报道。
2: 案发晚间，桃园警分局武林所员警执行巡逻，在桃园区复兴路发现46岁江姓男子神情恍惚，主动上前关怀询问。交谈过程中，警方发现他神色紧张，答非所问，还不时四处张望，立刻提高警觉。果然，男子突然拔腿狂奔，企图逃逸。员警见状，立刻尾随追缉。犯嫌在逃逸过程不断回头查看员警是否追来，加以赤脚逃跑。在逃逸不到20公尺，便在骑楼滑倒，当场遭警方压制逮捕。员警随后在他的口袋查获毒品安非他命，案经带反锁讯后，全案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警分局武林所副所长刘伯春说，
3: 男子因持有毒品担心遭警方查获，在盘查过程中假意配合，随后伺机逃逸，员警迅速将其压制，当场查获毒品安非他命，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2: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毒品严重危害国人身心健康，并衍生各类治安问题，为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呼吁民众勿因一时好奇或侥幸心理接触毒品，以免触法挨罚，后悔莫及。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男子开车行经台南市北区中华北路一段跟大河路口闯红灯，辖区五分局公园派出所员警为随后实施拦查，在驾驶座下方查获多样毒品。魏经理的报道。
4: 毒品违法条例两项开始逮捕，一得保持莫须被记一罪陈述，二得全面辩护人，三得强调采阅证据。
5: 警方宣读全力逮捕30岁持有毒品的陈姓男子。五分局公园派出所员警凌晨执行巡逻勤务时，在北区中华北路一段跟大河路口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闯红灯，尾随到大兴街226巷内实施拦查。公园派出所所长王瑞勋说，
6: 本所员警执行勤务时发现30岁男子驾车于中华北路闯红灯，遂上前拦查，经同意搜索后，在车内查获凯他命、毒品咖啡包及彩虹烟等证物，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侦办。
5: 警方在驾驶座下方查获了多样毒品，另外查扣手机3支跟疑似贩毒不法所得新台币19,000元，警方将他逮捕待案侦办，但嫌犯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现阴性，未厘清是否涉及毒驾，警方依法采集尿液送验，相关结果将待检验后依法办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跟涉嫌意图贩卖而持有毒品等罪嫌移送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柯姓男子清晨遇到警方临检，不断拒绝配合，还出手推挤员警，在旁的弟弟妹妹也加入攻击，员警依法对空鸣枪示警，并使用辣椒水将3人制服。林孟平的报道。
7: 金龙市警局第四分局中山派出所员警执行勤务时，行经西定路发现53岁柯姓男子行迹可疑，因此上前盘查，不料柯姓男子不但拒检，一旁的弟弟妹妹还联手攻击警员。第四分局副分局长陈宏辉说，
8: 不料柯男拒绝配合，并推挤怒骂执勤员警，其在旁是兄妹2人，随后亦加入攻击警方，现场情势一度紧张，为制止暴力行为及维护现场安全，员警依法使用辣椒水并对空鸣枪示警，迅速控制现场，并将3人依法带回。
7: 警方表示，过程中员警和柯姓男子等人都有擦挫伤，所幸没有其他人员伤亡。警方侦讯后，依妨碍公务罪将3人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强调暴力攻击员警、挑战公权力，将依法就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1: 嘉义县竹崎乡独立山国家步道重要中继站奉天岩，历经9个月整建后完工启用，提供山友更舒适的休憩环境。周游前的报道。
9: 奉天岩常年免费提供热水、茶具及厨房空间，让登山客能在此休息泡茶，也成为独立山步道

0: 热门的中继站。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表示，过去会刊时看到庙方免费提供茶水给山友，深受这份人情味感动，因此推动环境改善。县长翁章良说，
1: 这个所在现在已经整理得比过去更加清气，而且更加美观，奉天眼哈啊！网络查一下哦，然后会当来这行一下哈，来这泡茶啊！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所在啊！那要行步道啊，会当来这个所在啊，所以会当恭喜非常好的设计跟规划，希望大家一起来奉天眼。
0: 县府表示，这次的工程拆除旧戏台，扩大庙城的空间，并增设电动遮雨棚、茶具置物柜及改善厕所。提升登山及参拜游客的休憩品质。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持有身心障碍证明的男子从云林来到彰化求职，却因体力不支瘫倒路边。和美警分局员警暖心关怀，确认男子家庭经济环境不佳，以巡逻车跨县市再送平安返家。黄俊伟的报道。
3: 彰化县和美镇仁安路有男子瘫倒路边，救护人员和员警初步评估没有生命危险，只有细微脱水症状，坚持不愿就医。处理员警先将他带回派出所休息。
4: 水尾伫咧彰化市吼，还是伫咧新港，新港迄边吧。哎，你哪会想要去水尾找头路？趁钱较要紧。
3: 和美派出所林胜杰所长表示，持有中度身心障碍证明的男子，为了减轻家中经济负担，暗自运用存下来的零用钱搭车来到彰化求职，途中体力不支，身上的钱也全部花光。
5: 民众与家属切莫认为只是出门找工作或去附近走走就掉以轻心，往往一时冲动或缺乏评估，让身心障碍者独自远行至异地，极易引发脱水、路倒或遭遇意外危害。
3: 和美警分局提醒，如果在路上发现孤立无助或身体不舒服的民众，请立即拨打110或19，警方将全力给予协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医师提醒，青少年忧郁症状容易被忽略，家长应提高警觉，及早寻求专业协助。陈玉涵的报道。
6: 小晴三年前就医时坚定表示要考上医学系，但考试失利后自信心受挫，出现焦虑、忧郁等情绪。医疗团队除了药物治疗，也搭配非侵入性的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并鼓励他规律运动，透过音乐舒压，在家人陪伴下逐步找回身心韧性。卫福部台中医院身心精神科主任张秉纯指出，青少年忧郁症不一定以哭泣表现，也可能出现易怒、拒绝或头痛、腹痛等身体化症状，容易被误认为青春期叛逆。
7: 青少年的话，他其实症状就比较多变了，他有时候会以这种暴躁来展现，他会这样，我们医学名词叫 agitation， 就是说他会激躁。在心理学上讲说，其实他的这个自我其实就有可能因为这种担心人际、担心自己表现不好、担心自己在每个人眼中都是一个不一样的自己，他的自我好像就碎裂成一片一片一样。那这种时候我们很多人他其实就会很反射的，就是用激躁然后来应对这样子。
6: 张主任提醒，面对课业、人际及未来等压力，年轻学子不必独自承受，若情绪长期无法负荷，应寻求身心科医师或心理咨商协助，陪伴自己走过低潮。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5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中东部地区24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47，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从晚间新闻回到了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喽，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啦。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这几个交通管制的路段哦。那么稍早我们有提到了，在台一线在指标处460公里到453.1公里之间是要从丰港往到枋山路段，因为现在北上车流增多，所以实施调拨南下内侧车道来提供北上车辆行驶，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那么另外呢，因为也是台一线路段哦，北上车流也是持续的涌现，那么水底寮这个路段也是加入了车多不好走路段，所以现在呢已经开始实施永祥分流，引导台一线南下车流右转到永祥路，再接到台17线来持续的做南下行驶。那么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那么第三个呢，是刚刚也有提到了，在台九线南下在指标处440公里到440.4公里之间是在双流路段，两车道提前渐变缩成一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目前现场也都还正在进行当中，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的来通过咯。

由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1D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黄文馨《想你的歌》。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黄文星《心里的光》。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53，要接近54分喽。晚安，晚安。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再次提醒您，赶快赶快检查您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啦，因为现在天色已经是逐渐暗了下来喽。那么一样，婷瑜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路段呢是在台一线。目前在台一线北上，在指标处458公里是在丰港路段，右侧车道呢就是在这个外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追撞哦。那么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如果您现在呢是要来行驶在台一线的朋友，往北上走，在指标处458公里是在丰港路段外侧车道2部自小客车追撞，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了。那么一样是在台一线哦，那么这个车多路段停也来整理一下好了。目前在台一线往北上走，您要从459.9公里到441.4公里之间，是要从丰港到嘉鹿车站到现在为止哦，目前都还是车多拥塞的。那么在南下路段呢，现在在指标处447.3到453公里之间，是要从嘉鹿往到枋山路段。

也是车多拥塞，也要麻烦您多多留意。那么另外呢，一样是在省道的台九线哦，台九线南下在指标处 438.3 公里到 442.7 公里之间，是在草埔要往到丹路路段，一样是车多拥塞的。一样在台九线南下，在指标处 449.7 公里到 453.2 公里之间，是要从新路往到丰港路段，一样持续车多拥塞，不好走哦。

再来回到市区方面，在高雄市的这几个状况也要请您留意了。目前在高雄市的前进区，在中华三路十一号前有事故发生，是小客车跟机车的擦撞事故。左营区的翠华路和新庄子路有事故发生，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小港区松园二路和营口路的交叉路口，这个路段呢也是事故发生，正在处理中。左营区文字路跟崇爱路的交叉路口，事故处理中。那么庭宇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当我们行进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哎，真的是好危险啊，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咯。其实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Yama Mountain。 歌曲过后七点整，一样把时间交给总网，我们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那么在导航过后，一样是回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们就待会儿见啦。

景广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03.5公里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边坡起火燃烧，目前消防队封闭外侧车道处理当中。那目前烟雾不会影响行车视线，但还是要请您多多注意。国道六号东向0公里从国三南下一转进国六的路间，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靠。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458公里丰港路段右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台二线北上110公里到100公里之间，三貂角到福隆路段目前车多定点。台九线南下449.7公里到453.2公里之间，新路至丰港路段目前车多拥塞。以上路况由萨拉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亲爱的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教学认真老师让我们受益良多，谢谢热心奉献的老师们，让许多青春学子能发挥所长，不断进步。另外也要提醒大家，目前坊间有许多自称专业投资理财的老师，可能都是诈骗集团的成员，他们假借投资理财稳赚不赔，骗取大家的辛苦钱，所以您一定要再三查证，不要受骗上当。那在这边也要呼吁，投资面交及电话办案就是诈骗。最后要祝福全天下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1: 警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4: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3: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4: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3: 哎，吓我一跳。
4: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3: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4: 对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3: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5: 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6: 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

0: 要去哪儿玩呢？
1: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2: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

0: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1: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2: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0: 三军四村三州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1: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07，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大家晚安。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天色已经是全黑了，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啦。那么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也是连假的第三天，警广一样要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首先这两个状况要来麻烦您多加留意了，在国道方面，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国道三号南下在指标处381公里，是出了中寮隧道要往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之间，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再次提醒您，如果您现在呢是行驶在国道三号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在指标处381公里是出了中寮隧道要往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之间，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那么这个状况啊，刚刚才发生哦，现在现场等候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了。那么稍早有提到，在省道方面，在台一线北上在指标处458公里是在丰港路段，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状况哦，目前现场也都还正在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那么提到了台一线这个路段，要来再次的提醒您了。我们稍早啊有提到了，在台一线指标处460公里到453.1公里之间，是从丰港要往到枋山路段，原本呢、是有实施调拨南下内侧车道来提供北上车辆行驶的。那么现在的车流也是逐渐比较减少了，所以目前呢正在撤除这个北上的调拨车道。措施，那么也请我们所有的用路人们都要来特别留意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小心的来通过。那么如果有最新撤除完毕的消息，那么婷瑜呢一样会在警广持续的来提醒大家，跟大家来更新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我们刚刚也有提到了两个路段目前都还在进行这个交通管制了。我们刚刚有提到在台一线北上水底寮这个路段开始实施永祥分流，所以呢是引导了台一线南下车流右转到永祥路，再来接到台17线持续做南下行驶，这个交通管制目前正在持续当中。还有在台九线南下指标处440公里到440.4公里之间，是在双流路段两车道停前渐变缩成一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那么这个措施啊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哦，所以呢也麻烦您行经这两个路段的朋友们，这个交通管制啊都还是持续在进行中，也要麻烦您多加留意，小心通过。

再来，我们回到国道咯，我们来持续整理目前在1968路网图上面的行车速度表现。在国道一号往南下走方向哦，现在是比较顺畅一点点了，但是还是有一些区域会要麻烦您再辛苦一下。好，要提醒您的路段是在麻豆往安定，还有台南系统往永康，目前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要请您多加留意。持续往南下走，您到了仁德服务区，要往到高雄鹿竹，鹿竹到高科，高科到冈山，平均时速落在7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在北上路段，车多拥塞路段是在大湾，大湾往永康，目前平均时速落在70公里左右。那么过了永康之后，一路向北上走，就会是绿色灯号啦。再来看到国道三号方面哦，在国道三号现在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已经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了，您可以来通过哦。但是我们刚有提到了，目前在国三南下381公里是出了中寮隧道，要往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之间，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哦。那么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的通过。再来最后最后，我们来看到国道十号啦，目前往东方向走营端到点睛系统，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西行方向呢，现在您要从仁武到点睛系统，点睛系统回到走营端，平均时速也是落在60公里左右。那么也麻烦您一上车多路段持续的来发挥耐心，再次提醒哦，要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嘿、hey, 那么今天连假的第三天，不知道您要准备返乡回到工作岗位了，还是想要再趁着这两天的时间再好好的出门玩一下放松一下呢？好，那么听雨也是要来提醒您啦，记得养足精神在驾车上路，专心的开车，确实注意好车前状况，避免疲劳驾驶还有超速。那你那时候想要睡觉的时阵，还是要干哪要度过的时阵呢？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那么我们的服务区啊、休息站啊，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哦。那么也要请我们所有的民众遵守各项交通号志，还有交通警察指挥，这样子呢，就可以来确保所有人的行车安全。行进路口的时候也要记得放慢车速，多多礼让。喝了酒，这个烤肉节，如果有喝酒的朋友们也千万不要开车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23，汇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啦。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在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提醒了那么多路况之外呢，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咯。这首经典歌曲应该大家都会唱了，来自茄子蛋，各爱丽几拜。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中，再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他们说。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4，要接近25分咯。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哦。那么稍早有提到了在台一线的这个事故，目前在台一线北上，在指标处458公里是在丰港路段，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那么后方呢是有摆放三角锥的，那么也麻烦您，因为现在啊要从台一线持续往北上走的朋友还是非常非常的多哦，所以呢要特别留意了，在指标处458公里，458公里。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那么提到了台一线哦，现在车多不好走路段也是一样的路段哦，在台一线北上459.9公里到441.4公里之间是要从丰港往到嘉鹿车站，持续的车多拥塞。那么从地图上面来看呢、也都是红彤彤的一片哦，所以呢也麻烦您，如果您现在是有听到警告的

朋友们，如果现在台一线要持续往北的朋友，从丰港一直到了嘉路都还是会比较拥塞哦，也要麻烦您多加留意。那么除了北上路段之外呢，在南下也是哦。台一线南下在指标数 447.3 公里到453公里之间，是要从嘉路往到枋山路段，目前也是持续的拥塞不好走，麻烦您多多留意了。那么另外呢，除了台一线的路段，也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台九线路段哦。目前在台九线南下 438.3 公里到 442.7 公里之间，是要从草埔往到丹路路段，持续的车多拥塞。还有呢，是在 449.7 公里到 453.2 公里之间，是要从新路往到丰港路段，一样也是车多拥塞不好走，尤其啊就是在草埔森永隧道这一段路哦，现在的车子都还是持续的车多不好走。所以啊，刚刚婷宇提到了，您从新路开始一直到了丰港这一段路呢，全部都是车多不好走哦。那么在台九线啊，从地图上面来看也都是红通通一片，而且这个深红色是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代表车子很多很多，所以是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咯。

再来回到了市区方面，有几个状况也要麻烦您多多留意了。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博爱二路跟民权二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那么这个路段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麻烦多加留意。前金区中华三路11号前是小客车跟机车的擦撞事故，左营区翠华路跟新庄子路有事故发生，目前现场呢都还在正在处理当中。那么也再次麻烦您，我们当我们行经在这个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哦，还是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啦。持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陈奕迅 Shall We Talk。 歌曲过后再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待会儿见。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4: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3: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5: 警广欢迎您加入。
6: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7: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6: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7: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6: 哎呦哎呦，不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7: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6: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8: 统计显示，六

0: 城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1: 秋天来高雄，不能只赏月，还要乘风追月。
2: 追月？我还登陆月球嘞！
3: 没错，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9月25号起，热气球就要飞进田寮月世界啦！
1: 哇，沿你二弟配上热气球，这个画面也太浪漫。
2: 还有超萌高熊熊，整整28公尺高，直接萌翻了，超好拍的。
3: 不止月世界，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还会移师爱河，
1: 所以可以在月世界看山城美景，也能到爱河看热气球搭配城市水岸风光。
2: 诶，我也想搭热气球从空中俯瞰高雄。
3: 没问题，今年有2颗大型标准球提供溪流体验，现场还有拍照装置，特色市集。
1: 秋天限定双主场还有高雄熊，这次真的不能错过。
2: 9月25号到28号，10月3号到4号田寮月世界，
3: 10月9号到11号在爱河。更多活动资讯请搜寻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
1: 相约高雄，爱上秋天，
2: 让我们一起搭乘热气球飞上高雄天际。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3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哦，如果您现在呢是有来预计要使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要留意了。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在仁德系统入口，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那么这个状况啊，刚刚才发生哦，现在现场等候处理当中。所以麻烦您，如果有预计要来使用国道一号持续往北上走的朋友，在仁德系统入口，仁德系统入口，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那么另外呢，稍早有提到了在台一线，台一线北上在指标处458公里是在丰港路段，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现场也都还正在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通过。

那么提到了台一线哦，这个交通管制路段撤除完毕的状况也要来提醒您了。我们稍早啊有提到了，在台一线460公里到453.1公里之间，是在丰港要往到枋山路段，原本呢是实施调拨南下内侧车道来提供北上车道来做行驶。那么现在呢已经是顺利的撤除完毕了，已经是顺利的撤除完毕，已经是恢复原车道做通行，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可以来正常使用了。那么另外还有两个持续在实施的这个交通管制路段要来提醒您哦，就是在台一线的北上水底寮这里实施永祥分流，引导台一线南下车流右转到永祥路，再来接到台十七线续南下行驶。

还有在台九线的南下，在双流路段，就是在指标处440公里到440.4公里之间，两车道提前渐变缩成一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那么这两个交通状况呢？应该说这两个交通管制目前都还正在进行当中，所以也麻烦您行经在交通管制路段的朋友们，都要来注意好彼此的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再来，我们就回到了国道方面哦。我们来持续提醒您，目前车多不好走路段啦。在国道一号往南下走方向，现在呢到了高雄地区，只剩下了高科道冈山车子比较多，平日时速落在60公里到70公里之间。那么在北上路段，现在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也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都可以来放心通过。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西行方向的仁武一路到了左营端，目前的平均时速也都是落在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也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内心。那么我们提到了国道一号，国道方面之外呢，在省道方面也是，我们刚刚除了有提到台一线有这个交通管制的路段，那么车多不好走路段也来持续提醒您哦。好，那么稍早有提到了，在台一线北上，在指标处459.9公里到441.4公里之间，是要从丰港往到嘉鹿车站，现在的车子也都是比较多的状况哦。那么从那个地图上面来看哦，从地图上面来看，有些路段都还是呈现这个红通通安吉吉的状况哦，就是代表车子比较多，也要麻烦您多加的发挥耐心。还有在省道台九线要往南下走，您要从新路到丰港，还有经过了草埔森永隧道，持续的车多不好走，也要麻烦您多加留意啦。

那么车多路段提醒完之外呢，也要来提醒您下个礼拜的油价啦。因为受到了中东情势影响，国际油价高档震荡。但是呢，今天中油公司也宣布了，在9月28号的凌晨0时到10月4号的晚上12点止，汽柴油价格是维持不调整的，维持不调整的。所以各式油品参考零售价格分别是92无铅汽油每公升新台币 31.2 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 32.7 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 34.7 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 29.9 元哦。所以呢，这个中秋连假暨教师节连假这四天连假，那么一直到了下个礼拜呢，汽柴油价格都是不调整的，这样子呢您就不会来急着加油了。

由路况报警广，或者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喽，来自 Super Junior More Day With You。 歌曲过后再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 Super Junior More Days With You。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49，要接近50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假日爱轻松，很快的来到了最后一个段落啦。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啦，中秋季教师节连假的第三天，对，第三天。好，要来提醒您了，不管您是要来准备返家的朋友，或是呢要来准备出游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您要在开车的时候、骑车的时候养足精神在驾车上路，专心的开车，确实注意好车前状况，避免疲劳驾驶还有超速。那么如果真的有点精神不济的话呢，也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那么这个服务区啊或是休息站啊都是很好的选择哦。那么也要提醒您遵守各项的交通号志还有交通警察指挥，这样子呢就可以来确保所有人的行车安全啦。那么也一样要来提醒您咯，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啦，所以不论是开车的

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哟。 那么我们也一样来持续关注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哦。 那么稍早有提到了在国道1号北上， 国道一号北上在仁德系统入口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这个状况啊目前现场都还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啊如果您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北上走仁德系统入口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入口匝道，目前现场还正在处理当中哦。 那么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在这个交通管制方面也要来提醒您，再次提醒目前在台一线北上，台一线北上水底寮这里车子都还是比较多的，实施永祥分流，引导台一线南下车流右转到永祥路，再接到台17线持续的往南下做行驶。 还有在台九线的南下，在双流路段，就是在指标处40公里到440.4公里之间，两车道提前渐变缩成一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目前这两个交通措施都还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啊，如果有预计要来行驶在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要来记得遵守这一些交通管制的讯息跟范围哦。

那么明天呢，就是中秋连假的最后一天啦，那么也是9月28号教师节，那么婷宇首先也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还有教师节快乐啦，那么明天 连假的最后一天，大家有没有准备好要收心了呢？还没的话也没有关系。好，那么天气小叮咛啦，如果您想要来趁最后一天到外面来走走晃晃的朋友们，高雄的天气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 10%， 气温会落在27到33度，感觉是舒适的，但是还是有一些闷热，所以啊，明天白天比较温暖一点，但是还是有点热哦，适合户外活动，那么也是建议您可以来穿着比较透气的服饰，而且还是要记得多多补水，多多补充防晒啦。

好的，我们再来回到交通方面的讯息哦。在市区方面有几个状况也要麻烦您留意了。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军校路553号前事故发生，正在处理中。前镇区的光华二路323号前事故发生，正在处理中。左营区翠华路跟周子北街的交叉路口，目前事故发生也还正在处理当中。那么庭宇也是持续提醒您啦，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哎呦真的是好危险呐！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咯。那么现在的时间到几点了呢？嘿，没错，就是来到了晚上的7:54咯，慢慢的进入到了节目的尾声。刚刚很像老师在询问学生，诶，现在几点？哦，好的，那么慢慢的进入到了节目的尾声。谢谢你收听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庭宇。不管现在还在路途上的你，或是呢在这个连假期间、中秋节期间也在努力工作的你，都跟你们说声辛苦您啦，辛苦您啊啦。那么假日爱轻松，我们就下个礼拜六的时候5点的时候继续在空中相见哦。那么如果你觉得今天听雨播的歌曲有几首歌还不错哦，蛮好听的哦，您都可以来搜寻到听雨的 thread。庭是家庭的庭，鱼是玉字边的鱼。那么庭鱼呢都会把这个周末的歌单分享到我的 thread 上。那么如果想要来知道我的日常生活，想要来看一下我在干嘛，没有人有兴趣，好，那还是可以来。

来追踪我的 Instagram 啦，这样有趣的东西就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啦。好，那么最后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B1A4 这个韩国团体 Rewrite。 因为婷宇呢明天就要来上台北来看一下这个 B1A4 的专场演唱会了。好的，那么假日爱轻松，我们就下个礼拜六的时候五点的时候继续在空中相见咯。祝你中秋节快乐，教师节快乐，要记得一路平安，行车安全也要来好好的记得啦。我们下礼拜见咯，拜拜。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仁德系统入口，两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在入口匝道，好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27公里的南投到中兴路段，两台自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线车道，目前相关单位正在前往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大约1公里车流，也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入口匝道，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小心通行咯。再来台一线北上459.9公里到441.4公里之间的丰港到加路车站，这个地方目前车多拥塞。而在台九线南下438.3公里到442.7公里的这个草埔到丹路路段，目前也是车多。而在台九线南下的440公里到440.4公里之间的双流路段，两车道呢是提前缩变成一个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是在台76线双向的11公里到15公里之间，普盐到普盐系统沿途的路灯都没有亮，一直到北斗才有路灯，所以要提醒大家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同时也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在人生的道路上，老师扮演着重要角色，教导我们专业知识，引领我们学习与探索的人，也可能是跟我们谈心解惑的好朋友。非常谢谢辛苦的老师们，祝福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景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4: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3: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4: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3: 哦，那怎么办呢？
4: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3: 有，我现在开很慢。
4: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3: 嗯，明白了。

0: 友，山路不能硬闯，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1: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杨乃文的歌声《星星堆满天》。时间晚上8:10，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好，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哈，在这个国道一号说北上8公里这个地方，在无堵之前，路间呢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边，也请您。

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也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三号的事故消息，北上的227公里的南投到中心路段，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在内线车道，目前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而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了。接着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说 145.5 公里清水路段内线车道梯子在这边的状况，也提醒大家经过小心的来做避开。好，再来看到的是排除消息。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103.5 公里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先前呢是有边坡起火的状况，目前现场呢火势已经扑灭，南向的车流呢也都已经恢复顺畅。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仁德系统入口，两台自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入口匝道的状况也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 303.4 公里麻豆交流道内线车道狗狗误闯状况也已经没有看见了。而在国道三号的双向关庙出口，先前车多回堵到了主线车道，台86线下匝道地方也有车多回堵的状况，目前都已经疏解开来。再来台一线北上394公里的屏东交流道到九如交流道，好，先前说这个地方更正，好，是在这个台一线北上的458公里丰港路段外线车道，先前两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的状况呢也接获排除。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先前车子比较多，目前也已经疏解开来咯。再来是新进的排除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呢，目前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那要来提醒大家哦，在这个今天连续假期的第三天，国道上面的交通疏导措施目前还在进行的呢，是匝道封闭的部分哦。从中午12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会封闭国道1号的浦沿系统，以及国道1号的湖尾北向入口，还有国道3号的西滨北向入口。所以呢，距离这个解除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一直到晚上的九点钟，麻烦大家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避开咯。好，再来我们来看到目前在国道五号北上的这个主线回堵长度，目前国五北上的主线呢雪穗还有六公里的车流，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头城台九跟头城的疑似呢都各有 2.5 公里的排队，宜兰跟罗东也都有2公里的排队，苏澳目前也有 1.5 公里的排队车流，麻烦大家真的要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内心。好啦，那如果呢您真的有时间上考量的朋友呢，也不妨可以走其他的替代道路了，包含了这个台九线啦，或者是台二线的滨海也都可以来做分流，因为呢如果您现在走国道五号的话，看起来真的没有比较快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123来通报咯。所以来听到的是蔡昌宪的歌声《有缘》。

听到的是蔡昌信的歌声《午营》，时间暗时八点十九分。好啦，歌曲声回来后，路况消息也要来提醒大家，在这个台六十一线北上145.5公里清水路段的外侧路肩，好，这个梯子掉落的状况呢，请您持续的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喽。

好，再来和我们来看到，在台76线双向的11公里到15公里埔盐到埔盐系统的这个路段呢，沿途的路灯都不会亮，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通行。那外面天色也都暗下来了，好，请大家也来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的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8:20。

好，连续假期来到了第三天了，好，明天还有一天，那应该蛮多的人呢，今天就开始慢慢的有回程的这个考量了，好，那或者呢，好，明天这个可能会放空一天没有安排，那今天呢，还会给他嗨一天。好啦，今天下午呢，其实在这个今天下午的行程是跟朋友去打太鼓，然后呢，就在这个大直桥下呢，就看到好多好多的年轻人，真的是好多好多年轻人呢，还在桥下烤肉啊。好啦，那这中秋连假呢，不少的民众真的是吃了烤肉啦，吃了月饼啦，或者是真的非常。

开心的瘫在这个沙发上，或者呢可能这个零食啦饮料啦真的是不忌口。好，那假期呢也进入了后半段了，也有些人开始想说，哇，这几天的这个放肆啊，大鱼大肉，喝饮料，吃零食呢，可能会想要来一些比较激烈的运动啦，或者是呢断食来还债，那就有这个营养师就提醒大家啦。好啦，营养师就提醒大家说呢，要这个恢复平常齁，跟之前一样的这个状态呢，其实也不用刻意的挨饿齁，我们就从下一餐开始恢复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不是断食哦，是正常的饮食。好，那营养师就说啦，一餐呢多吃之后呢，不用刻意的在下一餐或者是隔一天呢来进行断食补救，你呢可以从下一餐就调整 分量，稍微选择清淡然后少油的饮食，多吃蔬菜，那饮料呢则是可以改由这个白开水啦或者是无糖的饮料为主。好，那如果呢这几天啊真的是吃月饼啦，吃烤肉等等这些比较高油高糖的食物吃的比较多，接下来的一两餐呢仍然可以适量的来去摄取主食，可是呢要来尽量的减少精致淀粉跟甜食还有高油脂的食物哈。那最重要的重点呢就是恢复规律均衡饮食，不用刻意的来去断食或者是跳过某一餐。好，那这个连续假期呢也进入后半段了，好，如果你还有聚餐的话呢，好，这个营养师也提醒也建议啦，就是呢你白天呢也不用特别的为晚餐来去故意的挨饿，也就是说呢你如果晚上还有约那你白天也不用刻意的来去这个不吃东西，好，你就可以把它改成以清爽均衡为原则，那在聚餐的时候呢，好，也可以稍微的来挑选一下啦，可以选择少油炸的，这个少高油脂的料理，多吃一些蔬菜啦，蛋白质啦，蛋白质的部分呢你也可以选择鱼类鸡肉豆制品或者是一些比较圆形的食物，那避免呢连续几餐都吃得又多又油又负担。好，那不晓得大家家中剩下的这些月饼啦剩的量还多少呢？好像我们家昨天回家呢就看到这个桌上呢摆满了大概两盒满满的月饼，那当然啦，也不用这个一次就吃了好多好多，那当然如果你觉得怕浪费的话呢也可以跟家人来做分享啦。好，那营养师也指出，好像这种常见的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蛋黄酥呢为例，它一颗的这个热量呢我刚刚看到稍微有点吓到，虽然每年的中秋节呢都在提醒大家，但是每年看到还是会觉得会吓一跳，因为呢这个蛋黄酥真的就两口的事情，没有想到这两口呢就吃下了250到300的大卡，那这个碳水化合物呢相较于这个平常的白饭呢大概相当于半碗的白饭哦。好，所以如果呢你有吃到蛋黄酥的话呢你就可以适当的来去减少当餐的这个面啦吐司啦或者是这个饭的这个主食，或者是你在吃蛋黄酥或者是其他月饼的时候呢可以切小份跟家人来做分享啦。好，那有些人就想说我最近吃了这么的多，要不要来去运动一下呢，这个营养师也提醒大家，这个吃饱过后呢不建议立刻的来去从事

这个剧烈的运动啦，跑步啦，哈，因为呢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消化道的血液循环，大量的呢会抑制你的肌肉群，反而会影响到消化。那应该要做些什么运动好呢？哦，你可以改以散步或者是一些比较轻度的活动来去帮助肠胃蠕动啦。哦，像是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很好哦，大家不妨呢也可以趁着这个吃饱饭过后呢，也可以来去这个居家附近呢走一走，散散步，看看月亮，吹吹晚风。好啦，以上资讯就提供给大家了哈，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中秋的连续假期呢吃得开心，吃得愉快，但是也要记得吃得健康哦。8:27，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彭佳慧的歌声，我在客厅做的梦。

0: 像哎。
1: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2: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1: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2: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2: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

0: 环保又省钱。
1: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3: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2: 啊，你怎么知道的？
3: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2: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4: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2: LINE
4: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小雨的歌声《想你的习惯》，时间来到晚上的8:37。好，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持续来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8公里无堵之前，路间呢自小客车停放状况已经通知处理，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后，麻烦大家经过持续留意小心。再来是排除消息，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419公里，在过了坎顶机车误闯的状况目前已经没有看见了。而在台61线北上145.5公里清水路段的外侧车道，这一把梯子掉落状况呢也接获排除。好，晚上8:38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在这个今天呐，国道上面的交通疏导措施持续进行当中的呢，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以及湖尾的北向入口，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北向入口呢，目前是持续进行匝道封闭的，会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请记得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好，那在这个国道上面的匝道封闭部分呢，明天在这个中午12点钟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同样也会来封闭国一的埔盐系统，还有湖尾的北向入口，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北向入口。所以也提醒大家明天如果您要使用国道北返的朋友，请记得帮我们纳入一下您的这个行车考量了。那在高承载管制的部分呢，明天是在下午的1点钟到晚上的6点钟，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会来实施高承载管制。

好，晚上8:39，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目前车速是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要特别留意的是，在五堵到汐止这个南下路段，目前车速是维持在30公里。而在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部分的堤顶到下塔悠，车速也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再来北上国道一号北上，从新竹系统开始一路到湖口，车速都非常的慢，尤其是新竹到湖口这里车速不到40公里哦。那在国道三号目前北上，从西湖服务区一路到西滨，还有嘉东北上到宝山休息站，龙潭到大溪，车速也都是维持在40公里左右。接着我们看到中部路段，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从西洛服务区开始一路北上到埔盐系统，还有呢在台中系统北上到三义，车速呢也都只有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民间到南投，车速维持在30公里，过了南投到中兴后，车速是在40到50公里之间。接着南部路段，好，目前在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维持在50公里左右。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五号，好，目前国五北上宜兰到

头城，车速是只有维持在10公里。那过了头城，一路到平林，也就是在雪穗这个路段呢，车速是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平林到石碇，车速维持在40到50。过了石碇到南港，好，邀请您持续留意，目前车速会慢下来，不到40公里。好，那我们来看到目前主线雪穗呢，回堵长度是 6.5 公里的车流，各入口的排队状况也来提醒，在头城台九跟头城一四都有 2.5 公里的排队，宜兰跟苏澳目前都是 1.5 公里，罗东有2公里的车流，好，麻烦大家持续来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如果时间上考量的朋友，也可以来多多利用台九或者是台二线的北部滨海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咯。晚上8:42，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30万年老虎前的作品 Here I Am。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30万年老虎钳的作品 Here I Am， 时间晚上的8:48。好，来路况消息提醒哈，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状况是在北上的88.5公里，在湖口服务区之前呢、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哈，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喽。好啦，虽然说呢这个事故排除了，可是后方啊回堵了10公里的车流哈，10公里，所以呢要麻烦大家哈，持续来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目前呢哈，这看起来啊车流是回堵到了新竹系统哈。好，再来是在国道五号要持续提醒您哈，北上的主线一控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一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再来是在台北市哈，目前在国庆大会的 LED 视讯墙的架设交通管制是持续当中的，会一直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那管制路段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这个路段，好，麻烦大家经过请帮我们提前的来做改道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是0800-000-123@10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暗时8点40在高分听到的是黄启斌的歌声，那不然我要去到位。

0: 一段味，我爱你不那一东西，我尽力习惯没有你。
1: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黄绮冰的歌声，那无你我要去哪里？时间来到暗时的8:53。好，来新进的路况消息呢，是在市区屏东县的万丹乡，说在和平西路跟西环路口有两台机车发生事故了，目前现场呢都还在处理当中，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8公里，在五堵之前路间自小客车停放状况还没有截获到排除，而在国道五号北上呢，在这个主线移空目前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空。那在台76线双向的11公里到15公里之间，埔盐到埔盐系统和沿途路灯不亮的状况呢，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好啦，所以呢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哦，赶快几件事情来帮我们检查。第一个呢，就是您的车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哦，打开车头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那除了车灯要帮我们检查之外呢，您在开车上路之前呢，记得车辆状况也要帮我们检查一下哦，五油、四灯、三水、胎纹、胎压以及雨刷功能都正常，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好，再来呢，就是这个时间也不早了齁，那也很多的人呢、这几天这个行程都比较满，或者是说呢，您可能要这个开车回家的路上齁，可能这个长途的车程真的是开的比较久，可能有些时候呢会比较累一点。如果您真的开车开到有一点累齁，或者是精神状况没有办法集中啦，肩颈有点酸痛啊，脚有点麻，屁股有点酸啊，然后刚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给他休息一下，便利商店或者是休息站都是你很好的选择，不要给他硬撑啦，找个地方休息，洗洗脸，喝个饮料，提提神，我们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同报警广，电话0800000000。

二三空不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来通报喽。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Linda廖雨晴的歌声《爱哦爱》。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的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这个国道部分，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27.5 公里，在三重之前的外线车道呢是有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通过。而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提顶到下塔悠这个地方呢，目前呢、要请大家持续留意的是，从内湖过来呢、快要到提顶的这个地方，要请您一定要小心车前状况，因为目前在这个路段呢车速是不到20，会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好，再来是国道五号的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依旧是好慢，维持在10公里，过了头城到平林，也就是雪穗这个路段，车速也只有在30到40，过了平林一路到南港，车速是在40公里。而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逐渐移空是启动的，紧缩国屋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空。那在市区台北市的这个国庆大会的视讯墙架设工程，好，在这个交通管制是持续的，会一直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那管制路段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会来进行管制，另外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的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个路段，麻烦大家经过请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 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新闻特写，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汇集超过500位国内外专家与贵宾，2026总统府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9月19号在台北君悦饭店登场。面对极端气候、灰色地带袭扰及地缘政治风险，论坛从居民协作、心理防卫、国防科技到关键基础设施的面向，探讨当危机真正来临，政府与社会如何维持运作，并从国际经验中建立台湾自己的韧性模式。总统赖清德表示，台湾持续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不只是为了因应威胁，更希望透过民主伙伴合作，维护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4: 当威权主义企图输出恐惧，民主社会应该以韧性输出信心。当威权势力企图分化团结，民主伙伴就更应该携手合作。和平靠实力，实力靠韧性，韧性靠团结。我们所有的准备都为了守护人民福祉，维护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3: 而韧性如何从政策落实到现场，演习两个字成为论坛反复出现的关键字。今年台湾演习出现多项第一次，包括地方政府指挥所依照战场情境转移到地下备援处所，医院将重要医疗功能转往地下，以及台湾中北部进行涵盖约1700万人口的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非凡指出，演习目的在于验证准备能力，演习后还要透过检讨持续修正。内政部部长刘世芳则强调，演习不能流于形式，参演人员必须把事情当真，真正投入演习才有意义。
5: 在每一次的演习当中，当我们抛出不同讯息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求这些参加演训的人，你只是来做演习，你只是来做演戏，你要把这个事情当真，这个事情当真，如果你把事情当真的时候呢，这样子的演习才有意义。
3: 面对军事威胁。

国防科技公司 Anduril 创办人拉奇则从不对称作战切入，他认为台湾拥有主场优势，面对军力规模更大的对手，不需要以相同方式正面竞争，而应善用科技及自身优势，采取更加

0: This is something, you know, but I once got in trouble with this when I was saying this.
1: 不过，全社会防卫韧性并不局限于军事领域。美国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提醒，台湾面对的威胁也包括网络攻击、经济胁迫以及电力、水、通讯等系统遭到破坏。除了预防，更重要的是透过演练测试危机发生后的应变与复原能力。他强调，当系统遭到突破，真正的问题是能多快恢复。论坛也从资讯环境、心理防卫到经济与供应链安全，讨论如何让社会在危机中持续运作。仍处在战争威胁中的乌克兰则提供了另一种答案。Mental Health Global 执行长卡卢德洛维奇来台前，从基辅搭乘火车前往波兰途中遭遇无人机威胁，数百名乘客三度撤离。他指出，真正面对恐惧时，平时接受的训练会成为人们采取行动的重要依据。
2: So that when fear and panic kick in, people can fall back on the training that they have in them, similar to what soldiers are doing. You know, when you're fearful and you're afraid, you fall back on your training and it makes it easier because there are some, you know, some things you just can't prepare people for.
1: 从借鉴国际经验到分享台湾模式，台湾也进一步建立国际韧性合作网络。论坛当天正式成立由台湾发起的世界灾害管理联盟，11个友邦及索马利兰成为创始会员，未来将透过联合训练、演练、资讯分享及相互支援，深化跨国灾害应变合作。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录播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场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
4: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关凌芝的歌声《How High the Moon》，时间晚上的9:17。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哈，在国道一号的排除状况，在北上的27.5公里三重之前的外线车道。4台自小客车事故呢，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那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会逐渐疏解当中。再来，国道一号的北上8公里无堵之前的路肩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同样接获排除。再来是在台82线要提醒您，东向的24.3公里在水上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猫咪不动的状况，好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已经通知处理。那在台86线的西行12公里到11公里之间大潭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也同样有动物不动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小心的避开。好啦，我们来看到目前齁，晚上9:18了，路网图上面的表现看起来在北部跟中部依旧是好多路段都好塞。好啦，首先我们先来看到在这个国道五号后，目前在国五北上的主线雪穗依旧有6.5公里的车流，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在头城台九跟宜四好都有2.5公里，宜兰跟罗东也都还有2公里车流，苏澳有1公里的排队哈，麻烦大家真的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那目前呢，在这个路网图上面显示哈，在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车速是不到20的，过了头城到平林雪穗这个地方呢，车速也只有维持在30公里，过了平林一路到南港车速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在大华系统到五堵车速是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过了五堵之后一路到汐止系统以及内湖到圆山，目前车速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而在高架部分的堤顶到下塔悠，目前车速维持在20公里。好，再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苗栗开始一路到竹北，车速是在40到50公里，过了竹北到湖口车速是在20到30。再来国道三号，目前北上的西湖服务区一路到西滨，车速呢是在40到60公里之间。那在大山到竹南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是维持在30公里。接着来看到在嘉东北上到宝山休息站，车速也只有维持在40公里，北上的关西服务区到高原和车速也是在大约50公里之间。而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安坑到中和这个路段呢，车速是在40到50公里。再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目前北上，从西螺服务区开始一路到埔园系统，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台中系统北上到三义，车速都是慢的，维持在40到50公里。而在国一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这个路段要特别提醒您，目前车速是在20到30公里之间。再来国道三号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车速是维持在30到40，过了南投到中心车速是在40到50公里之间。再来往南走，看到在国道十号目前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维持在50公里。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通报喽。好的，时间来到晚上的9:21，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益子乐团《旧朋友》。

要的是一支乐团，手捧一杯酒，时间来个暗时九点二十五分。好啦，在这个中秋的连续假期呢，我相信蛮多的人可能在跟家人朋友聚餐呐、烤肉的时候呢，难免都会小酌一杯。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如果你有喝酒的话记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果真的有喝到酒的话记得照安全的代价咯。好，歌曲声回来，路况的排除消息是在台76线的双向11公里到15公里。好，先前说在这个埔盐到埔盐系统路段，沿途的路灯都不会亮，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啦，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当然还是要再次来提醒哈，还是帮我们检查一下啦，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好，打开行车大

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好，时间晚上的9:27，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咯。先来听到这首歌曲，先来自阿米特网中最共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还是简讯，不管是用什么理由要叫你来汇钱，拢真有可能是咧甲你欺骗诈骗。咱拢是有爱心的人，但是咱卖互别人利用咱的爱，甲咱心肝插一刀。你会当卡105反诈骗的专线，还是找咱的警察斗三工。若是有朋友拄到这款情形，嘛请恁家己斗三工，以防犯罪，咱斗阵做伙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1: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2: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0: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1: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卢广仲的歌声《太阳与地球》，时间晚上的9:38。好，来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0.7公里，说过了细致，内线车道呢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好，再来吼，来看到在台61线的新进状况，说北上的235.2公里台西之前的路间有一只鹅哈，这个鹅误闯的状况在这个路间，好麻烦大家啦，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了哈。再来是台82线东向24.3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猫咪不动状况，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而在台86线西行的12公里到11公里之间，大潭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动物不动状况同样通知处理。再来是台北市哈，目前在这个国庆大会的视讯墙架设交通管制呢持续进行当中，会一直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管制路段包含了在这个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那另外呢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个路段哈，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哈。好啦，时间晚上的9:39，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雪隧依旧还有6公里的车流，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在头城台九跟头城一四都还有2.5公里，宜兰1.5公里，苏澳也是1.5公里，罗东有2公里的车流哈，麻烦大家好持续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通报。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方大同的歌声，才23，时间晚上的9:44了哈。好，来路况消息，赶快的来帮大家整理一下了。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啊，车速慢下来了，而且是非常的慢哈，因为呢，在南下10.7公里这个地方是有事故的影响，所以呢，在这个五堵到汐止呢，这个路段目前车速是不到20的，车速非常的慢，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喽。好，那这一起事故呢是在国一南下 10.7 公里，在过了汐止后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目前后方车子真的很多。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更慢了，不到10号。那过了头城到平林车速也只有在30，平林到南港好车速是在40公里。好，所以呢从宜兰开始一路北上车速呢好都是慢的。好，麻烦大家真的要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在国一的高架提顶到下塔悠，目前车速呢还是稍微慢一些，目前维持在40到50公里。接着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系统开始一路到湖口车速都是不到40的，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到西滨车速呢也只有维持在30公里左右，龙潭北上到三鹰还有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是维持在40到60公里。接着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园林还有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以及台中系统北上到三义车速也都是慢的，好维持在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南投到中心车速是50到60公里。再来是在国道六号的西行旧正到雾峰系统车速是在40到50，国道十号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呢目前车速也是维持在50公里。

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然后电话是0800-000-123。晚上9:47，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LaForce Stay With Me。

晚上9:50，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好，这个道路状况要持续的来帮大家整理。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消息哈，台北市的这个国庆大会的视讯墙架设交通管制呢是持续进行，会到10月11号早上的6点哈。管制路段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另外呢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个路段。而在台北市呢，在待会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中山北路6段的福国街哦，更正，福国路到中城路这个地方好，会有施工要来进行，封闭单向车道来进行施工。而在新北市重新桥跟重阳大桥的双向，待会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也会有施工好，会轮流占用汽车道，车辆是维持通行，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呢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咯。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1号

的南下 10.7 公里，在过了汐止内线车道亮胎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接获排除，后方回堵5公里的车流，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而在这个屏东县的万丹乡，在和平西路跟西环路口，先前呢有2台机车事故，好，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

再来，同样排除的消息是在台82线的东向 24.3 公里在水上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动物不动状况，目前也接获排除啦。

好啦，那在路况上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来通报喽。好，晚上的9:53。最近呢，是不是大家也都还蛮关注这个运动赛事的呢？好，因为最近正在进行的是2026的名古屋亚运。好，那截至在今天哈，9月27号的今天，现在哈，中华队呢哈，这个台湾队呢，在2026的爱知名古屋亚运呢，总共累计获得2金7银19铜，总共28面的奖牌。好啦，那其中呢也包含了这个在重要的金牌部分呢，就是游泳的王冠宏。好，在日前呢男子的200公尺蝶式决赛夺金，好，拿下台湾亚运史上首面的男子游泳金牌。好，那另外一面的金牌呢，就是软式网球混双组合，由于凯文跟黄诗源代表队呢，所拿下了本届的首金哦。然后还有就是呢，今天吼，这个棒球呢也拿下了一面铜牌。好，那今天中华队呢由这个旅美投手林玉明呢所先发主投，狂飙了10K，中场呢是以5-1大胜中国队，为台湾再添一面铜牌。好啦，那目前呢，在这个爱知名古屋的亚运呢，还在持续进行，我们就继续呢，为我们的台湾中华队加油喽！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55哈，还是要来提醒大家，明天呢是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哈。那在今天呢，其实今天晚上啦，到目前为止呢，还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路段呢，都还在塞车哦。好啦，那目前呢还在路上的朋友们，真的是辛苦你们了哈！还是要提醒您，如果真的觉得开车开到有一点累的话，哈，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洗把脸，提提神，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好，那在明天呢？好，这个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疏导措施呢，在这个匝道封闭的部分，也要来提醒您。好，是在明天中午的12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

会封闭国道一号的浦沿系统跟虎尾的北向入口，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北向入口都会来进行管制。高淳在管制部分呢，是在下午的一点钟到晚上的六点钟。好，晚这个高承载管制呢，是在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会来实施高承载管制。好，所以呢，好，这个明天呐、在这个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教师节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开车路上呢，记得这交通疏导措施也要一并的给它纳入考量啦。那明天也是教师节，也在这边预祝所有的教师们明天教师节快乐喽。好啦，今天也非常开心和在空中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要来把主持棒交接给俊孝了。我们呢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七点到十点空中再会了哈。这个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下周见咯，晚安，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十。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好，目前在国道5号的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毫慢，不到10公里。过了头城到平林雪穗这个路段呢，车速也只有维持在30公里。平林到南港车速也只有在40。而在国道1号，目前南下的大华系统到汐止，车速呢是维持在20公里左右。再来，国道1号的北上，从新竹系统。

开始一路到湖口，还有国道三号的北上，后龙北上到西滨，车速也只有维持在20到30公里。再来国道一号的北上，在北斗到园林路段车速维持在30，而在国一北上的台中系统到三义车速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而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啊，主线移控依旧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遭到移控。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光它从不等候，一转眼我们都在教室钟声中长大。感谢每个求学阶段陪伴我们成长的老师，让我们在成为大人的路上充满宝贵的回忆。祝每位老师教师节快乐。大家好，我是小魏魏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时光

0: 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耶、yeah,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少哦。刚上这个主播台呢，看到这个路网图，真的车子蛮多的哦。如果在国道开车的话呢，请务必掌握呢安全的前后距离哦。也祝福大家中秋教师节连假要开心。好，那同步也看一下呢最新的卫星云图的表现哦。可以留意到呢，现在全台湾齁天气都是不错的，通通没有下雨，但是路网图真的是好堵齁、哦、几个路段请大家持续注意咯。目前看起来在北部啦，国道五号前呢，雪隧前我看一下齁、哦、大概是排队呢五公里左右啊。撑过这五公里进的雪隧呢，整体车速是会提升的哦。另外呢，国一和国三北部很多路段也是蛮多车的，像是呢在国道一号的后龙北上到大山，车速不到40公里，好像是返乡的车子比较多齁。然后呢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北上到宝山也是不到23公里的状况。还有是国道一号呢，目前看起来齁从这个新竹系统一路呢北上到了虎口这边啊，整体车速是通通不到30公里的平均车速哦。这个路段请大家呢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那中部堵车路段是落在北斗到园林这边哦，国道一号啦，车速呢不到30公里的平均车速。其他路段包括有个瓶颈点哦，是落在呢国道一号的后里北上到泰安，这里的车速不到30，所以请大家齁在以上点名路段务必呢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但南部看起来哦哟顺顺顺齁。好，有任何的路况也欢迎你的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0-123。刚刚看到亚运呢，中华队真的超级厉害齁。目前呢截至9月27号今天为止呢，台湾代表队已经拿下了3金7银19铜的成绩，总共呢有29面的奖牌哟。

是的，我们中华队的好手们、好脚们一起 Never Get Up， 持续呢点亮奖牌哦。那在刚刚呢，其实晚上八点多有看到新闻哦，就是呢我们这个傅兆璇哦跳高也是夺金的状况，然后目前整体看起来呢也是本届台湾队哦第三金哦，也是呢台湾在这个亚运史上呢田径项目的第八金，也写下1966年之后呢相隔60年以来呢台湾在田径的亚运史上的男子选手的第一金哦，真的非常的厉害。晚上的10点15分，那当然齁、哦、在国道上的大家也要 never get up， 保持安全车速和车距哦。那任何路况也欢迎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了。那几个路况请大家持续小心啊，像是呢在台六一的北上235公里啊，说台西交流道路段的路肩疑似呢是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哦。然后是排除的状况，在台82的东向呢 24.3 公里，水上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呢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还有是国道排除的状况哦，国一的南下 10.7 公里，汐止路段的内线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处理完毕。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那说到今天路网图怎么那么堵齁、哦、没错，这一切都是月亮惹的祸齁、哦、你说是不是啊。

好像蛮有共鸣的，是不是？刚放完齁，马上收到很多听众的回馈，说好赌齁。对呀、啊，搞什么月亮节齁，那么赌。要请大家务必了，拉大车距，小心驾驶。那同步请大家齁要注意了，有听众朋友回报说，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呢，宜兰入口匝道是车多定点哦，后方是严重回堵的。哎，大家齁真的辛苦了，我知道心里很烦，但是车距一定要拉好哦，不然如果不小心一个插撞齁，这些的妖精啊，大家陪你一起堵到天荒地老，所以请大家呢务必呢把车距拉大拉大再拉大好吗？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231公里的南投服务区前内侧两台车事故齁，恰打雷啊一定要塞离齁，现在很多路段车子还是好多好多，所以请大家呢车速车距一定要拉大哦。同时带你关心到呢这个地震的讯息哦，在今天下午3:33的时候呢，宜兰县政府南方31.8公里处有深度36.9公里地震规模4.4的地震发生哦，那感受度呢？最大感受度是花莲县哦，是2级，彰化县是2级，那其他县市是1级的，所以请大家也要留意呢地震的发展。有任何最新消息，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紧盯。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真简单哦，脸书 IG 按锤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的哇哦。刚刚听月亮惹的祸还不过瘾是不是？来哟，继续唱起来呗。

好的，听到李翊君版本的《月亮惹的祸》，大家真的辛苦了。好，也带你同步关心呢一个最新的状况哦。国道一号刚提到，为什么中部那么堵呢？因为国一的北上231公里西螺路段的内侧修两台车的事故哦。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及时回报，有你们真好。那目前看起来呢，我来监视一下现场的画面，真的是车子挺多的。然后呢，整体看起来哈，从这个西螺北上到园林呢，车速不到38公里。请大家啦，务必拉大车距，因为我看到三线道呢，全部是塞爆的状况。那有好几台车齁，你的车距怎么那么近齁？安内唔汤哦，赶快拉大好吗？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了。好，有关月亮的歌曲一首接一首，希望大家都会唱，让我们跟着李玟，好怀念的声音，对不对？月光爱人。

耶、yeah, 好让人怀念的歌声哦，来自李玟，在当年呢2000年哦卧虎藏龙电影原声带当中的歌曲月光爱人。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30，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几个事故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231公里西螺路段的内线呢，就两台车的事故哦，然后也导致目前三线车道都是满堵的，请大家哦务必拉大车距了。整体来说呢，从虎尾一路延伸到园林后，这一长条呢，车速都不到35公里的平均车速。另外呢，从埔盐系统北上到彰化也是车多哦，整体来说不到60公里的平均车速。中部的话呢，从这台中系统北上到后里，车速也是不到40滴。北部的话呢，车多点是落在国三的大山北上到竹南，还有呢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北上到湖口都是持续车多。至于重中之重的国五呢，在雪隧前是维持排队4到5公里的状况，希望大家呢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好吗？不知道你看得到今晚的月亮吗？我看好多人拍的月亮金碎呢。

好的 ，Cindy 王心凌在月光下歌唱。各位在月光下开车，那尽管陪你不悲伤，听到王心凌的歌曲《月光》，时间呢是晚上的10:35，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台中的入口匝道有两台车的事故，所以导致台中这边难怪那么堵哦。可以注意到呢，目前从这个台中啊一路北上到后里，车速不到36公里哦。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99.6公里新竹系统的路间说有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哦，外路间这边经过一样，请你留意了。国道一号的北上231公里呢，西螺路段的内侧有两台车事故，所以目前这几个事故车都导致了有回堵的状况。我知道心情很急，但是车距请一定要拉大哦。我看着现场的画面，好几台车，你的车距怎么那么近哦？安内唔汤哦，我不希望再有第二台车发生意外，好不好？我们一起顺回家。那任何最新的消息或后续回报呢，请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提醒俊少。电话是0800000123。好啦，刚刚这个看着月亮烤肉，现在国道上面看着月亮开车也是另一种浪漫嘛，你说是不是？

Yeah， 听到张雨生在1992年的专辑《带我去月球》里面的同名歌曲，刚听到歌词中唱着哈，这空气稀薄是不是？在车上开车的你呢，现在车上正载着一家老小哦，所以呢，我相信这氧气是蛮缺乏的。如果想休息或想睡觉的话呢，一起摇下车窗齁，就比较不会空气稀薄咯，让氧气灌进来，精神也会比较好。那同步呢几个事故消息，哎，足以国道一号的北上呢，台中入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一样呢在国一齁，在北上的231公里呢，西螺路段内侧也是有两台车事故，一样顺着月球的线呢，听到陈绮贞和五月天的私奔到月球哦。

后透过歌曲呢，让思绪小小的私奔到月球，听到陈绮贞和五月天的歌曲。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晚上的10:46，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齁，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了。目前看起来呢，在中部齁，比较堵的路段，从虎尾到西螺是个瓶颈点齁，车速不到32公里。另外，北斗到园林也是不到32公里的状况。至于呢，台中这边呢，刚有提到呢，在台中入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嘛，看起来呢，交通有缓解。但要提醒的是呢，现在看起来齁，泰安服务区是爆满的哦，所以如果你要上厕所的话呢，不要去泰安服务区，可能会找不到车位啊。还有呢，是国道部分呢，要带你留意的是北部的部分比较堵的路段，是落在呢新竹系统北上到湖口，车速不到40公里的平均车速。还有是国三哦，国三怎么那么堵齁，从这个西湖服务区呢一路北上到了西滨啊，车速不到30公里哦，请大家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哎呦，听到《红楼梦》的梦个想爱人，但这个季节呢，不用望月想爱人了，因为你的爱人应该就在副驾驶座或后座吧。好，晚上的10:50哦，也带你关心的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231公里西螺路段的内侧两台车事故，目前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99.6公里新竹系统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目前也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刚看我的粉专，好多听众朋友来签到哦，哇，祝福大家哦，真的是中秋教师节连假呢，天天都开心。那结束之后呢，也是工作顺顺顺哦。好的，那也同步带你留意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了。目前留意到呢，在国道一号的竹北北上到湖口，车速不到40公里的平均车速哦。国三比较堵的路段是落在大山，一路北上到了西滨呢，车速是不到40公里的状况。中部部分呢，这里好堵哦，湖尾呢北上到西罗车速不到40，还有北斗北上到园林呢车速是不到32公里的平均车速，希望你经过的时候呢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好吗？刚的歌曲来自任贤齐和杨千嬅的《花好月圆夜》，里面也有提到苏轼《水调歌头》的歌词，是不是？我们继续顺着苏轼的轴线呢，听到王菲的《但愿人长久》。

收录在1995年王菲的专辑《飞靡靡之音》当中的《但愿人长久》，也告诉大家好好把握当下，不管是家人朋友。时间是晚上的10:58哦，也送上节目第一 part 最后一首歌，听到梁文音的《月光地毯》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求学时期进入社会后，都可能会有不可或缺的恩师。记得在我的国小的老师有蔡淑琴、苏阿雪、严脸男，国中时候的老师有王宪章、陈月珠、于小琴，警大时候有边子光主任、陈福荣中队长，都是我们求学时代谆谆教诲的好老师，对我深刻的影响。老师，你们辛苦了，有你们真好。在教师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荣兴祝福全天下的老师们平安健康，教师节快乐。

0: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金广路况导航，
3: 忍不住可以赚大钱。
0: 嘿，金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11:02，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国道一号的北上

台中入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国道五号的北上宜兰入口匝道也是车多定点哦，后面有回堵呢。排除状况，在国一北上的231公里西螺路段内侧两台车事故目前顺利排除。还有是国一的排除状况哦，北上99公里新竹系统外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目前也是顺利排除了。一样顺利排除，在国一高架汐止杨梅南下40公里处呢，泰山转接道的外侧有机车往南情形，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呢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哎，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4: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3: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4: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5: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6: LINE
5: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这样一直顺顺顺。

Yeah， 听到呢，卓文萱的作品《爱的城堡》。时间来到晚上的11:10，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少哦，你哪怕找到我加简单，连书 IG 和嘴，只要你 key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来找到我。节目的第二 part 给你一系列暖暖的歌曲，相信这个中秋连假呢也遇到很多暖暖的事情吧。好，那关心暖暖歌曲之前呢，一起来注意一下最新路况咯。目前在北部的部分呢，瓶颈点是落在竹北，北上到湖口车速不到40公里哦。另外国道三号的后龙一路北上到了西滨，车速也是不到32公里的状况。中部呢，瓶颈点是落在呢北斗，北上到园林啊，车速不到34公里。那同时车多路段是落在呢台中系统，北上到三义，车速整体不到50。另外呢，泰安服务区还是爆满的状态哦，所以你要上厕所的话呢，先不要去泰安哦，因为你可能会找不到车位哦，会更急了。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在国三的南下呢410公里竹田路段的外侧有两台车事故，再请你小心。一系列的暖暖歌曲在空中陪你哦。

让听众王苏荣所带来的有点甜，也是一首暖暖的作品，对不对？收录在他2012年《万有引力》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呢，我相信明天是连假的最后一天，大家也是有出门的打算，是不是？然后呢，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哦，高温特报，点名县市来注意哦，是黄色灯号，就是呢，气温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哦，包括是有台北市啊、新北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和花莲县，通通会达到36度以上哦。以上点名县市，请大家呢务必哦做好保水工作，不要中暑啦。还有是排除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台中入口匝道两台车事故，今晚好一经处理后，但这个状况还在通报当中哦。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410公里竹田段的外侧两台车的事故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0: 听到游鸿明的歌曲《红糖水》，是他的1999年的五月的雪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还有要同时请你留意的话呢，包括呢是排除的讯息哦，国道一号的北上台中入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呢，目前是顺利排除。另外整体来说哦，现在路网图呢是集中在中部和北部是稍微堵的。那尤其齁，这个西洛服务区北上呢到这个园林路段齁，整体来说齁，三线车道都是蛮多车的，请大家呢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校哦。嗯，时间好快，来到秋天，听到品冠的歌曲枫叶红面馆。
1: 这暑假

听到品冠的歌声，枫叶红面馆是他2008年的《那些女孩教我的事》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目前的精神状况。我知道很多驾驶朋友还在路上，对不对？大家都辛苦了。如果真的想休息或想睡觉的话呢，来了，我们摇下车窗，让氧气通通灌进来。或是呢，诶，下车齁，去休息一下。我们现在服务区齁，都有很多很棒的服务哦。好，那同步要请大家留意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410公里竹田段的外侧，两台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我刚滑了即时动态，还是有看到圆圆黄黄的月亮哦，不知道大家所在地欣赏得到月亮吗？今天月亮真的好大好圆哦。

好的，听到苏慧伦的歌曲《黄色月亮》，时间都来到了晚上的11:30咯，也同步后请你留意小心国道3号的南下410公里竹田段的外侧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啊。同时在路网图部分呢，看起来我来监控一下齁。现在呢在中部的部分呢，车辆多的地方是落在北斗北上的园林。整体车速啊是不到38公里的状况。那主要呢也要请大家留意小心的是呢，在北部呢堵车路段呢是落在国道1号这边哦。国一的竹北北上到湖口呢只剩这一段的齁，车速是不到40的。国道3号两段呢是稍微车多，包括了后龙北上到西滨，车速呢是不到40公里的平均车速。还有齁，这里也是蛮多车的哦，国道3号的关西服务区北上到高原，车速也是不到40。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一样是一系列暖暖的歌曲陪伴你哦，他们是小虎队。

耶、yeah, 听到小虎队的歌曲《红蜻蜓》也是他们的1990年、哦、同名专辑当中的歌声，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点36分咯。也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刚刚传进来的路况，非常感谢全台驾驶回报最新路况给警广了。像是呢国道1号的北上，台78线的云林系统的入口匝道外线是有猫咪走来走去，再来是国道3号的北上94公里处竹林路段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嗯，明天还有一天连假哦，希望大家呢要做好车辆检查，不然在路边抛锚真的是蛮尴尬的齁。那有任何最新路况也欢迎呢赶快告诉警广，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说到暖暖的歌曲，就听到梁静茹的暖暖。

们是 F4 所带的第一时间，时间是晚上的11:47，也第一时间带您关心的最新的路况哦。国一的北上台七八街云林系统入口匝道外线爱注意后，有好几只猫咪走来走去呢，有好几个驾驶回报了，请你经过时候呢多多小心。另外在国三的南下呢410公里竹田段的外侧两台车事故，一样请你留意咯。路网图部分呢，我看起来呢目前哦国道5号是最堵的哦，国五前大概是排队5公里啦，请大家哦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哦。另外呢在北部的部分，国一堵车路段是湖口服务区北上到湖口车速不到28。另外国道3号的大山北上到西滨呢车速不到40的状况。中部这里还是很多车呢，北斗呢北上到园林车速不到36公里的平均车速。我看了现场的车子呢，哎呦比刚刚稍微舒缓一点。但车子还是蛮多的哦，那车距大家很乖哦，都有持续保持安全的前后距离，请大家啦，车子很多，心力很急，但车距一定要拉大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

Yeah， 听到杜德伟的歌声把你宠坏，时间来到晚上的11:51，也同步齁，请你留意小心一下呢大家的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精神真的很重要，尤其中秋教师节连假家里都在车上，对不对？所以如果车上让你想睡觉的话呢，可以摇下车窗齁，让氧气灌进来，精神会比较好哦，然后跟着景广的 Tempo 一起唱歌，开心的回到家里吧。

它是歌神张学友的歌曲《真爱》，也是当年齁非常知名的汽车广告主题曲。时间是晚上的11:55，也带你呢留意小心齁几个路况咯。在国道3号的南下410公里竹田段的外侧，两台车的事故呢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哦。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明天有些县市齁气温比较高啦，出门齁记得要补充水分，不要中暑。点名县市包括了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和花莲县。以上点名县市来注意哦。嗯，时间好快，送到节目第二趴最后一首歌，听到 FIR 的《月牙湾》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云涵。太高后眼黑粉日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嗯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泰卡后，各位老师，各位教育伙伴，泰卡后，我是教育部长陈应耀。每次听到台湾学生在国际评比的优异表现，我心里都很清楚，这份荣耀背后最大的功劳就是各位老师，因为有你们用心教学、耐心陪伴，孩子们才能展现出最好的一面。这段时间，我走遍全台，从城市到偏乡到离岛，看见老师们无私为台湾教育的付出。你们每一份努力，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台湾人才培育最真挚的承诺，令人感动。谢谢你们用爱与专业点亮孩子的未来。在这里，我代表教育部向所有第一线的老师致上最诚挚的谢意，感谢你为台湾教育的付出。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金广路况导航。

嘿，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9月28号教师节的凌晨0.02分咯，也祝全天下老师教师节快乐。那也带您关心到呢最新的路况哦。首先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410公里竹田段，说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哦。另外是国四呢，东向13公里处后里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的状况，金鬼爱注意呢。排除消息在国一，说在这个台78的云林入口匝道这边呢，外线车道有好多只猫走来走去，最新路况呢已经是排除咯，也非常感谢现场人员的道撒刚，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

0: 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1: 哎。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0: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1: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2: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新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曾伟忠。能够遇到一位好老师是最幸运的事情，感谢老师包容学生的不完美，让他们在爱的环境中成长茁壮，自由自在活出自我。祝福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哇哦，听到曾宝仪还有朴学亮所带来的《子曰》，也祝福呢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因为教师节的来源就是孔子的生日嘛。凌晨0:11咯，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台六一的北上184公里汉堡路段的外路间，有黄色狗狗走来走去哦，亲过请你小心。还有呢是国道4号的东向13公里呢后里路段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告诉警管提醒俊校啊，那里要找到我家干单连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里得找到我哦。节目的第3趴用一系列时间的主题歌曲跟你在一起哦，它是古巨基。

0: 是什么？你说。
1: 对啊，爱到最后剩下什么？还是有满满的回忆和经验吧。不要再做错的事情了。听到古巨基的歌曲《忘了时间的钟》。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15哦，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在台61帮我们小心这只黄狗狗，说北上的184公里汉堡路段的外路间哦，有黄狗狗给我走来走去呢。还有是国道4号的东向13公里处呢，后峰路段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情形。路网图部分现在是凌晨0点了，但是很多路段车子还是很多呢，尤其国道5号大家都还好吗？目前国道5号呢，从这个宜兰北上到头城呢是回堵了大概5公里左右，全国这5公里进了雪，所以呢整体车速会提升，希望大家齁车距帮我们拉大好吗？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是俊孝了。来几首回忆杀的歌曲，听到呢苏有朋的《等到那一天》。

耳边听到孙永鹏在1993年等到那一天那张专辑里面的同名歌曲哦，有让你回到那些年吗？时间是凌晨0:20咯，也同步后请你留意小心一下呢，帮我们留意的路段呢是在国五齁，怎么车那么多，从这个宜兰北上到头城呢车速不到完全定点，不到10公里的状况，然后呢这个车子真的是回堵了4-5公里左右，希望大家啦帮我们检查一下你的车距有没有太近呢，如果有的话齁不要那么近好吗，我们拉大齁，因为我看了监视器画面好几台车，你的车距好吧快要皮皮串呢，我们一起齁跟事故 say goodbye， 请把车距拉大拉大再拉大咯。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湖口服务区北上到湖口，目前的车速不到32公里齁，也是车多情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也一起齁打起精神不要想睡觉哦。

好啦，给你齁，人工呼吸，如果真的堵在车阵当中快受不了的话，那其实与其人工呼吸，不如摇下车窗齁，让氧气通通进来，精神会比较好哦。那目前看起来呢，要请你留意的路段还是国五齁，在雪隧前是维持排队5公里的状况。另外国道1号的湖口服务区北上的湖口车速不到32公里内，国三只剩这里稍微多车，这里是竹南呢北上到西滨车速不到60公里的状况。中部只剩这边咯，在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北上到彰化车速不到50公里，其他路段齁看起来都顺顺顺神清气爽哦。

0: Yeah， 听到戴佩妮的歌曲时间快转，时间呢也来到了凌晨0:30，真的是非常的快转哦。那同时也请大家留意一下呢你的精神状况，有没有想休息或想睡一觉呢？如果有的话不要硬撑，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吧。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老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来政府关心你。
2: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卡苏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让你感觉空虚，千万唔通惊吓。你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更加拍开脸书到 PBS 警广会客室的粉丝专页，甲按赞，甲分享，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追求。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他是 JJ 的林俊杰，名字可以跟我差一个字哦。所带来的对的时间点，时间呢来到凌晨0:36咯，也希望大家多多小心一下那几个状况。在国道4号的东上13公里后里路段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184公里帮我们小心黄色狗狗后走来走去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那刚好听众呢贴了一个FB 的那个账号，说好像是盗用我的账号，没有错齁，你可以在你的 FB 啊打上 DJ 俊校，会注意到呢瞬间有大概10到15个账号吧，我根本没那么多个人齁，所以呢可能你在网络上有人冒用我的照片敲你的话，不要理他哦。我只有这个自己的粉专和 IG 可以理的，那其他不要去理他这样。那有任何最新的消息或是回报呢，也欢迎哦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103。有关时间的歌曲也是一首世界民歌哦，来自陈奕迅的10年。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听到陈奕迅的歌曲《十年》，也相信能唤起你的满满回忆吧。好，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410公里呢，竹田段的外侧两台车的事故，今晚好已经处理好。还有呢，要请你小心的是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84公里汉堡路段的外路间有黄色狗狗走来走去哦，金鬼爱注意呢。那我看一下这个路网图的表现呢，剩下国五的大家要加油哦。在雪隧前是维持排队5公里的齁，那撑过这5公里进了雪隧呢，车速会一路提升，也希望大家呢务必齁小心驾驶拉大车距。一再提醒啦，也希望大家呢一定齁不要有任何事故发生，让我们一起顺顺顺回家好吗？

耳边听到 Ayumi Hamasaki 滨崎步的歌曲 Seasons 四季，时间来到凌晨0:46。好的，那也同步呢，邀请大家齁、哦、跟景广注意一下了。现在的路网图呈现上呢，国五是最堵的哦。在雪隧前大概呢排队4到5公里的状况，希望大家呢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的同时，也要留意一下呢你的精神以及呢车辆的车灯有打开吗？如果你的仪表板发现你的车灯亮成了蓝灯，也帮我们调回来哦，因为远光灯对对象的驾驶呢，把酒后哎不该松快呢。

耳边听到呢，来自于蒋美琪所带来的《月光下》。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51哦，今晚应该很多人都有看到月亮吧？虽然云是稍微多了点，但稍微找一下下应该还是看得到的哦。现在全台天气呢看起来都是不错的哦。至于最新的天气状况，也带你来关心了。今天啊，台湾各地呢，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好天气，只有午后之后的山区呢可能会有这个下雨的状况哦。所以要请大家哦，去山区的时候要带上雨具，才比较不会淋湿。有关时间的歌曲呢，一首接一首的持续送给你。听到仓木麻衣的《在落花纷飞的街道上》。

Clucky 来自仓木麻衣所带来的在落花纷飞的街道上，节目的最后一趴也快结束了，感谢您今天的陪伴，也希望呢今天的歌曲您每一首都还喜欢哦。那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在脸书 IG 和嘴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历代垂的哇哦。最后也关心路网图了，今天晚上的国五还是很多车哦，在雪隧前是维持排队4到5公里的情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有关时间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林凡版本的 Time After Time， 也希望你呢好好把握连假最后一天，享受一下呢度假的感觉哦。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了。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教师节有9月28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在国道4号的台中环线东向13公里呢后里路段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咯，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排除讯息在国三说南下的410公里呢竹田段的外侧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省道台61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184公里汉堡路段的外路间有黄色狗狗走来走去哦，经过要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呢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完了这杯再说吧。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别开车呗。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收费。
2: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0: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啊！现在的时间是9月28号，虽然说是星期一，哎呀，但是今天放假真是开心哈，对不对啊？但是呢，我刚刚啊要这个准备从家里啊离开，然后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觉得好不开心啊！为什么呢？哎，这个走在路上哈，这大街小巷、啊、还是有蛮多人今天还在烤肉的啦啊！哎，事实上呢，我在上个礼拜四哦啊，甚至其实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啊，就再上一个礼拜哈、啊，就九月最后一周周末的时候，就想说，哎呀哈、啊，已经有人开始在烤肉了。不知道朋友们，哎，你是不是4天的连假啊？到现在已经是第4天的这个凌晨开始了，你难道已经烤3天肉了吗？啊，啊那要注意一下哈啊，这个喝点油切绿茶了哈啊，多吃一点蔬菜了哈啊，然后呢，因为今天毕竟也是最后一天假期了，对不对啊？这个今天要早一点洗洗睡啊啊，这个啊，在明天星期二呢才能够这个完整的收心，然后呢回到工作岗。岗位上了啊！好了，那不论现在的你是这个还在享受最后一天假期的路上啊，或者是你跟我一样啊，我们这连假没有再休息的，还是要持续工作、持续开车啊，都麻烦你啊，一起提振体力，哎，小心的开车啊，然后呢，这个认真的工作喽。啊，要玩的当然是认真玩了哈，对不对？好，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22。

Days。今天在节目第一首歌曲听到来自欧颂的歌曲 Purple Days 啊，在刚刚节目一刚开头呢啊，这个问大家烤肉烤了几天呢 这个中秋节的连假到今天是教师节啊，第四天呢，我一片肉都没有烤。哎，这个朋友呢看到我说，哎，逸勋你没烤肉啊？我说没有呢啊，家里没有特别提要烤啊，好像也没有朋友要烤肉啊，反正也没关系。我也觉得这个烟熏的这个医生齁啊，真的是很难处理。本来有想说，你知道吗？现在坊间有一些餐厅啊，这种个人烧肉店，还是自己真的很想烤肉的时候去吃这个人烧肉店呢？后来想想算了，好像要排队啊。然后呢，刚刚要这个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啊，看到楼下的邻居就在烤肉，真的好想走过去问说，哎，可不可以请我吃一片呢？是不是非常的高饼皮哈？好了啊，没有烤肉，那就抬头看看现在高挂的月亮喽。哎，今天的月亮还算是蛮圆的呢哈啊！这个我在中秋节当天呢，这个下班完之后，看一下这个天上月亮，就想说，为什么那一天的月亮不是中秋节吗？啊，怎么好像不怎么圆呢？后来看新闻才知道，原来今年月亮最圆的一天，其实就是在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了哈啊，所以赶快补赏一下月亮吧。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稍早似乎在11-12点的时候呢，有些地方还在车多，现在看起来，大部分都已经恢复顺畅了。连国道五号呢，往北今天是比较着重往北的车流量比较多，但看起来呢，就是雪山隧道之前，这个车流密度比较大，但是都还有在动啊，这个平均时速它还是有40-50公里上下。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呢，就顺畅很多喽。

难得啊，在星期一呢还是 holiday 啊，我这翻了一下，在年底之前呢还有礼拜一还是 holiday 的吗？有诶、欸、啊，下个月的光复节连假啊，这大概就最后一个了啊，这个好好把握啦。刚刚听到来自少女时代的 holiday， 时间是凌晨的1:1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传进来说国道5号在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啊有故障车停放，好，目前在处理当中啊。头城之前哈，哎，这个可能会稍微影响到一点主线车道，不过呢哈，一样就是过了雪山隧道之后，这车速都一路顺畅了哈。那更不用说出了雪山隧道之后，在平林石碇啊，那就一路都是顺畅好走咯。好，这个目前呢国道全线是暂停收费哈，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啊，当然欢迎朋友们多加利用啦，但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NCT Wish, Ode to Love。

稍早听到他们是宇宙人，这首歌曲 Crazy Night， 时间是凌晨的1:24啊，今天晚上呢各地应该是晴朗，可以看得到月亮的好天气，对吧？不但呢这个没有下雨，这白天的天气还很热啊，说这个各地的温度呢都飙出了，白天啊这各地都飙出了34-35度的高温。中秋节啊却这个天气跟夏天一样，对不对？今天呢这个教师节这个连假的最后一天呢一样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中午过后呢山区有零星降雨发生，但是应该也比较短暂了哈。那各地高温一样是很热的。台北盆地花东纵谷呢甚至有机会达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外出要多多注意防晒这个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不过呢幸好就是说现在各地的这个气温还算舒适了哈，南部可能有点热哈，因为是24-27度。这个在日本那霸海域附近呢有一颗台风这个苏力居啊，苏力居是谁呢？苏力基啊，苏力基啊，真的必须要说 Holy God 仔他没有来台湾，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变成强烈台风了哈。不过呢他的方向会逐渐往东北远离对台湾天气不但没有直接影响，连间接影响几乎也没有了哈。间接影响就是说云都被吸走了，所以呢这个天气比较热最后一天的这连假依然热情。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上面目前就传出说国道5号北上头城入口匝道有故障车在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市区在新北市中和区的桥河路140号之前有朋友告诉我们说红绿灯故障呢麻烦你这个路过路口呢行经路口一定要确实慢看停好不好那今天国道省道是没有施工让朋友们能够畅行无阻的过假期，但是市区可能还是有一点施工在进行，新北市的三重区重新桥和重阳大桥双向一样是有工程的，可是呢汽车道还是可以通行了哈，只是留意一下哪一线车道现在有在施工，这样就可以咯。来自 Billy 姐这首滑步向左。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惨了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小马倪子君。谁说遗憾是最美的想念？不要错过景广最新动态，就让 IG 成全我们。只要在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 104.9 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就能够锁定更多景广的日常咯。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好消息呢，稍早在这个国道五号北上哦，头城入口匝道啊，原本说有故障车停放啊，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看起来呢，国道省道吉隆隆顺顺顺啊，不确定国道五号哈啊，这个在雪山隧道之前呢，会不会还是有堵车的状况？因为我看这个1968高工局路网图哈，车速还是比较慢啊、可是呢，看这个 CCTV， 车子不但是有在动，而且看起来是雪山隧道之前啊，这个比较容易出现排队车阵，但是呢，进了雪山隧道之后，一路就顺畅好走了。

好，目前呢，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的哈，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五点钟。另外呢，今天9月28号是连假最后一天，国道有相关的疏导措施也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了。首先呢，今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哦，国道1号的虎尾浦沿系统北上入口匝道，还有国道3号北上的西滨入口匝道，届时是会封闭的哟。以及呢，在今天下午的1点到傍晚的6点，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预期今天北返的车辆还会再出现一波，大概在傍晚之前哈。所以朋友们，相关的一个匝道封闭路段还有高承载管制的时间都要麻烦您留意了。高承载管制就表示车子里面只能必须要坐3个人以上咯。

好哇，非常及时哎啊！这个感谢驾驶朋友的通报说，哎，国道五号现场哈，雪山隧道之前，哎，的确还是车多了哈，所以看起来呢，啊，这个一路你如果从宜兰上来呢，雪山隧道之前车子还是比较多啊，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就好走很多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不知道朋友们中秋节烤肉呢是不是烤到了今天，哎，应该星期一比较不会再有人烤肉了吧，对不对啊？因为毕竟星期二要开始上班啦，哎，我不太确定啊，说不定还是有阵阵的烤肉飘香，但是要小心了啊，这个好多天这样子大鱼大肉呢也可能会吃到不干净的食物，对不对？所以有医生指出啊，烤肉之后如果不幸感染上细菌性或者是病毒性的肠胃炎呢，哎，事实上啊，多数情况身体应该是可以自行的痊愈啦，只不过呢还是会出现不舒服，对不对啊？这个医师提醒，如果你因此感染了肠胃炎哈，如果还能喝水，你应该少量多次的补充电解质，切记不要一口气猛灌水哈，或者是灌输跑啦等等的，以免呕吐加剧腹部的不适。啊，建议呢使用吸管，每隔几分钟就一小口一小口，以免的选择呢，你可以口服补益盐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个电解质补充饮料啦哈。那同时要严格避开酒精和咖啡因哦。哎，这个饮食方面呢，哎，也不用刻意完全的禁食。哎，你说，哎呀，这个肠胃炎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只能吃粥啊？好，或者是吃白吐司啊，水煮蛋啊等等的哈，除此之外，这个如果胃口恢复的话，事实上你还可以多吃一些低纤维的食物，这个帮助呢肠胃道黏膜进行修复，并且呢要充分的休息，保存体力。不过呢如果是因为这个像诺罗病毒或是轮状病毒哈，这个引起的肠胃炎，哎，你如果因此使用抗生素但是无效啊，抗生素是以这个细菌引起的

这个病症为主嘛，哈，对不对？这个当然是需要医师开立评估之后，遵照医师的这个指示来使用喽，绝对不要乱吃啊。如果啊，这个因此吃坏肚子出现血便、发烧、剧痛，这个就真的必须要找医生啊来这个进行正确的诊疗。当然最后啊，很重要的是要阻断家庭传播链，对不对啊？这个医生建议呢，如厕还有接触患者还有备餐进食之前，一定要用肥皂流动的清水，这个洗手搓洗你的手部啊，至少20秒以上。这个你如果只有用酒精干洗手呢，有时候是无效的啊，因为这个诺罗病毒呢，它可能这个酒精的这个消灭程度是很有限的。那这个家中呢，如果遭到呕吐物或者是排泄物沾染的环境，你可以用1:50的这个比例稀释漂白水，然后呢来进行消毒。好了啊，还是希望大家呢，这个在中秋还有这个教师节哈，连假大鱼大肉，哎呀，吃了好几天烤肉之余哈，还是要注意身体健康喽。来自白基胜和雅丽带来这首《原来爱》。

来自张栋梁这首《王子》，时间是凌晨的1:49。好，国道五号北上呢，雪山隧道之前哈，似乎还是车子比较多，还是车速比较慢啊，大概在40公里上下啊，甚至会有定点状况。但进了雪山隧道之后，看起来是会好走很多。那另外呢，国一高架在北上的杨梅校前路之前呢，说路肩有厢型车抛锚，驾驶呢下车啊，似乎在待援了，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了。来自叮当，亲爱的陌生人。

来自日本的团体 News 这首歌曲《陌生人》，时间是凌晨的1:56了。好，等等两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朋友们，哎，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北返，在回家的路上嘞？哎，这个注意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啊，希望是没有地区在塞车了。等一下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钟，睁开沉睡的眼，赴星光的约，开车千万不要打瞌睡哦。我是林玲珍，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现在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呢，这个北返的车流几乎都化解的差不多了比较没有车多的路段那么如果朋友们还是从国道五号往北走的朋友们，还是要小心留意喽。好，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69.4公里杨梅校前路之前，路间说是有厢型车抛锚，那么驾驶是下车站在车子外面，要麻烦你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今天国道省道都没有施工，但还是有零星的夜间工程。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六段，从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单向的车道进行施工，还有新北市的三重区重新桥和重阳大桥双向这里也是因为施工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最后提醒朋友们，今天是连假最后一天，目前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到清晨的5点钟欢迎朋友们多加使用，但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另外在今天相关匝道封闭，今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国道一号的虎尾普盐系统北上入口匝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西滨入口匝道是封闭的，以及在国道五号在下午的1点到傍晚6点呢，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都会实施高承载管制，车子里要坐满3个人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爸，我出门咯。
1: 哎，来来来。
0: 怎么啦，爸？
1: 有没有戴安全帽啊？
0: 当然有咯。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是说了，10月1号开始，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未依规定戴安全帽者，处驾驶人新台币300元罚锾呢。
1: 很好很好。那你知道电动自行车不能骑太快吗？
0: 当然知道。电动自行车啊，在道路行驶或使用时，行驶速率超过行驶审验合格允许最大行驶速率每小时25公里的人，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2: 哇，女儿长大了真棒。你出门吧，要小心骑车啊。
0: 爸，有没有这么夸张啊？我只是去巷口买酱油而已耶。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4: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4: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5: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部长林怡静。迎接教师节，想向每一位辛苦教导、陪伴孩子成长的老师们说一声，老师辛苦了。在数位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给了教育更多的可能，但老师的耐心与陪伴，永远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关键的力量。祝福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时间来到凌晨的2: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没错了啊！今天9月28日呢是教师节啊，真的要跟所有的教师啊，是说声教师节快乐，老师真的是辛苦了啊！但今天教师节呢，老师放假，学生也放假，大家都放假，对不对啊？不过我想到教师节哈，我就想到了这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啊，因为呢啊，奕勋在这学生时代成绩还算不错啊，所以呢升到大学之后啊就打工哦，兼做家教啊，去补习班啊，这个解解题、上上课啊，然后呢到了这个9月28日的时候啊，觉得呢啊在班上很皮的学生呢，每次要上课的时候都不乖啊，这个叫大家安静的喊了很久啊，大家都这个没有做好，没想到在这9月28日当天，哎，这个学生还是会跟我说教师节快乐。那时候还觉得有点心虚，想说其实我也不算老师，对不对啊？其实就是啊，因为成绩还算不错啊，然后呢就去这个补习班解解题啊，然后呢这个上个一两个科目这样子。但是呢这个有句话说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对不对？其实我们的人生当中你可能很多时候也可以担任别人的老师，对不对？好，你只要有一门什么样子的专业技能、专业知识是别人需要向你学习的。但这事实上呢你也可以说了啊，这个身为教导者呢还是有自己的骄傲。对不对？当然这

所以向老师这个致意的同时呢，也希望我们永远怀着这个像学生一样的心态，永远一辈子努力向学。不知道你有没有保持这样子的热忱呢？好，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哈，看起来大致国道都恢复稳定了哈。这个国道5号北上的一个塞车呢，上个小时还有些地方，雪山隧道之前还有车多，但现在看起来呢，雪山隧道之前也都已经是顺畅无比了呢。那希望朋友们夜间开车哈，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咯啊，希望你能够快速回到家里了哈。如果你是星期日这个很晚，然后北上到现在才快要回到家里的话，可能已经很累了，对不对？好好的洗洗澡休息啦。接下来夜间持续的工作的朋友呢，也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目前看到这个道路上面状况上个小时是有传出来在国一高架北上的 69.4 公里路间呢，说是有这个箱型车抛锚，不确定它是不是还在这边，希望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这个路段是国一高架北上 69.4 公里杨梅校前路之前哦。好，今天教师节，所以呢在这一节先送上一首跟老师相关的歌，蔡澜清这首《老师的话》。

音乐转大声一点啊，一起来听音乐吧。啊，这个说到刚刚哦，啊，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呢，听到蔡澜清的歌曲《老师的话》，哇，这个歌曲非常的轻快，对不对？啊，仿佛呢想起了学生时代老师的谆谆教诲。啊，今天其实越来越开心单元当中哈、啊，要这个跟各位朋友们分享的歌曲主题啊，跟老师无关，但是呢，突然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想要在这个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这个时代哈啊，因为这个社群媒体事实上非常的方便，对不对？啊，你可能毕业了之后啊，还是有老师的联系方式，有追踪老师的脸书啦，哈、啊，有 IG 啦等等的。啊，像前一阵子哦，哈、啊，就真的是一两个礼拜之前啊，我才得知一个讯息啊，在学生时代一位非常敬爱的老师去当小天使了，走了，啊。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突然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悲伤。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啊，在这个联考的时候，我考不好啊，这位老师鼓励我，然后说：“哎呀，这个奕勋啊，其实呢，在这个联考之前哈、啊，我大概看得出啊，你当时考试这个念书的方向有问题。不过没关系啊，啊，因为呢，第一次这个寒假有学测，不小心讲出来是我的高中老师啊，但是暑假还有一次这个指考啊啊，所以呢啊，调整一下你的读书方向啊，你还是有机会考上你理想的学校啊，或者是科系这样子啊。不过当年事实上我后来也没考好啊，所以呢，大学事实上后来还重考了一年，才考上我自己理想的学校。啊，但就算是在重考这一年啊，啊，这个我读书读累了，回学校找老师，老师还是鼓励我说：“奕勋，我知道你现在在重考啊，啊，所以呢，这个老师怎么鼓励你？哎，你的什么弱科怎么样？你最近读的怎么样啊？”啊，老师就算在百忙之中，还是这个非常愿意听我分享。突然就有一种，你知道吗？终身为师，这个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终身为母啊，这都一样，好像真的是永恒不变的道理。有些事情，有些这个金句良言，真的是过了好久之后，才突然终于明白，对不对？啊，那么这个不要说，也许跟老师这个没有联系方式，有的时候哈、啊，得知一些讯息，也许好几手，好几个月之后，好久之后了，才知道说啊。当时敬爱的老师现在怎么样了，对不对啊、哦？现在是否退休了？这样子，也许这个当时呢一起上课的同学，现在都已经没有再联络了，对吧？哎呀，这个教师节呢？不知道能够联络到哪些老师哈，那各个老师说：“哎呀，老师，谢谢你当年的鼓励，谢谢你当年的教导。”我觉得可能有一点难，对不对啊？甚至有时候学生的时候会怎样？哎呀，比较喜欢哪一科的老师，比较讨厌哪一科的老师，还是有可能的，对不对？但是总不会没有比较要好的同学吧，对不对啊？比较要好的朋友、要好的同学，哎呀，趁着这个教师节哈，这个聊聊天、讲讲话啊，或者是约起来一起吃饭啊，或者是约起烤肉，有吗？聊一聊当年的一个上课状况，聊一聊，哎呀，当时那个老师现在这个回想起来，哎呀，他骂我真的是为我好啊，哎呀，这个当时那个老师的课没有认真上啊，悔不当初啊，其实好像也是另外一种啊庆祝教师节的方法，对不对？好了，哎呀，这个一不小心聊了很多东西呢啊！如果也因此让你勾起了以前求学时代的回忆，那真是太棒了啊！这个一年当中过这么一天啊，或者是放这样子的一个假日，好像就有意义很多了哈。好，这一节呢进入到这个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今天九月底想要跟你分享啊，在这个月呢九月啊发行的一些新专辑啊，你看完全跟老师无关啊，但刚刚呢还是跟你分享了一头拉骨呢啊。好啦，硬要讲老师的话，我觉得这位歌手、这位天后也算是老师级人物了啦啊，田馥甄啊，热腾腾的，在上个礼拜才刚发行他的最新专辑，叫做《要去什么地方》，是他的第六张专辑。

来自 Hebe 田馥甄，他上次发专辑哦，专辑的意思就是一片 CD 当中有完完整整的十首歌，第一首、第二首、第三、第四到最后一首呢，完整的这个起承转合是六年前的事情啊。这次呢，很无预警的，应该说在这个八九月的时候，这个大家从田馥甄他可能在社群媒体上面的一个回应啦哈，或者是在面对记者啊，大家就猜说，哎呦，田馥甄是不是今年有机会出新专辑呀？结果上个礼拜就不小心一张专辑十首就这样全部都一起出了哈，完全也没有事前阻挡，让我就觉得越非常的惊喜哈。这个天后呢，她在田馥甄她在单飞了之后有很多这个自己的经典歌曲啊，爱着爱着就永远啊，渺小啊哈，也让她获得了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对不对？但是呢，事实上在这张专辑，她希望就唱他现在的样子是什么就好了，而不是大家想象中田氏一定要有什么情歌。但事实上呢，越听每一首都越有味道。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果，苹果的果啊，果这首歌曲呢他邀请了他的好朋友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青峰来作词，而且据说啊，田馥甄说这首歌非你作词不可啊，这个吴青峰呢也非常够义气的哈，把这个

田馥甄呢，出道了二十几年来，从 S.H.E 的时代一直到单飞之后啊，他多首的经典作品呢，《无人知晓》啊，《日常》啊，的一些歌词或是歌名，一些意境的这个比喻哈、啊，藏在歌词里，甚至呢还用一句歌词很巧妙的啊，有带到这个 Ella 陈嘉桦，还有他的这个 S.H.E 和其他的姐妹 Selina 啊的这个名字啊，像是藏头诗一样写进这个字句当中啊。这张专辑呢，事实上啊，说这个。还有 MV 是视觉去到这个国外拍摄，只有他和摄影师两个人啊，他可以非常尽情做自己的感受现场的环境，所以呢，整张专辑呈现出来的是最真实的 Hebe 田馥甄，但我想这可能也是大众最期待听到他的作品的样子吧。好了，我想 Hebe 田馥甄的作品我大概不用太多的介绍，因为你自然就会去听了，对不对？但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们呢？他们是温蒂漫步啊，在上个礼拜呢，他们的最新专辑叫做《The House of》数位版已经发行了，可是呢，实体版过两天也会发行。温蒂漫步在最新的专辑《The House of》专辑当中的秘密。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温蒂漫步啊，他们发行最新专辑的 House of 专辑当中的秘密。他们事实上曾经于2018年啊，也就

就是在8年前哈。啊，这个在他们的团员成军之初啊，其实每一位都还是学生，刚开始是学生乐团啊。这个一玩呢啊，就这样子89年过去了啊。在第一张专辑是2020年的时候 ，Spring 出道的。不过呢啊，在这第一张专辑啊，其实就创造了一首千万点击率的歌曲哈，叫做 I Want to Be With You 啊，我想和你在一起啊。这首歌曲呢啊，其实创造出来的氛围跟温蒂曼。不，你可能听他们的团名，想说，他们的这个乐团呢，营造出来的歌曲，每首歌曲都是轻轻松松陪你一起散步的氛围吗？事实上还真的是。可是呢，他们希望啊，这个是在音乐里给你有不同的想象啦，啊，所以呢，事实上他们的音乐风格可能有一些 disco， 可能有一些慢摇滚之外，啊，有一些 funk， 有一些 junk， 你说是不是可能也有这个加入一点比较朋克的元素呢？事实上也还是有哦。啊，这个温蒂漫步可不完完全全只有漫步啊，他们的这个Wendy Wonder 啊，其实是取自于这个童话故事《彼得潘》当中的女主角温蒂。他们希望呢啊，就像是听他们歌曲的粉丝，就像是你在看故事一样，你可以跟着这个女主角一样，这个温蒂哈，进入到一个未知的童话仙境，然后呢啊，这个体会到前所未知的想象力，未知的感受，然后呢，带着这个漫游闲逛的氛围，不要对音乐有任何的设想、预想，你就是先感受音乐就是了。那么最新的这个专辑，刚刚先听到《秘密》这首歌曲，你觉得你感受到了什么呢？时间是凌晨的2:32。好，这个稍早呢，国一高架北上的69.4公里啊，杨梅校前路之前，原本说路间有厢型车抛锚，现在已经离开排除了哈。可是啊，一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8公里三重之前呢，说外侧路间啊也有抛锚车停放，这个是刚刚才传进来的，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啊。现场看起来是没有堵车了哈，但麻烦你哦啊，夜间开车，可能呢今天有不少人哦熬夜。开车为什么？因为今天是暂停收费的时段，到清晨的5点钟，所以提醒你呢，要赶路，要避开白天的塞车时段，现在上路当然是个聪明的选择，但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累了一定要先休息一下再出发。所以呢这个刚刚送给你来自温蒂漫步的歌曲，如果你还不认识他们，推荐你新的专辑可以听听看。接下来要送给你的，他真的是新人了，他出人生的第一张专辑，他是乐手，但是他现在站在荧光幕前唱歌给你听，他是杨光爱。

你有听到这首歌曲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背景音乐的乐器吗？你可能会听到小提琴的声音吧。没错，我们刚刚听到 Joy 阳光爱这位歌手呢，新人歌手呢，他其实是小提琴手哦，小提琴家。事实上呢，他合作过的这个艺人，因为这个比方说歌手现场开演唱会唱的这个歌曲呢，也可以透过不同的这个音乐编排，就可以营造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味道，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阳光爱他事实上也曾经担任过像李圣杰、张韶涵、孙燕姿等等的世界巡回小提琴手，站过很多的国际舞台哦，更曾经呢在这个法国安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这个动画长片当中担任主要的小提琴独奏录音。但是呢他说站在这个聚光灯旁帮这个艺人伴奏的时候，他也在想一件事情，他可以透过琴声来诠释别人的歌曲、别的故事。如果他能够有机会站在舞台中央唱自己的音乐，到底是什么感受呢？所以他就这个鼓起勇气写了自己的歌，唱了自己的歌，甚至呢在音乐的编曲当中还融入了自己拉的小提琴配乐。他坦言当然是非常的紧张，对不对？但是每一首歌曲他都希望带给大家不同的故事，不一样面向他的感受所以呢他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叫做重写第一章。也许呢踏上乐手之路是人生的第一个篇章，但是现在换了一个身份变成歌手好像又把这个人生又是归零重新开始的一个感觉。重写第一章，刚刚听到的是影子舞者。事实上专辑当中每一首歌曲都有他想要跟你分享的一个人生体验然后呢再搭配上他喜欢的是这个比较八九零年代比较这个复古的摇滚呢，听起来又格外有味道。今天在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当中，跟你分享了九月这个月热腾腾发行的一些音乐专辑。我在这单元当中都希望跟你分享他们是发行的专辑作品，然后里面节选一首歌来跟你分享。意思就是说呢，还有其他九首歌非常推荐你也可以好好的听一听。最后呢送给你，他也是最近刚发行专辑这个情歌王子徐伟翔在9月11号发行爱火山的人，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爱火山的人。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顺着直觉就会看见新的风景，随心放开来遇见谁都欢迎，
2: 追求快乐不用依靠毒品，爱上音乐勇敢做自己就能充满自信，叫快乐来找我，我是李佳薇。

时间是凌晨的2:44。好，目前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稳定。稍早呢，国道一号北上的26.8公里三重之前哦，说外侧路肩有抛锚车停放，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里，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喽。来自苏慧伦，浪花。

来自黄家千这首《心田的梦》。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提醒朋友们，好，现在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好，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那夜间需要使用呢，一定要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喽。来自周杰伦，《心》。

时间2:57，在刚刚周杰伦的《心雨》心里下雨啊，我听这个歌曲的氛围，觉得应该还好，只是下毛毛雨，但是只要一旦下雨，就觉得事态严重了，对吧？好了，等一下3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方大同《Love Song》。

凌晨三点钟，深夜的路上，你要前往何处？计划的旅途是否有了眉目？我是林采馨，开车路上，让景广陪伴你度过每一个不安眠的夜晚。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在道路上面呢，国道一号南下的26.8公里，三重之前呢，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那除此之外，国道、省道一路都是顺畅好走。有零星的市区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还有重阳大桥双向因为施工轮流占用汽车道，但车辆仍然可以维持通行了。除此之外呢，台北市的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呢，封闭单向车道进行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另外，因为有国庆大会的视讯墙架设相关的一个交管，凯达格兰大道双向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目前都是管制封闭另外也管制了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的路段预计会直到清晨的6点钟，也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最后呢，今天是中秋教师节连假的最后一天，目前国道是全线暂停收费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但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另外今天有匝道封闭，今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一号的虎尾埔沿以及国道三号西滨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另外在国道五号下午1点到傍晚6点，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都会实施高承载管制，要麻烦朋友们这个随时这个留意匝道封闭路段，提前避开以及呢高承载管制时段呢，一定要记得车子里坐满3个人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连假出门更尽兴。
2: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4: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5: 想逃，门都没有。
3: 奈安呢？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5: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

0: 觉得
1: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

时间凌晨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啊，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了啊！但麻烦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好，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上个小时啊是有接获说国道一号南下的 26.8 公里三重之前哦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是不是还在这边呢？还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咯，它是陈梦桥。

0: 안해좀돼
1: 来自陈梦桥这首歌曲好的坏、好的爱坏的爱，难道爱有坏的吗？时间是凌晨的3:16。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除了稍早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6.8 这里三重之前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那其他国道省道呢今天夜间也没有施工了一路顺畅稳定。好，零星的夜间这个市区工程或者是管制呢，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然后呢新北市的三重区重新桥到重阳大重新桥和重阳大桥了这里这个桥面上还会轮流各个汽车道进行工程。最后呢台北市这个中秋节连假过后剩一个多礼拜就是什么国庆连假了这个会有国庆连假的相关的事前视讯墙架设的交管哦。所以目前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清晨6点钟之前都是封闭的哟。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刚刚听到客语歌陈梦桥的歌曲《好的爱，坏的爱》之后，听到这首也是客语歌徐哲伟的《承蒙你》。

来自安心雅跟宋博伟刚刚听到的歌曲《低头站》啊，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啊，非常的危险哈、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即使呢，现在这个各地道路、国道、省道，应该连市区啊都是顺顺顺，对不对？可是呢，每到连假的时候，哇，这个其实还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凌晨这个时刻啊，就算是凌晨，可能两三点、三四点呢，哈、啊，这个外头市区的车子都会很多。我有时候啊，在这个连假上班的时候啊，这个清晨四点多下节目要骑车回家的路上，然后看着啊，这个一台、两台、三台这个自小客车经过呢，因为真的是明显多比较多啊，然后就想说，现在才刚要回家吗？哇，玩到这么晚啊，啊，那是不是合理推测呢？可能很多人啊，在这个连假的时候，很晚三更半夜才到家，所以白天补眠的人数可能变多了呢。

今天连假最后一天哈啊，就算是白天要补眠呢，也要记得啊啊，这个上班前哈，作息该调回来的还是要调整一下了哈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26，好，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夜间的交通疏导措施哈、啊。今天连假最后一天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呢，国道现在暂停收费，清晨5点之后，国道都是单一费率收费。除此之外，在这个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南北双向都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有匝道封闭，今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哦。国道1号的虎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3号西滨北上入口匝道都封闭。另外，在下午1点到傍晚6点。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最后一天收假日啊，这个返乡热潮可能会比较多。我想可能不是只有国道省道上面车多，可能连大众运输工具高铁、台铁啊，也应该都会人满为患。朋友们需要多点耐心了。来自宝儿这首歌曲《全心全意》。

0: 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不怕欠我们
1: 哦？哦，不好这么衰啦，停了再说。
2: 拍谁拍谁？
0: 哎，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不怕开罚单哦？
1: 哦，不好这么衰啦，砸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怕欠我们哦？
1: 啊，不好这么衰啦，撞到再说。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怕天打雷劈哦。
1: 不不就睡吧，劈了再。我不敢了。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出村了。
4: 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5: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变景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6: 水某诶，我回来了。
5: 诶，啊，我钱都还未装着咧。
6: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去阿妹挂回来咯。
5: 哎呀，原来是诈骗！
7: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好，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8公里啊，这里在三重之前的路段，原本说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啦。省道呢，在台78线哦，西行的24.6公里，虎尾交流道的路段呢，说路面有散落物啊，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虽然说中秋节过了，但是这两天的月亮反而更圆。来首黎恩莱姆斯 Can't Fight the Moonlight。

黎恩莱姆斯这首歌曲 Can't Find the Moonlight、不能够和月光打架，为什么呢？难道是跟月传说一样、这个用手指指月亮耳朵会被割下来吗？是不是每个人从小都听过类似这样子的神话？好，时间是凌晨的3:38，今天依然可以看得到月光啊，因为各地都是晴朗的好天气啊。清晨各地呢大概是23-27度，南部可能稍微闷热啊，但是已经不像夏天一样了哈啊。这个今天呢白天就真的像夏天，不像中秋啊啊，各地都有高温资讯。哇塞，双北市啊，在南投啊，哈云林啊，台南、屏东啊，还有花莲都可能会出现36度的高温。事实上呢，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哈，一直到9月底结束之前呢、都会是晴朗稳定的天气啊，这个各地天气都差不多啊，仅有午后山区呢有零星短暂阵雨啊。那你说都已经中秋了啊，这只秋老虎会不会盘踞太久了呢？不急啊，10月开始，哎呦，就正好是10月1号这个礼拜四哈、可能会有东北季风增强，而且呢一影响就可能一直影响到下一个礼拜二啊。但这个东北季风哈啊，这个也没有到非常强，所以呢主要是以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降温会有感啊，到时候呢高温瞬间就会从33-34度降到30度上下，而且呢各地夜间的这个气温哈、届时啊北部地区了哈、可能也会降到22-23度，慢慢的哈、也要进入到10月咯哈、接着东北季风也许一波一波温度还会再慢慢的降低，日夜温差可能还会再逐渐拉大。这一天比较温暖，但是一些这个秋季的衣物也要准备起来了。

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49。好，这个台78线呢，西行的24.6公里哦，虎尾交流道路段啊，稍早是有传出说有掉落物在路面上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其他国道省道呢，目前一路都顺畅好走。最新路况再麻烦你了，0800-000-123，来自 Miley Cyrus Midnight Sky。

李玖哲快点来爱我，时间是凌晨的3:56。好啦，稍待一会儿要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哦，连假的最后一天，朋友们，如果你有放假，好好的把握一下了哈，然后要调整作息。放完四天假，第一天回去上班上课，还真的是会很不习惯。那当然，还是有不少朋友这一天还是要继续的打拼上班，辛苦你了啊！吃顿好的，好好的休息，犒赏一下自己了。那么，祝你星期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啊！学生们今天放假。啊，要记得感恩老师了哈！祝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喽，拜拜。

清晨四点钟，不管你在哪里，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希望你都能好好的。别忘了还有景广在你身旁守候，让我们带着希望好好过每一天吧。大家好，我是谢梦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78线西向的24.6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路面有散落物，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这个零星的市区夜间施工，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单线车道。那么在新北市的3重区重新桥还有重阳大桥，这里施工轮流占用各线汽车道，但车辆还是可以维持通行。台北市有国庆大会的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所以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还有在宝庆路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路段，目前都是交通管制，会到6点钟。最后提醒朋友们，今天是连假最后一天，那国道免收费措施到清晨5点哦，5点之后恢复单一费率收费。今天还有匝道封闭，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一南北上的虎尾埔盐系统，还有西滨国道3号西滨北上入口匝道会封闭，以及在国道5号下午1点到6点。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今天会使用国道，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留意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哇，今天的这个气候非常的简单明了，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只有在午后山区会有点零星短暂雨，今天基本上没什么水汽，但是呢会有高温哦，在中午前后哦，那以现在的即时温度来看，平地最高温就已经有到30度了，台北北投这里，然后目前是在北部新北、哦、这边是新北的芦洲有到29度哦，比较低的温度，最低温在新竹关西只有 20.2 度，花莲寿丰 20.6 度、哦、云林古坑也只有 21.2 哦，所以目前其他各地21到25度左右哦。

好，来自芒果酱所唱的歌曲《月亮》。哎呀，亚头看见他爹的鬼牛，都说哈，这个15不是真正最远的，那16、17，虽然今天哈已经是农历的8月18了，但是今天的月亮哦，这个张力真的扑到最高点哦。看到这么有力量的鬼牛，有这么美，我有一点月晕的感觉哈，知道可能接下来几天天气有一些变化了。

0: 哦，这首听起来非常优美的歌曲，和月光手牵手，在台湾原创音乐大赛里面获奖的歌曲啊。
1: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2: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3: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1: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哦，现时间4:17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台78线西行 24.6 公里，在虎尾交流道路段这边是有散落物的，这个大概半个多小时前通报而已哈，随即。那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哎呀，国道上实在是有够神啊哈。想起那个第一天中秋连假，哎呦，真的，现在看到这个非常非常漂亮哈。当然，今天假期虽然是最后一天，也许有的人要睡饱一点哈，再出发哈。但不管怎么样，如果此时此刻咱在开车哈，目睭背后金美。

哦，林心怡豆腐，而且不是普通豆腐，是冻豆腐。啊，你中秋节吃火锅不？有的人烤肉，有的人吃火锅，啊，那蛮可以啦。今天还是在假期里。来，翁玉君，月娘怎样？

哦，月娘知影代志真正有够济啦，有闲你开门看卖咧，吼、哦，4:25哦。台北市目前哦，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现在是管制的哈，要注意避开。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78线西行 24.6 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后有散落物，小心啊。

台北市这里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淮宁街全线车道封闭哈，还有淮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也是管

事哦。而台北的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单向车道施工封闭。新北市三重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都有施工，是轮流占用汽车道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真的要跟夏天说再见。虽然这几天，哎呀，那个秋老虎是还有够唱秋的啦，这几天又开始回到怀疑，现在到底是热人还是秋天？

0: 哦，来自周四从请为观客探笑脸哦，不一定爱单告上面你回家当都是高雄中秋节对吧？哎呀，我都觉得中秋节最适合过节的点就是在故乡哈。今晚时间四点四十分呐。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又4: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路网图来看，国道上顺畅。安盖小波奇啊，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因为中秋连假，很多人家里都会一定会有柚子、文旦。好，哦，我带回来了一颗，就是现在不只是文旦，还有那个红柚，你知道吗？哈，然后看到那个红柚哈，大到比足球还大颗，搁在野外啃节哈。不过来，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个柚子皮啊。柚子皮到底你要丢的时候，到底它算一般垃圾还算厨余啊？各县市的看法不一样啊，因为它不是硬质的果皮，所以它就说它是不是它算不算硬质果皮哈？你说它软也不是软，硬也不是硬，啊那边乱哈。有一些县市它被定位为厨余，有一些县市被认为是一般垃圾哈。你来先了解你的管区，那新北、宜兰、桃园、台中、台南、高雄、金门是可以把柚子皮当作厨余的，但是呢，新竹市苗栗县环保单位是柚子皮把它归为硬质果皮，所以是要放进一般垃圾。哇，什么高哈？但是我觉得柚子皮不一定要丢啦，你甚至就把它剥下来以后放在那边晒干，哇，欸，真的是天然的蚊香，欸，

哦，品冠的歌曲现在就出发，有的人真的是现在就出发，对不对？因为不想要在人多车多的时候出门这样。好，4点48分了，我们福台有个最新通报哦，在台北市务必留意市民高架往东复兴南路上方外路间这边有车子抛锚了，有车子故障停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复兴南路上方外路间这边小心哈。然后台78线西下 24.6 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散落物也要注意哦。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到现在时间4:54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复兴南路上方外路间的抛锚车，这个刚通报不久，要注意哈。还有现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持续管制，注意避开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湖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

0: 啊。
1: 而在台北市这边有注意的点，台北市民高架往东复兴南路上方外路间有抛锚车，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哈。台北市目前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都是管制当中哈。以及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单向车道施工封闭中哦。然后新北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都有工程轮流占用汽车道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了，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强烈台风苏里基今天凌晨2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那霸东方220公里处，是台北东方850公里哦。那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会在那霸东北东610，也是在台北东北东方1240公里处，离台湾越来越远。不过在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注意这个台风的影响。而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只有午后山区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水汽真的非常少。不过呢，温度偏高，这几天呢，秋老虎十分的猖狂哦。即便在这个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高温已经来到30度，在台北市北投，然后新北市芦洲也有29度哈。而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现在是19.8度，花莲寿丰也20.3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1到25度左右，哈。

欧月满西楼姜育恒的版本，这个歌曲的氛围真的很符合今天的月亮。哎呀，虽然是农历8月18了，但是好圆好亮，绽放光芒，真的是非常非常奇迹。秋天的时节，都觉得大自然真是充满美感的时候。来，接下来还有吕方的歌声《秋时翩翩》。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在人生的道路上，老师扮演着重要角色，教导我们专业知识，引领我们学习与探索的人，也可能是跟我们谈心解惑的好朋友。非常谢谢辛苦的老师们，祝福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景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来哦，现在时间已经再过几秒5:16了。

目前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东复兴南路上方外路间啊，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小心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报道。那今年度台湾设计展即日起一直到10月11号在桃园举办哈。这个所谓的设计不只是作品的一个呈现，然后这也是观察生活、理解城市，还有把这个想法可以付诸实现。这次透过台湾设计展，然后串联国际交流跟人才培育。那以这个桃园市府青年事务局，他们以青年创意设计人才培育国际交流作为主轴哈。

嗯，在这一次活动里面有集结了桃园这边高中职大专院校青年的创作，还有桃园设计奖精选的作品。

哦，这廖博雅所演唱的《新引力》Yumi 新呐、啊、哈，哦，这个很提神哈，5:22。虽然说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真的是非常顺畅，也许今天连假的最后一天哈，还有很多人在熬熬困哈。不过不管怎么样，如果您出门在外，尤其在开车，把旧的背后金，好，我们福台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啊，国三南下427公里，林边前外侧什么情形？有行人走在外侧往南行进中，马就背后跟拜托哎，拜托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哦？有民众呢走在国三南下427公里林边前外侧，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哈、哦！后方来车务必留意，这是在国三南下427公里林边前外侧哈、哦，有行人走在外侧呢哈。哦又在国道上一些相危险哈，特别涉及拜托起来。还有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复兴南路上方外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小心啊！

哦，现在时间都嘟好5:27了。国三在十分钟前通报的南下427公里林边浅外侧有行人往南行进中，十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哈。马就吉那背后金若来到附近的朋友，在十分钟前国三南下林边浅外侧有民众往南行走，马就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

0: 现在时间已经是5:33了，尽管我是雅玲。约个路况排除了原本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复兴南路上方外路间的抛锚车，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但是啊，大概在现在呢，这个国三南下428.7公里林边前外侧这边要注意，还是有行人往南行进中哈，务必留意国三南下428.7公里林边前外侧竟然有行人在这边走动哈，后方来车务必特别小心，拜托姐哈。台78线西行24.6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散落物还没有排除啊。除此之外，现在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哈大致顺畅。如果新的路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几种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是日本的一个歌手蜜泪所演唱的 Happily， 5:38啦。重点是你开车在哪里，你把酒杯背有金吗？来哦，国三南下427.8公里，临边前外侧，先前说行人在这边走动，现在已经排除了。说他后来呢，上了一台小客车，然后离开国道了。哇，喝了一咖仔。

0: 这是杨米人的歌叫爱情那粒星，
1: 天之火热着全场之歌，一起笑天呼喊，我们有彼此的陪伴，一切多么自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现在时间5:43了。好，那现在呢，就是在台北这边哈，注意一下，因为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持续管制的。另外，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也是管制当中，要注意避开。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因为这几天中秋连假哈，大家呢少不了要烤肉、吃月饼，啊，有的还要配啤酒、手摇饮，哇，这真的是痛风最怎么讲哈、好发起。本身如果尿酸偏高或曾经有痛风发作的人来说，这个时节啊是要特别谨慎的时候，因为呢烤肉时候肉类海鲜这个嘌呤量非常高，还有这个除了食物之外有很多常被忽略的，也是那个会助长痛风现象，一个就是啤酒，一个就是烤肉酱，尤其烤肉酱很多人都忽略了。那有时候你看人家在烤肉之后，你也搞不清楚，哎，芥末哎，到底你是在吃肉还是在吃酱？哦，那个酱毛起来刷哈、哦，就像吃火锅一样哈、哦，那个肉也没吃多少，但是酱吃了好几碗，哇！好，这个酱料真的要特别特别注意哈、哦。那本身如果是尿酸偏高或曾经有痛风的人，烤肉的时候要注意，因为肉类海鲜有很多嘌呤量是比较高的哈、哦，所以就是分量要控制，还有啤酒跟烤肉酱组合起来看起来是很平常的组合，但是会同时增加尿酸的生成，减少尿酸的代谢。你烤肉配啤酒再加上厚厚的烤肉酱，哇，那为什么烤肉配啤酒容易诱发痛风？因为啤酒同时除了含有酒精，它也有一定数量的嘌呤，酒精的代谢会影响肾脏，它代谢这个

尿酸，所以你大量饮酒，你瞬间体内尿酸生成，然后再像烤肉的时候又摄取比较多的这个红肉内脏还有海鲜，所以一下子都是就在很短时间里面体内尿酸提高，那对这个痛风有痛风现象的人来讲，真的就很容易诱发急性的痛风。那就是这个大家会注意说啤酒不要喝太多，可是那个烤肉酱真的，尤其在秋天到来，就算不是中秋节，还是很多人喜欢吃烧烤，或者开始慢慢就吃火锅了，不管你是吃火锅的酱料还是你烧烤的这个烤肉酱，真的要注意它基本上也是这里面呢就是容易让你生成尿酸，还有很多酱料里面呢这个那个盐啊糖啊，其实它的成分哦是比较多一些哦。所以觉得哦没有吃酱料不习惯哦，但是呢真的要注意那个分量千万不要太多啦呀。你有没有办法跟我一样，我吃火锅从来不用酱料的，烤肉也不特别去刷那个烤肉酱，为什么？因为我在腌制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已经把味道掌握好的话，其实真的不用再刷烤肉酱了。

哦，这是 OK 男女合唱团的歌曲《风吹风吹》，你也可以讲“风吹风吹”，这个组合可以好几种念法哈。但总之呢，这个秋天的风吹过来哈，没有夏天那样燥热。即便这几天真的秋老虎，其实还蛮猖狂的。中午前哈，尤其我这次连假回到南部，哎呦，真的够旁人观的感觉哈。但是总是这个早晚的时候，那个秋凉感觉还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哈。注意一下，日夜的温差是越来越大啦。来，国三线有一个最新情况，在北上167公里过中港系统外路间要特别注意哈，有小客车已经爆胎，但是它闪着双黄灯继续往北行进哦，注意一下，它现在是在国三北上167公里过中港系统外路间爆胎的车子持续往北行进啊。

梅艳芳亲密爱人，哎呀，感觉这个风吹过来真的十分的凉爽。哦，5:57哦，国三北上在167公里过中港系统，外路间要特别注意，有小客车虽然已经爆胎，但它持续往北行进中，用闪黄灯的方式再跟大家做提醒啊，谢谢留意它的动态哈。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东县政府在推动银发就业服务哈，那现在大家那个高龄化社会，特别是中高龄或高龄者，其实他不愿意就此退休，或他觉得我身体还很好哈，然后我累积的一些职场的经验啊，哎呀，其实很想再去开发另外一个战场啊。那就是现在有透过这样个别化职业生涯的咨询，还有去帮忙做就业的媒合，让有工作意愿的银发人才可以找到符合他专长还有生活需求的工作。那最近他们的服务据点帮助一位今年已经69岁一位大哥重返职场，说呢以前他是早餐店的创业者，那他现在转换跑道去做这个社会宅担任清洁伙伴哦，哇，他很开心哦，因为他本身除了做早餐店，他也曾经从事饭店的房屋清洁跟外包的工程，所以他想要，虽然如果说一般啊，69岁，你大概自己单独去应征哦，大概有点难哦，但是呢，现在就是透过哦，相关单位的一个就业的媒合，哇，找到适合他的。而且重点也要考量，因为不同年纪在找工作的时候考量就不一样哈。到了这个银发族来讲，要怎么样的交通不要那么哦时间那么长，就近的又符合自己专长啊，或者自己做得开心的哇。所以哦，很多人都认为说我年纪到了哦，那个我就要来退休了哈。当然因人而异啊，有的人真的不喜欢那么累，他会想说呢，退休之后好好的悠闲过日子。也有的人哦，他觉得闲下的时候对他来讲其实很辛苦，他反而希望每一天有一点事情在忙哈。但如果是这样哈，可以关注一下相关单位的一些资讯啊。

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造来，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拢美丽。现在时间透早6点。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大约在15分钟前通报的国三北上过中港系统外路间，这边有小客车爆胎，但是它还是持续往北行进中。台78线西行24.6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散落物还没有排除。而在台北市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管制的，另外怀宁街往南在宝庆

并到凯道这一段也是管制当中。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目前大致顺畅啊。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哦，在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多云到晴，只有午后山区会有点零星短暂雨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市北投有30度，而最低温只有19.5度，新竹、关西、花莲、寿丰这边也只有20.2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1到25度左右，但是到了中午前后，哇，秋老虎十分猖狂。今天呢，双北、彰化、南投、云林、台南、屏东、花莲都至少高温有到34度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北部这边高温可以来到35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而在离岛，今天最高温则是31度。啦啦啦

哦，来自许哲佩，秋天的落叶跳了一支摇摆舞。你知道这个季节台湾栾树开始在转色了，然后呢这几天因为连假，然后在国道尤其那个连假第一天遇到中秋节，哎呀果不其然，我下班之后然后呢是想说不要那么一大早跟大家挤，然后呢记得是九点出发，然后真的就在国道上上下班打卡，你知道吗？九点出发，然后呢一直到，当然中间有那个停下来以后用餐啦，但是因为实在是蛮多路段塞得比较厉害，就这样子一直到了傍晚六点半的时候才回到家，才回到南部，有心理准备。但是唯一可以安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哎呀，这个秋天时节国道上的风景好美哦，尤其哦一路下来这个时候很多地方啊都有种栾树，但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中部这边的栾树转色转得最美啊，那个心里面齁觉得不要紧啊，那个就算塞车，但是至少有这样一个美景可以帮忙安慰一下嘛，是没外哦。啊，不过现在这样清晨时刻，连假最后一天，看了一下路网图，大部分人应该都还在休息啦齁。

0: 前路网图来看国道大致顺畅。
1: 有人一定认为我太夸张，说什么三星双重的流

0: 来自陈绮贞，秋天蒙太奇。
1: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2: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1: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2: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1: 哎，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2: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咯。
3: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5: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6: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7: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那已经6:18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二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国二东向7公里机场系统前哦，内二线务必留意，有2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这在国二东向7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二线务必留意，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那以目前路网图来看，国二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其实车速在55公里以下哈。就也要注意这个东向7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二线追撞的事故，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哎，这几天大家很容易就会有机会吃到柚子或文旦，来，柚子。有的人在算半颗、一整颗哈，但那个营养师特别提醒，柚子不能用几颗来算。你不能像其他水果小小颗那种说我吃几颗，它要去皮后果肉重量作为准则哈，一次大约100到120克才算一份水果。那大概以文旦来讲，100到120克大概三四瓣哈，但是要提醒哦，因为这个柚子虽然是很好水果，可是肾功能不佳或者本身必须要限制钾摄取的人都要注意这个用量，就是你吃的量绝对不能太多啊。柚子不是用一颗或半颗来计算，因为不同品种，然后呢重点是去皮之后果肉的重量，这才是实际要计算的。现在这个季节，文旦、红柚、白柚、西施柚、蜜柚，哇，柚子虽然不算是特别钾含量非常高的水果，但是它也中等了哈。那一般健康的人没有问题，可是你就算你是健康的人，吃得多，整体钾的摄取量也会跟着增加哈。那尤其是肾功能不好或者本身就有慢性肾脏病的人，就真的一次不能吃太多哈，就是吃个几瓣 OK 一两瓣，那还是要看那个柚子大小了哈，哇。

萧煌奇、魏如萱他们几位观看一半一半。

0: 时间。
1: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自细汉到大汉，读册就进入过关，有老师陪咱一关过一关。感谢老师一路上的付出，祝福您教师节快乐！你今嘛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来哟。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0: 哦，今天是教师节，哎呀，就是觉得老师这个行业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在我们人生里边哈，有很多人的贵人就是老师啊。来，我们要先注意一下路况哈。国三南下在 120.5 公里过竹南，外路间小客车抛锚了，这个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而国二东向7公里机场系统前，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二线，务必留意哦。我们来讲一下今年度师铎奖哈。那在台湾教育界来讲，这是相当大的一个荣誉。那在今年获得师铎奖的老师里面，有一位呢，目前是任职于国立苗栗农工畜产保健科的老师，他叫做钟武龙，哈、哦，不是武龙武师，那个武龙啊，是武功的武，哈、哦，哦，这个老师哈、哦，这个获得师铎奖里面，我真的觉得他人生故事好像那个电影的情节哈。哦，他呢在国中的时候说成绩几乎是班上最后一名。

他其实是想念高中，但是因为考不上，成绩没有办法到，所以他就去念高职。那他高职里面他念的就是苗栗农工，就念畜产这个科系。好，那为什么他选择这个科系？因为他从小呢对这些鸡啊鸭啊狗啊对动物就很有兴趣。他说呢，人家那个小朋友不是很怕鹅吗？鹅有时候看到小孩会追也很凶，他没有，他会跟他玩，然后到最后鹅也不会追他这样哈。所以他就觉得他跟动物处得特别好，然后后来他就进入了当时是苗栗农工畜牧兽医科。重点是哦，他人生的转捩点就是进入到苗栗农工之后，因为他遇到一个很好的老师。他以前成绩不好，是说他其实是看科目啦，他特别喜欢国文，国文的成绩很好，但他英文很差，因为他不喜欢背单字、哦、真的很差、哦、那后来他遇到他的导师，哇，老师第一个鼓励、哦、就是用鼓励代替责备。还有呢，老师知道说这个孩子明明是很聪明的，可以念书的，但就是英文卡在那里，老师还下课的时候帮他辅导英文，你知道吗？哇，就因为这样子，他原本小时候的梦想是想要去做跟这个动物有关的一些产业，但是呢受到老师影响，他心里面想说，我将来要当一个跟我老师一样厉害的老师。所以他后来虽然是职校生，但是他去选择，因为那个大学是刚好他入学那一年学校开始，即便不是师范的科系也可以去修这个所谓教育学程。就像他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回到他的母校来任教了。如今一路走来，他已经是博士班，重点是还获得了10多奖了。

哎，再过几秒，6:31了。尽管我是雅玲，路况要留意哦。国三刚通报不久，有小客车抛锚，停在国三南下120.5公里，过竹南外路间这边要注意抛锚车。而原本国三北上过中港系统外路间，先前啊，大概在外路间这边原本小客车爆胎还往北行进哈，现在说已经排除了。而国二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东向7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二线要小心，这里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啊。台北市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持续管制，要注意避开哈。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不拉零。

欧巴雄起心情哪呵，对你心情如果好，外面天气不管刮风下雨，你嘛干嘛天气真好。六点三十六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一整个电沟通嘛，温阿玲。好，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东向七公里机场系统前两台小客车追撞内二线的情况，现在已经解除了哈。但是国三南下 120.5 公里过竹南外路间还是要注意小客车抛锚，刚停在这里不久，小心啊。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左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

0: 现在时间刚好6:41哦，台66线最新通报西行 11.7 公里过新屋，外侧外路间这边有抛锚车停下来了，马就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台66线西行 11.7 公里过新屋，外侧外路间这边要特别注意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张恩婷。Hello， 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是27度。其他松山有飞扬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晴朗，气温27度，台东机场也是晴朗，气温25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金门机场晴朗，气温27度；马祖北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南干机场起薄雾，气温也是27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马祖南干首班6:30的航班会有些许的延误啊，不过之后的航班预期就会恢复正常。啊，其他国内线其他航班以及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

0: 测试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6:43，台66线刚通报不久，车子抛锚，停在台66西行 11.7 公里，过新屋，外侧外路间这边要特别留意哈。以及国三南下 120.5 公里过竹南，外路间也有小客车抛锚了。哦，路网图来看，国二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目前其实车速52公里左右哦。先前这附近因为有事故，然后虽然说已经排除哦，不过可能还是有一些车流要疏解哦，所以这边现在车速是比较慢的，大家要注意彼此安全啊。

来自魏妙如唱的歌曲《梦想的台北》。好，前面刮胡，然后的台北，每一个人填的答案可能都不一样。

我来台北都好多年了，即便如此，每一次呢从故乡回到台北的时候，哎呀，还是觉得有非常强烈的异乡感啊、哦！跟台北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边就觉得像异乡人这样。好，6:48，台66线西行11.7公里过新屋哈、哦，外侧外路间这边要注意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哈、哦，谢谢拜托。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牛津经济研究院公布了今年度全球城市指数的排行，全世界1000座大型城市的评比，前三名温大大还是纽约、伦敦、巴黎稳居前三名。好，然后呢，依序是西雅图、旧金山、都柏林、波士顿、圣何西、东京以及瑞士的苏黎世。在亚洲来讲，就东京、哦、排名最前面，排在第9名。好，除此之外哦，新加坡第29名，韩国首尔第38名，然后呢，台北排在全世界第48名哦，也是很高呢哈。然后后面是吉隆坡第65名。然后大阪、京都第83名，香港排在87，深圳是第93啊。哦，台北特别是因为它有各项评比嘛，那其中生活品质方面表现是突出的，生活品质的排比是全世界第26名，哇，好，所以总之整体综合排名，全世界1000个大城市，台北是排在第48名。

6:5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66线要特别注意西行11.7公里过新屋哈，外侧外路间这边要小心抛锚车啊。而台78线西行24.6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散落物还没有排除哦。过三南下120.5公里过竹南外路间小客车依然抛锚在这里啊。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南韩的报道，非常有创意的一个比赛。这是南韩国立中央博物馆，他们举办了今年度的文物装扮大赛。哇，你会看到很多人 cosplay， 可能就是动漫啊或是戏剧的那个人物，但他这边 cosplay 是文物哦，哦，文物，对，就是一些用品。那你说人要怎么打扮像文物呢？好，我们来讲获得冠军的这一位，是一个韩国的女大学生。她呢，重现的作品叫做什么呢？叫白瓷鲤鱼燕堤。这个白瓷鲤鱼燕堤就是把水滴进去砚台的一种工具，它算是一个器具，就是个鲤鱼的造型，然后就是躺，那个造型很像鲤鱼躺在地上尾巴翘起来那样，然后嘴巴它的那个小小的孔洞就是让水可以滴进砚台的工具。好，这个韩国女大学生真的很厉害，她的造型啊，他从头到尾就把自己打扮的就像这个，因为他只知道蓝白两个颜色哈，然后呢那个尾巴还要翘到一样的弧度，哇，就这样子哈，非常精准的展现，然后拿到冠军。诶，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创意哈，说不定哪一天故宫哦也可以来这么一场比赛，对不对哈。我倒是很好奇谁可以那个把翠玉白菜神奇复原复刻出来，用人的方式。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连假最后一天，也许待会慢慢的大家就准备要返家，还是要回到工作岗位上哈，给他喝喝休困啊哈。明天又是新的开始了哦，祝大家出去平安，我是阿玲，那明天再空就再回了。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国三南下120.5公里过竹南外路间小客车还抛锚停在这里哦。而台66线务必留意西行11.7公里过新屋外侧以及外路间这边要注意车子抛锚哦。台78线原本西行24.6公里湖尾交流道路段散落物已经排除了。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持续管制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中秋季教师节连续假期为期四天，从9月25号到9月28号，为纾解连假庞大的车流，丰港公务段将在省道台一线、台九线及台26线会有相关的疏导措施。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叉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疏解返乡及南向旅游的车流。规划的替代道路部分，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嘉东战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入口处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疏解收驾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2015年9月25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两天，9月27号到28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同样也是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旅游景点路段、垦丁路夏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2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1: 哎，中秋连续假期要去哪里玩啊？
2: 来台南，小吃、古迹，还有各种静态活动，精彩又好玩。
1: 但又怕塞车，找不到停车位，坏了出门游玩的兴致。
2: Don't worry， 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都帮我们想好了，查询交通资讯、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等等，让你台南行一定比 happy。
3: 2026年中秋连续假期，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呼吁驾驶朋友连假期间到台南出游、吃美食、逛古迹，应特别注意当地路况资讯，并多利用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查询相关交通资讯，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或改乘大众运输。行车随时留意路况资讯，并遵循现场警方引导，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资讯由台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小安所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9月28号星期一的金广早点名。是4天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收假日。那目前的交通状况呢，看起来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的。市区的道路还有在高速公路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的状况呢都是 OK 哦，家里朋友可以放心的利用。今早呢也是个晴朗的好天气，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各地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中午过后呢山区会有这个零星的阵雨发生，那白天的高温呢还是相当的高哦，今天在白天的高温大概32度到35度左右，在我们中南部内陆地区呢会有局部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夜晚跟清晨呢各地的低温普遍大概在23度到25度左右，最近呢早晚的一些温差呢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状况哦，特别比较敏感的朋友呢可能早上起床就会开始出现了这个哦打喷嚏啦流鼻水的一个状况。好，今天周五前后呢紫外线都是偏强的哦，比较容易达到这个过量或者是危险的等级，今天如果说要外出活动的话呢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晒。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天气呢会比较热一些，有一些闷热的一个状况，所以今天如果还要从事这个户外的活动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天气炎热的情形，多补充水分。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5度到34度。

胡耀威所演唱的《我喜欢你》。接下来这首蔡依林、徐愿池的《希腊少女》。

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台南市的归仁区目前在南丁路702巷6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还有在台南市的东区玉乐街55号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

张佑华所演唱这一首《恋爱巴萨》。台南市区有两个事故的通报，一个在东区的娱乐街55号的前面，另外一个呢在归仁区的南丁路702巷6号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目前在高速公路南部路段行车状况呢，大致上都是 OK， 没有问题，朋友可以放心的利用。今天在凤山区有几个路口号志灯会停电施工，也要做一下这个施工的一个提醒。等一下在8点半过后到下午的4点半，在文化路、文正路跟文教路口呢，沿路上都有号志灯停电施工的路段哦，包含了在文化路跟文昌一街、文化路、文昌二街、文正路上呢，在文昌一街跟文昌二街、文教路上呢，在文昌二街这几个地方，在等一下8点半过后，号志灯会停电施工到下午的4点半。

一下台风的动态，舒利基台风又增强了。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在昨天晚间呢，舒利基台风增强为强台，它的位置呢是在日本那霸附近，持续朝东北方移动。那么也就是说呢，朝日本南方海面通过。那随着台风逐渐往北方移动哦，海洋的温度比较低，所以台风减弱的速度呢就比较快。预计在今天白天会再减弱成为中台，后天之后呢就会变成这个是轻台的。今天变中台，然后呢明天就会变轻度台风，预计在星期四跟星期五会减弱成

0: 终于下课了，今天好累哦。
1: 我懂，老师总希望照顾到班上每个孩子，
0: 可是忙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好像也需要喘口气。
1: 那就不要一个人硬撑啊，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就是专为老师们准备的哦。
0: 老师也可以找人聊聊吗？
1: 当然可以，有专业的心理諮商与辅导团队，提供个别諮商、专业咨询、心理危机介入、心灵成长课程以及心理健康支持服务呢。
2: 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服务屏东县县立高级中等学校及公私立国民中小学现职专任教师、代理教师、教保员及校长，所有服务遵守专业保密与伦理原则，申请服务不影响工作考核。
0: 原来照顾别人之前也可以先照顾自己啊。
1: 没错，老师用心照顾孩子，县府也用心照顾老师。
2: 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电话是08-721-3446，提供服务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晚上8点。照顾好一位老师，就是支持一间教室，支持一间教室就能守护一群孩子。老师，您辛苦了，祝福教师节快乐。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今天是9月28号教师节，要祝福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那今天也是4天连续假期的收假日哦，所以今天预估呢也会返线哦，这个呈现啊、应该说会涌现了、涌现返程的一个车潮，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这几个路段呢，可能预估车流会比较多的地方，像台一线的水底寮到丰港呢，北返的路段要往北的这个路段的预估车流量就会比较大，还有台九线的南回公路呢，也是预估哦车流都会比较多的地方。另外在南部地区，台18线要国道3号的中埔交流道，以及台86线要接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都是预估比较容易会出现拥塞的一个状况。现在时间可能还早的关系哦，所以目前交通状况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朋友们可以放心的利用。节日在外，若有路况要提供，再记得通报给警广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高雄市区有两个事故点在处理当中，包含了在冈山区的嘉兴东路95号，冈山的嘉兴东路95号的前面，左营的翠华路靠近中油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7:42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台南地区的交通路况，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要请康浩勋来提醒。浩勋早。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是中秋连假最后一天，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松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津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方向车多顺畅，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交通顺畅。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七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和伟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市库地

0: 险方面，稍早前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提前在永康区永大路三段618巷111号前，另一件在嘉里区延平路484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交通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
1: 谢谢浩勋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
2: 哎，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3: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2: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3: 啊，你点了吗？
2: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LINE的账号被盗了。
3: 等等，既然他的LINE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LINE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2: 所以我的LINE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LINE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LINE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4: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6: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1: 高速路在南下的371.4公里，靠近五甲交流道，家里朋友说内侧车道有一块塑胶板掉落。博刚交通中心通报进来说呢，前往并没有看到这个掉落物，看起来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

0: 你怎么又在玩手机？不是跟你说不要再玩了吗？
1: 我才玩一下下而已，而且同学都在玩呢。
0: 每天都说一下下，到底要玩多久？
1: 你都只会叫我不要玩，根本就不了解。
2: 面对孩子的数位生活，你是不是也不知道该禁止、该限制，还是干脆放手？当孩子走进网络世界，家长就是孩子最重要的守护者，也是孩子进入数位世界的第一位导师。网络世界不只是游戏和影片，也可能遇到陌生人、错误或是诈骗资讯，甚至各种数位风险。与其只说不可以，不如陪孩子一起理解、一起探索，从小建立网络安全意识。
1: 那如果我在网络上遇到奇怪的事情，可以跟你说吗？
0: 当然可以，我们一起想办法。
2: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邀请您参加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理解与同理亲职教育讲座，特别邀请社团法人高雄市女性权益促进会王子翰秘书长陪伴家长学习如何理解孩子的数位生活，建立亲子沟通与网络安全意识，用陪伴与引导取代一味禁止，让孩子在数位时代不只是会使用网络，更能懂得保护自己，安心成长。活动时间115年10月3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活动地点凤山区青年国中第一栋3楼会议室。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从理解开始，用同理陪伴。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0: 7点52分，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中油公司宣布，这个礼拜的油价呢没有调整哦，汽油跟柴油的价格呢都是没有调整的，所以呢以发油量最大的95000汽油来说，还是维持在每公升32.7块钱。4天的连续假期，有没有去哪里走走呢？就算没有去哪里走走，有吃了什么东西呢？好，这个4天的假期呢，可能有些朋友聚餐啦，或者自己在家里面呢烤肉啦、吃月饼啦，还有呢吃这个柚子啦、文旦啦等等哦，很多的食物。那么这个假期今天是收假日了，有些朋友就觉得有点小紧张，好像这个假期当中有点吃太多了。不过营养师要特别提醒说呢，不用刻意的挨饿哦，你从下一餐恢复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那

吃饱之后呢，有些朋友说吃太饱了，我去运动一下。吃饱之后呢，不适合这个剧烈的运动，其实散步是更好的。那么如果说呢，在像这个连续假期啊，你可能吃太多之后呢，你其实从下一餐来调整分量就可以了，选择比较清淡啦、少油的饮食，多吃蔬菜。然后呢，饮料很重要哦，你不要再去喝那些无糖的饮料，就白开水或者是以无糖的饮料为主呢，从下一餐开始调整分量就可以了。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靠近五甲交流道内侧掉落的塑胶板没有看到，这个状况呢已经解除了。那在高速公路上南部路段的行车状况，包含了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国道三号的第二高速公路东西向的道路，在台八八啦、国道十号、台八十六线、国道八号、台八十四线，目前交通状况呢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朋友可以放心利用。

慢慢说乐团所演唱的继续走，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有事故，前镇区的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有事故，左营的胜利路跟成丰路口，在左营区胜利路跟成丰路口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而先前提醒说在苓雅区的三多二路跟凯旋二路有事故在处理。

期待米拉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时间早上8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118.7公里，靠近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国三南下403.5公里，准备进入林洛交流道之前的路肩，这边有掉落方形的掉落物。国道五号在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当中。而在台14甲线呢，现在在五岭停车场呢都会有一些交通的管制，还有在台84线的西向33.4公里，在内线车道有一些铁块散落在现场，也请大家经过注意。好，那今天是中秋节教师节的四天连假的最后一天，那北返的车潮呢齁，那也是会非常的多。那高工局也预估在国道的交通量呢，今天是105百万车公里哦，也是平日的 1.1 倍。那预估呢，今天重点用色的路段呢是在国一北上，从西螺到彰化，南屯到后里，苗栗到湖口。国道三号北向，从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则是北上从宜兰到平林，在国道四号的西向潭子系统到丰势路段，